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爸。

0: 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1: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0: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2: 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生活来开怀，有才咱就来。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解锁我们今天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啊。上一周的时候，小乐就跟大家预告了，说啊，本周的时候呢，是我一个人陪大家伙儿。小乐这小丫头哈、啊，出去休年假了啊。哎，今儿个是我们的国际六一儿童节呀，我们的老伙伴们哈，很多老伙伴呢，今天早上起来呢，就已经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问好了。安宁大姐说了，说老儿童们节日快乐，一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啊。就这个节日吧，我跟你说啊，这为啥大家伙都愿意过？因为它唤醒了我们童年的美好记忆，是不是啊？是一种期待。我们小的时候啊，你说一年当中就期盼两个节日，一个是什么？是春节，另外一个就是六一儿童节。这个、和这两个和咱们息息相关。为啥这么说？六一儿童节呢，有礼物啊，家长给咱们礼物，要不就多给点零花钱啊，是不是啊？完了，爷爷奶奶呢？哎，就是疼爱小孙子、小孙女的，是吧？外孙子、外孙女的，那家伙是，就是这一天肯定得来家里看看啊、哦。然后呢，这个带点好吃的、好喝的哈、哦，犒劳一下。学业比较繁忙的我们，对不对？另外，再就是啥呢？我们在春节的时候，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有好吃的，哎，还能够给我们买。新衣服，所以这两个节日是我们作为儿童的时候，是一年当中最盼望的两个节日，对吧？所以一到六一儿童节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唯一能记住的就是欢乐，对不对？哎，那有没有人说这个我在六一儿童节那天发生过什么什么糗事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微信公众号是吉林经济广播，吉林经济广播。老板说啥叫糗事儿？就是，你这尴尬的事儿。你比如说在六一儿童节当天，我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啊，去那个儿童公园玩。那时候我们小时候也没有太多玩的地方，而且呢，学校大部分六一儿童节呢都是学校组织啊，就领着我们一起去儿童公园去游玩，还有胜利公园啊，什么就是那个牡丹园对面那些儿童公园，对不对？啊，就这样的一些公园去玩。然后我就记得这个，哎，那次那个是，就玩的那个，你腰上拴着那个什么，那个、弹跳那个绳儿。就那个啊，我就没玩明白啊，我就这个摔了个大屁墩儿。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记忆犹新的哈，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回忆起小时候的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非常开心的，所以我们老伙伴呢非常愿意过六一儿童节这一天。那还有很多朋友们呢在我们的微信群里发祝福，于大姐说了，说愿我们不论年岁几何，心中常驻孩童纯粹，遇事不急不躁，静静等候生活的小惊喜，漫享人间细碎温柔。早安老顽童们，节日快乐。平凡人生说了，说六一是不分年龄的，快乐是不分大小的，过期的是童年，不过期的是童趣。你我

我们大小朋友童心不泯，青春永驻，快乐长存，健康永远。这也说出了我们很多老伙伴的一个心声啊，是不是？六一儿童节，丽丽大姐说了，心中有景花满园，人生有缘情无限，不管远近互惦念，一声问候共祝愿，保重身体度百年，健康平安每一天。六一儿童节祝大家早上好。这个万家家政他说了，六一祝福你童心不改，快乐常在，岁岁无忧，日日开怀，往后的时光里永远被温柔与幸福环绕。早上好。问好的可多了啊、哦！还有这个奇迹春大姐送来了一首歌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我们来听一听啊。六一儿童节的时候，也是送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伙伴的。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Please, 不要打扰我。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4: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3: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汤阳旅居，安心舒适。
4: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3: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4: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3: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0: 好嘞，9:1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95.3中波846，周一到周四的上午的9点为大家播出的《老有才了》节目，我是海明啊。哎，今儿是六一儿童节呀，我跟你说哈，这个老伙伴们各展才艺，在我们的 VIP 欢唱群里头哈，有很多啊老伙伴呢都是唱起了这个儿歌啊，哎，特别好玩儿，哎，大家这种娱乐、开心、快乐这种氛围真的是让我们非常的感动啊！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听一听哈，越来越好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这么一个歌曲的一小段吧哈，因为她这个唱的很多，我就选择其中的一个哈，打起手鼓唱起歌。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箔。我的手鼓中轻唱，快乐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流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中经常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大家手鼓唱起歌。
1: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听齐继春大姐的《我爱北京天安门》。
2: 我爱北京天安门，
1: 天安门上太阳升，
2: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我们向前进。

0: 哎呀，这小时候那种哈，童声又出来了，就唱这种歌的时候啊，自己心情都开心，然后呢，就感觉自己嘴角上扬。我跟你说，唱歌第一大法宝，想要吸引人的第一大法宝就是你得把嘴咧开，往上扬。说话的时候也是一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大家可以呢，在家里的试一试，照着镜子，对着镜子自己唱一首歌，你试一试啊，唱一首儿歌的时候，你明显就感觉到自己那嘴角上扬的啊，你唱其他歌曲的时候可能未必，但是唱儿歌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子的啊。那接下来在我们的诵读群里头，有一位这个大姐是感恩啊，她的名字叫感恩，也是朗诵了一首诗，叫做《祖国的小鸟》，送给收音机前的老伙伴们，我们都是祖国的小鸟啊。
1: 祖国的小鸟，作者宋青松。祖国是一片森林，我是它森林中的小鸟，在它的花草间觅食，在它的枝头上落脚。祖国是一片大海，我是它大海上的小鸟，在它的波涛上歌唱，在它的浪花间舞蹈。祖国是一片蓝天，我是它蓝天下的小鸟，在它的阳光下成长，在它的白云间欢笑。祖国是森林，是大海，是蓝天，我是它一只快乐的小鸟，飞呀飞呀飞，永远飞在祖国的怀抱。

0: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1: 拜拜了，老云大哥。
2: 拜拜，
3: 来拜拜。
0: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1: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0: 健康风向标，护您身心安康。
4: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0: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宝盒，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5: 超级明星打钟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6: 时尚达人。
7: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6: 拥抱生活。
8: 我抽天的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叫，自己也叫。
6: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0: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9: 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10: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11: 哎呀，上周我们30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12: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线、古镇探幽线、红色记忆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13: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12: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好嘞，9:24，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有才了节目啊。这个带着爸妈去旅行，我们前一段时间呢是去了海南啊，海南篇，应该说啊效果非常的不错啊，我们老伙伴呢这个意犹未尽呐 啊，而且呢大家非常的开心，获得感满满。那么好，新一轮的带着爸妈去旅行再一次推出了，也面向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征集。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海南太远呐、啊，我去不了啊，是不是？坐飞机呀、啊，我这个起飞的时候我就不太得劲儿啊，受不了。然后呢，太远的道呢，我还害怕，是不是？自己一个人去，我心里没底儿。那好，今天咱来个近的。老伙伴们啊，这个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和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和长春市春城爱乐乐团啊，共同这个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南北银发文化交流的这样的一场互动活动呢，即将开启。在这里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正式的我还没给大家发布呢啊、哦。然后呢，这个开启之后呢，我们将会在长春进行一场大型的文艺演出。除此之外，演出结束之后，我们将带着老伙伴一起游长白山，游延吉，游珲春。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太像样了啊、哦！有没有老伙伴想要报名、想要参与的？赶紧了，85815377，85815388，或者是85815399来报名就可以了啊！这个文化

0: 交流啊，那现在是什么了？是我们老伙伴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儿。我们在各地，你比如说我家是松原的，我们在松原有个老年大学，或者老干部退休的什么什么学院哈，然后呢，就是也学了很多啊这种这个才艺，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展示的机会，一直啊想登上更大型的全省的舞台，是不是？那好，这一次呢，我们将进行的是海南五指山的啊一些优秀的银发啊艺术团队来做客长春，做客长春，将会和咱们长春的老伙伴进行一场有益的文化交流，我们取之为异耀神州，怎么样？是不是很大气？异耀神州老年银发艺术嘉年华的这样的一场活动，期待着我们老伙伴积极参与其中啊，报名。然后无论是省内其他城市哪儿都可以啊，你是松原的呀，你是这个梅河的呀，你是这个就是延吉的呀，或者是四平的呀，都可以来报名啊。我们是以团队形式来报名，以团队形式来报名啊。然后呢，个人的话呢，就比如说外地的朋友，你不可能每次都来这个进行彩排啊，或者是培训呐、啊。所以说呢，应该说相对来讲难度就比较大一点啊。长春的朋友，我们是开放个人报名的，长春的朋友是开放个人报名的啊。然后呢，这个长春市外的朋友呢是需要以团队报名，长春市呢也可以进行团队报名啊，但是开放个人报名。Angelina, baby, please, please, 然后呢，我们把个人的这些朋友呢再组织到一块儿，咱们一起进行培训啊，一起演一个节目，就像我们到上那个五指山一样，到海南一样，这个舞台上啊，我们当时就这个一起组织了一场小合唱，大家的唱的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呢，在我们的欢唱群里呢，已经是大家看到我们在现场的一些表现了。所以这次啊，我们将会在长春本地演，而且呢，咱这么说啊，五指山呢也是这个他们的银发团队呀，那有地域特色、有文化特色的啊，是有少数民族啊，黎族好像是。然后呢，他们的这个文化带到我们长春来，让我们这个一起感受哈，这个，哎，是不是南方朋友的这种热情与火热啊？真的是，他们只要歌声一响啊，跳舞啊、唱歌啊，那种热闹劲儿就起来了，那是相当的嗨了。所以呢，这一次我们也是邀请我们的老伙伴哈、啊、加入到这次的活动当中来。另外呢，在文艺汇演结束之后呢，嘉年华还将继续带着大家伙呢去长白山和延吉去旅游。大家也都知道，是不是延边州呢也是我们的这个非常有地域文化的哈，还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长白山呢有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对不对？很多朋友去过吗？啊，就是看过天池嘛，是不是？有的人说啊，一辈子啊，我上了好几次天池，也没有看到过这个叫什么来着啊，就是那种清澈的啊，就是天儿特别好的时候没有看到天池。那我跟你说，所以是它就是让它更加的神秘了，对不对？那我们老伙伴如果没去过啊，你一定要去看一看啊，这是我们东北啊，是我们这个咱们这个怎么说呀，在东北这个方向啊，特别特别神秘的一个地方。还有地下原始森林、绿渊潭啊，都太漂亮了，好吧。然后呢，这个具体行程啊，我们会陆续的发布。然后呢，先跟大家说这么多。感兴趣的朋友呢，及时拨打电话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来咨询啊。
1: 吉林省
0: 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1: 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
4: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6: 我
0: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才艺展示的时间，首先有请来自于山东的宝山大哥。你好。
6: 你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宝山大哥。
6: 啊来唱一首歌。
0: 自己唱啊。
6: 自己唱，自己唱。
0: 哎呀，好，来吧，宝山大哥，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
6: 唱一首，一首歌送给我的心上人。
0: 哎呀，好的，宝山大哥的歌每次歌名都很长。
6: 好，稍等，
0: 来开始。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那其他老伙伴想要表演才艺的话呢，我建议就可以贴合着我们六一儿童节的主题啊。来，小爱同学，开始了吧？
6: 啊，开始了。
0: 好，
6: 开始了。
0: 声音有点小。可以，可以。

摘上一朵鲜花送给你，和你靠嘴在叫春风里，看那水中的鸳鸯在嬉戏，就像

摘上一朵鲜花送给你，和你靠嘴在浇水风里，看那水中的鸳鸯在嬉戏，就像是我。

0: 一生一世不离分，
1: 要收下你给我的温存，
0: 携手共度一生。谢谢，弹完了。
2: 好的，感谢我们的这个宝山大哥啊，掌声送给您。哎，
0: 嗯，好，谢谢。
2: 祝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2: 拜拜了。
0: 嗯嗯，
2: 拜拜。好的，其他朋友呢，想要展示才艺的，可以拨打三部热线0431-858-1573-758-1573-858和858-1593-99。我说了，这个想要表演节目的话呢，最好是贴合我们的童年的这个
3: 词语，
2: 这个叫什么来着？六一儿童节的主题啊，是。所以呢，接下来大家听到的是我们的方慧大姐为大家朗诵的童年。
3: 看热闹，有变戏法的，有表演武功的。能吞剑吞铁球，一个武艺人光着膀子躺在地上，上百斤的石头放在身上，从看热闹的人群里挑选一名有力气的硬汉，抡起铁锤砸向石头，石头被砸碎了，那个武艺人安然无恙。这时武艺人站起来，手里拿个盘子，求观众给赏钱。拉洋片也挺好玩，像看万花筒里的幻灯片，你看他唱，你听，往里看来又一篇，一到上海你再看看，三道大街长十里，金字牌匾挂在两边，卖盆买碗斜对过，茶馆酒楼紧相连，你看呐，南来的北往的，推车的站岗的，溜达玩的，坐小船的，打花伞的，抱小孩的。我正在想着，哦，这是大上海。突然听到拉洋片的说，孩子给钱5分。我摸了摸兜，还有几个硬币，说再看两片。好嘞，往里看来又一篇，看的是杨香草搞对象和武松打虎。小时候还能看到的热闹就是谁家结婚娶媳妇了，大人小孩都跑去凑热闹。记得有一次看热闹的人太多，挤得水泄不通，我又小，挤进去就挤不出来了，挤得我头上直冒热气，不知不觉棉皮帽子被挤丢了，我光着脑袋回了家。妈妈看我害怕的样子，也就没有批评我。小时候最盼的就是过大年了，敲锣打鼓，吹喇叭，扭秧歌，放鞭炮，穿新衣，串亲戚，还能得到大人给的压岁钱。好玩的莫过于在园子里田野里逮蜻蜓捕蝴蝶抓蚂蚱了。蜻蜓常落在园子里的枯枝上一动不动，在阳光的照耀下，它的四片翅膀向下低垂，像要抱住它的身体似的。当你的脚步移到他的跟前时，他好像看到听到了什么，忽地扇动起他那薄薄的透明的像网状花纹的翅膀，轻轻地飞了起来。但他并不飞远，当他发现身边又是平静的时候，因为你一动不动地伫立在那里，他又轻轻地飞回原处。这时我的胳膊已经悄悄地抬了起来，小手的五指拢在一起，手心呈凹形，在与蜻蜓形成一个角度时停稳，随后猛地用力，一个兜风似的麻利动作将蜻蜓捉住。不过动作慢了或被蜻蜓发现了，它也会逃飞的。 蚱时要弯下身子，蹲在地上，屁股撅得高高的，小手也做成凹形，但手是从上向下用力一扑，把蚂蚱扣住。孩子们把抓到的蚂蚱用线绳或细细的麦草杆一个个串起来，这时大家走到一起，比谁抓得多，然后商定去谁家，最好去大人不在家的，用铁勺或铁片将蚂蚱烤熟吃，真香，吃的每张小嘴儿黑黑的，用胳膊擦两下，有时把铁勺带上，随便在田边的空地上朝捕捉到的蚂蚱吃。孩子们还常在一起抽冰猴、扇纸片、弹溜溜、跳格子。小时候看到的天空是那么的蓝，云朵是那么的白，禾苗是那么的青，孩子们无忧无虑的，天真无邪的，在尽情享受大自然赐予的一切。他们赤着脚在灼热的土地上奔跑，额头上油光锃亮的汗珠顺着脸颊流淌着。童年是人生的起点站，也是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美好时光。
2: 好嘞，接下来呢继续我们老伙伴的表演，迎进的是我们的老林大哥。你好。
0: 海明、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2: 好。小乐那啥，小乐休假了。
0: 今天没来啊。
2: 对，他今天没来啊。你看你这是在别的台刚表演完是不是啊？
0: 啊他周一就休假
2: 他这一周都休假。嗯
0: 啊。
2: 嗯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了吗？
2: 对的。
0: 我来一个儿童歌曲的串烧。
2: 好啊，太好了。是用
0: 全天下的小朋友每天都能开心快乐，茁壮的成长。
2: 哎，也祝我们的老朋友呢好。祝老朋友呢？祝老朋友呢？
0: 祝老朋友都能够健康快乐。
2: 好，好吧，开启。哎，唢呐串烧，老林大哥多才多艺啊！哎呀，口琴呢？

0: 还有吗？
1: 谢谢。
0: 哎呀，这我也不敢说话呀，我不知道你串几首啊。
1: 两首
0: 啊。哎呀，真棒啊！我们老林大哥口琴进步很快，真的是很快啊！祝你也六一儿童节快乐呀！那今儿个过节出去不？
1: 听声音，
0: 听声音挺好的。
1: 我最后我听了一句话，你晚上听一句话。
0: 啊啊啊！好的，那个我说你今儿个过六一儿童节，给没给这个孩子买点好吃的小礼物啥的呀？啊，
1: 他拿哎给那个给我小孙子买个裙子。
0: 哎呀啊，这不多好啊！昨天就给买了，那今儿个是得送去哈。
1: 都穿上了。
0: 哎呀，都穿上了。
1: 昨天周六嘛，
0: 啊，
1: 休息。
0: 是可开心了？
1: 那是孩子不开心吗？小姑娘。
0: 啊！
1: 有的还要。
0: 哎呀，是，我跟你说啊，就是，送别人礼物，你比如说送小孙女礼物，咱做那个奶奶的也开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送孩子的时候当大人的也开心。
0: 对对对对对，嗯。
1: 现在这孩子这么少，都非常的尊贵。
0: 那可不，啊，一家一个宝啊！好嘞，我们老林大哥拜拜了啊！
1: 哎，拜拜，
0: 拜拜了。刚才还有位老倪大哥打电话啊，要唱歌，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啊，都可以打过来。那我跟大家一起唱一首吧，《童年》。

0: 好嘞，9:5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老友才了节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有请来自于农安的我们的老倪大哥登场，闪亮登场。倪大哥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嗯，快乐
0: 快乐。
1: 小乐出门了。
0: 出门了。嗯，自由了。
1: 是你自个说话。
0: 对对对。啊，今儿给我们表演啥节目呢？
1: 唱一条小河
0: 啊。好呀，嗯，来吧，有请。
1: 哎，没有大海的波澜壮阔，没有大江的气势磅礴，只有岁月激起的浪花朵朵。我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绕过高山，穿过大漠，征途是还有无尽的跋涉。不要说道路坎坎坷坷，酸甜苦辣都是个。绕过高山，穿越大漠，征途上还有无尽的跋涉。不要说道路坎坎坷坷，酸甜苦辣都是个。没有湖泊的平行车，没有山川的亮丽景色，只有春风荡起的浪花朵朵。我是草原上的一条小河。

0: 远方的大海呼唤着我，远海呼唤着我。谢谢。
1: 不客气啊，我们老倪大哥。老倪大哥，你小时候这个童年里有啥趣事儿吗？
0: 哎，我农村人，啥趣事儿也没有啊。
1: 那咋能啥趣事儿也没有？朋友啥的，玩伴呢？
0: 哎呀，从小家庭贫寒的。
1: 哦，生活不太容易，是不是啊？嗯。
0: 在农村住嘛不行。
1: 嗯，是是是，还得走出大山，嗯，还得到这个更发达的地方去，是不是？所以我们才好好学习啊，鼓励我们孩子一定要考出大山，是不是啊？嗯，好的，感谢我们老倪大哥啊，拜拜，
0: 拜拜，
1: 再见。好了，看一眼时间，9:56了，咱们节目最后呢，送给大家伙啊，这个一个串烧歌曲啊。
2: 济南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1: 呀呀呀！这怎么回事？这是从哪儿出来的啊？不对啊，我找一首别的。嗯，那其实我们老伙伴啊，我跟你说，在六一这一天呀，还有一个5451的朋友，你好。喂，你好，你
3: 好
1: 啊，你好。

0: 你是那个
1: 海明？
0: 海明那个团？
1: 对，我是海明。
0: 唱歌吗？
1: 还有三分钟。
0: 啊，那我唱一小段行吗？
1: 可以啊，怎么称呼啊，大姐？
0: 好的，谢谢。
1: 好的，唱吧。
0: 你好。
1: 你好，可以了，开始唱。怎么称呼？
0: 你好。
1: 你好，怎么称呼？
0: 开始唱。
1: 可以。
0: 我姓江。
1: 啊，江大姐，好，开始唱，你直接唱就行了啊。
0: 好的。
1: 嗯。
0: 好的。

0: 唱完了。
1: 哎呀，这就真是唱一段啊，是不是？
0: 节日快乐。
1: 好，也祝我们的江娜姐节日快乐，拜拜。
0: 好的，
1: 再见。好，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

0: 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请听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根据舒辉波的同名儿童文学改编，编剧李敬晨、赵明，导演曾鼎。第三集。
4: 自从上次和郑天琪在楚望餐厅见面后，一晃又过去几个月了。他偶尔会跟我发个微信，说说他在大凉山支教的事儿。我一门心思扑在公司里，PRN 算法系统的攻关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请进。
5: 严总。
4: 哦，小李呀，你昨天给我的这个数据模型还需要再优化一下。
5: 好的，我想查一下国外相关资料。

0: 查不到，对我们封锁了。
1: 嗯，
0: 严总，门口有位叫郑天奇的先生，带着几个中学生，说跟您约好了要来见你。
1: 哦，对对，快请他们进来。
0: 啊，好的，请进吧。
2: 严老师，
1: 来，快进来，快进来。
2: 哎，进来，都叫严老师。
3: 严老师好。
1: 好，好。哎，郑天奇，这就是你支教学校的同学啊？
2: 对，他们读初一了。这几天我带着他们到武汉研学，想到您的高科技公司来参观参观。
1: 昨天你在电话里一说，我就开始准备了。哎，小李，你带几个同学去公司看一看吧。
0: 同学们，跟我一起走吧。
3: 嗯，
2: 好，注意安全啊。
1: 来，郑天奇，你在我办公室坐一下。
2: 嗯，
1: 我呀，给你带了一样东西。
2: 哦，什么呀？
1: 你看，
2: 我的作文本。
1: 对，我一直保留着。对了，我记得呀，还是看你的这篇作文才知道你为什么又逃学了。冬日运动会都没参加，原来是你妈妈打核桃从梯子上摔下来了。
2: 是啊，我想出去赚钱，跟着我卖米食认识的胖叔去了武汉，可是晃了半个月什么也没赚到。有一天我们一起去了一所武汉的大学，里面好大好美，于是我下定决心像你一样考大学。
1: 幸亏你回来了，要不然呢，我和齐老师得急死。还笑。不过呀，我发现你作文写得好，当年全省的作文竞赛你得了特等奖，文章还刊登在省报上，轰动一时啊。我以为你将来要当作家呢。
2: 哎，这个梦我做了好多年呢，几年前我还被抽调林区宣传部了。
1: 哦，
2: 大概也是因为我经常在报纸上写点豆腐块儿，
1: 哦，
2: 所以过去帮着写点材料。可是和齐海燕比起来，我这算什么呀？他才是真正的作家。
1: 齐海燕？
2: 嗯，
1: 他成了作家？
2: 对呀。
1: 我真的没想到，那个在林区运动会上得了800米冠军的女孩，竟会成了作家。我记得那年他爸爸帮我们学校做了跨栏架，不久以后发现肝上长了肿瘤，住院需要一大笔钱，而齐海燕准备春节假期后辍学到外地打工。我和齐老师、郑天奇、陈高翔趁着春季开学前齐海燕还没走，一起赶到他家劝学。
4: 这兰溪水好清亮啊，
5: 可要是到了梅雨时节，这兰溪涨了水，咱们就要从老高崖那里过吊桥了。
6: 是啊，山洪来的时候太可怕了，到那个时候这些石头都要被淹。
7: 喂，你们俩背着那么大一背篓东西累不累啊？
3: 不累。
7: 嘿，这两个小家伙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总是冲在最前面呢。
1: 是啊。
7: 哎，严老师，
1: 哎，
7: 你看见前面那两棵大松树了吗？
1: 哪儿？
7: 哎，就你正前方3点钟的方向。
1: 哦，哦，那
7: 对，那儿住着两户人家，能看到吗？
1: 旁边斜坡上的梯田那儿，对吧？
7: 对，齐海燕家就住那儿。
1: 哦，
7: 越往深山，砖瓦房就越少，砖瓦都进不来啊。所以啊，他们用石头、木头搭房子，屋顶盖芦苇和茅草。这种房子夏天住着凉爽，冬天就很冷了。屋子里少不了要烧柴取暖，所以啊，冬天啊就容易着火。
1: 哦。
6: 呀，你们看，齐海燕家的房子冒烟了。
1: 啊？
7: 哎，真是的！来，快快快，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1: 哎呀，糟了，黑烟越来越大了，怕是他家着火了吧？
7: 快快快，快点跑！
6: 齐海燕，齐海燕！
7: 快，再快点！
5: 不好，我苗子起来了！
1: 快快！
6: 看，齐海燕抱着东西从家里跑出来了。
7: 齐海燕，齐海燕，你没事吧？
8: 没事儿。
7: 你家里人呢？
8: 就我一个人在家。
1: 你这抱的啥呀？
8: 你看。
1: 啊，奖状，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
7: 你抱这些东西干嘛呀？早点跑出来呀。
6: 就是，这些奖状不就是一张纸吗？
8: 这些东西是我的宝贝，不是一张。

0: 纸。
1: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春季新学期的第一节语文课，我们来聊一聊梦想。大家的梦想都是什么呀？
2: 我想要棉花糖。
3: 这个不是梦想，梦想就是还没有实现却又非常想要实现的事情。比如你长大了想做一个什么人。
2: 哦，那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想做姚明，我哥哥没有实现的梦想我会去实现。严老师，我还能再长高吧？
1: 当然了，但是你要记住你哥哥的教训，一定要好好学习，才能凭体育特长考上大学。
3: 都说大山里住着世外高人，我们兰溪怎么没有世外高人？如果考不上大学，我就去跟世外高人学功夫，做一个仗剑走天涯的大侠。
4: 大侠？我看你想做大虾吧。哎，大侠，你比我大，大家都打不赢我。
3: 谁说的？如果不是想抄你作业，我才不让着你呢。
1: 郑天琪，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个啥？
4: 我爸爸能赚钱的时候，我想当数学家。我爸爸受伤后，我又想当医生。可现在，我就想去挣钱。哎呦，
1: 最有希望考上大学的就是你，你敢不读书，看我怎么收拾你！
4: 你让人家说，又不许说真话，这算什么呀？
3: 哎，快看那是谁？
5: 齐海燕，
1: 齐海燕，
5: 严老师好。
1: 齐海燕，
5: 我想回来上课。
1: 太好了，同学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齐海燕同学的回归。来，快坐到你原来的位置，大家一直给你留着呢。同学们，刚刚我们讲到了梦想，大家都说得很好，而齐海燕同学回到课堂也让我看到了希望。那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是希望吗？
6: 希望。
3: 绿色，
7: 春天。
4: 种子不就是希望吗？
1: 说得太好了。那今天呢，咱们的开学第一课就一起来学习一首诗《种子商店》，请大家跟我一起朗读。种子商店，
8: 种子商店，在这里，他们静静躺在布满灰尘的房间安眠，紧锁的硬壳中雀跃着100万朵玫瑰，还有百合花们将盛放出整个夏天。在这里，我的呼吸吹动了一座花园，而我的手中沉睡着一片森林。
1: 同学们，这是一首童诗，我觉得在新学期的第一节课送给你们最合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2: 因为我们长得像种子。
4: 你长得才像种子。
1: 齐海燕，你说说看。
5: 齐老师总说我是读书的种子，由此我想，其实我们都像是一个商店货架上的植物种子，虽然看起来像石子像沙，可是我们可以长成百合花，长成草地，长成一片片森林。
1: 说得太好了。你们看，虽然咱们的教室桌椅破旧，高矮不齐，我们也不像城里的学生那样穿着统一的服装，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什么样的学校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种子商店，或者说是一个种子库。重要的不是商店的好与坏，重要的是那些种子。种子是有生命的，不管你在哪儿，你都能为自己的梦想去发芽、开花、结果，对不对？同学们，你们觉得自己是什么种子呢？
3: 桃子、
4: 松树、
2: 百合、
4: 葡萄、
2: 萝卜。
1: 直到下课，大家还在围着我说，这首诗越读越觉得美。

0: 那是第一次在课间的时候被孩子们围住，要主动跟我讨论一首诗，一首我本来只是想拿来讲道理的诗。但是孩子们天使般的眼睛却看到了美。进入四月，春天是真的来到了兰溪，我闻见了处处都是花香。那天我觉得自己心里也有一朵花，从最初的一粒种子渐渐暖润膨胀，然后发芽生长开花。突然我听到教室里一阵嘈杂，就和齐老师一起跑了过去。
1: 弄死你，来
2: 就是弄死你。
1: 对不起，对不起，还不行吗？下次我再也不打了。
2: 好了好了，别打了，别打了，
1: 你别打了。
2: 海燕，海燕，高翔，
1: 打死你，
2: 打死你，
1: 我又不是故意的，
2: 管你是。
3: 哎，高翔，高翔，你别再说话了。
1: 别打。
3: 海燕，海燕，松手。
2: 好了好了，松手，不许再打了。你们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1: 樱桃，
2: 樱桃，
3: 你们两个跟我到办公室来。
2: 郑天琪，你们几个留一下。
4: 哦，
2: 这怎么回事啊？
4: 哦，是齐海燕，她带来一筐新鲜的野樱桃，可水灵了，看着就馋人。可是她老神神秘秘的躲着藏着，既没有送给老师，也没有分给同学们，自己也舍不得吃。然后这事儿就被陈高翔发现了，他就自作主张留了一些给老师，剩下的全分给了同学们。
2: 这个陈高翔，
4: 齐海燕回来发现樱桃不见了，地上那么多樱桃核，有几个同学还在吃樱桃，他立马抓着那几个同学责问，这才知道是陈高翔做的好事，然后他俩就打起来了。
2: 你也吃了？
4: 没有没有，我发誓绝对没有。
5: 你看严老师，我就分到这一小把，没舍得吃，留着给你和齐老师呢。
2: 行了，知道了，都回教室吧。
4: 哦，
2: 这个樱桃你自己留着吃吧。
4: 不，
2: 还给齐海燕吧。问过了郑天琪，我连忙跑到办公室，齐老师正在问话。
3: 说，怎么回事？都不说话是吧？你个陈高翔，怎么把人家女孩子的脸都打伤了？
1: 我才不和他一般见识呢，我除了动了齐海燕的樱桃以外，对齐海燕是一根手指头也没有动，我发誓。
3: 那他怎么满脸的伤痕呢？
1: 我猜那是他摘樱桃的时候被荆棘刮伤的。
3: 人家小姑娘摘点樱桃多不容易啊，你是什么大侠呀？明明就是强盗。
2: 哎，齐老师，齐老师，你消消气啊。陈高翔，你先回去上课。
1: 哦。
2: 海燕，咱俩聊聊可以吗？
6: 严老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小气的，可是人生真的太难了。
2: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慨，能告诉老师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
6: 我爸爸手术刚做完，在医院里恢复的还不错，我想着去医院看他时给医生护士给他们带点。
2: 哦，所以那筐野樱桃是你用来感谢人家的对吗？
6: 是啊，我也想给同学们尝尝的，可是太难采了。
2: 是啊，这么艰难才摘到的一点樱桃竟然被这个混蛋拿来做好人。
3: 海燕啊，你先去上课吧。
2: 我记得后来郑天琪几个男生偷偷跑到山里摘了一些樱桃回来赔给了齐海燕。樱桃事件过去后，大家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课堂上。
7: 同学们，你们还记得那首《种子商店》吗？
8: 记得。
7: 都写完了吗？
8: 写完了。
7: 好，那现在我们来想一想，将来10年或者20年后我们会是怎样的人，我们会在哪儿过着怎样的生活。
6: 这和那首诗有什么关系啊？
7: 也就是想一想我们现在是什么样的种子。现在正是春天，不管是风还是鸟儿的翅膀带来一粒种子，只要有合适的

0: 土壤，就能生根发芽。大家现在想想看，在你的心中有一颗什么样的种子？你最想实现的梦想是什么？想到了，这就是你梦想的种子，你要去呵护它，守护着它，一点一点地长大。因为这并不容易，也许需要10年，也许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你能不能一直坚持？
1: 老师，你就是风，就是飞鸟，是你告诉我们。
0: 说得很好，接着说。
2: 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还可以有这样一颗关于梦想的种子，一颗关于未来的种子。
3: 说得好。
0: 好，那同学们，我们来一个10年之约吧。
4: 10年之约？
0: 对，现在我们拿出纸和笔，这节课就用来写下自己梦想的种子。写完之后，我会把它们装进一个大信封。我不看，10年之后我们再一起看。
2: 哇，好浪漫啊！
0: 10年之后，我来寻找你们，然后对照你们写下的话，看看你们梦想的种子是否发了芽、开了花，并且长成你心中的那棵树。
4: 好。

0: 兰溪平静又快乐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风，活泼好动，不会累。草疯长，花乱开，甜美的果实接力成熟，野草莓、野樱桃、红的、紫的桑葚、杏子，也总会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窗台上。吃过桃子，齐老师严肃了起来，不再有心思关心接下来会是什么出现在我们的窗台上了。因为谁都知道，桃子成熟过后就是梅子，梅子成熟的时候，整个神农架就进入了梅雨季节，兰溪就会涨水，水大了就会冲垮吊桥，而那是孩子们放完麦架返回学校的必经之路。
1: 齐老师，
2: 喂，
1: 齐老师，
2: 哎，严老师，你怎么来了？
1: 哎呀，听说你来查看吊桥，我就过来了，看看有什么能帮上忙的。
2: 好，那正好，你帮我再弄点树干过来。
1: 哎，
2: 你看，上回我们补上去的树干呢，差不多都被冲走了。
1: 好，我来。
2: 来，给你镰刀。
1: 哎，
2: 哎呦。
1: 哎呀，小心！怎么样？你腿没事吧？
2: 不碍事，不碍事。
1: 来，快把镰刀给我，我来砍。就砍这些被折断的吧。
2: 对对。
1: 啊！这堵了多久的呀？这又被冲走了。
2: 我带了钳子，还有铁丝。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拧紧。谁呀？哎，是郑天琪吗？
1: 好像是。哎，还有一个是陈高翔。
2: 明天才是返校日，你们两个怎么来了？
3: 我们都来好久了，喊你们也不应。
2: 瞎捣乱！快快快回去！
3: 不行，我爸说了，我的命都是齐老师给的，我得来帮你们。
2: 别乱动，你们就在这儿给我待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烛光的孩子》，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士们、先生们，我们正在经过中国十大最美雪山贡嘎，一半在仙境，一半在人间，请您打开遮阳板，欣赏贡嘎之美。
1: 哇，爸爸，你看，好漂亮呀！
2: 哦，我看看，是，真是壮美。
1: 爸爸，爸爸，你之前在西藏每天都能看到这些景色吗？
2: 是啊，不过不是在飞机上，是在平地上。
1: 爸爸，我们要去拉萨吗？
2: 不，我们要去山南。
1: 山南？
2: 对，就在这儿。机场在这儿，一会儿我们落地以后还要坐一个小时车呢。
1: 哎，爸爸，你说的葡萄园在哪里呀？
2: 爸爸开垦的葡萄园在地图上看不到，但是可以告诉你大概位置。在这儿，在地图上就这么一个小点儿。
1: 哇，西藏有这么大呀！
2: 是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0: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前方遇到气流，将会有小小的颠簸。先生，
3: 我叫梅朵。半年前，我爸爸告诉我他要去援藏了，他要去西藏山南开垦一片大大的葡萄园。在西藏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把西藏的苹果一起酿成苹果酒。我在书上看到过，西藏有雪山，有牦牛，还有清澈见底像镜子一样的湖泊。听说西藏还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少儿图书馆，我多想亲眼去看看呢。终于，这次爸爸决定带我去西藏了。
4: 飞机降落在贡嘎机场了。出了机场，我们又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来到了乃东。
2: 多多，到了，下车。
5: 哎，梅山。
2: 哦，小康老师，你久等了。
5: 没事没事。哎，这个就是梅朵吧？
2: 对，叫小韩老师。
1: 小韩老师好。
5: 哎，真乖，这孩子。朵朵，你是第一次来高原，有没有不舒服呀？
1: 没有，出发前我早就喝了红景天，一点事儿都没有。小韩老师，
5: 嗯，
1: 我可告诉你，红景天可苦了。
5: 是吗？
1: 每次喝完我都龇牙咧嘴半天呢。
5: 朵朵，那你可真是吃了不少的苦哟。
2: 哎呀，别听他说了，他一想到要来就激动得不行呢。
1: 对，小韩老师，

0: 爸跟我说过，你在西藏办了第一个少儿图书馆呢。
1: 对呀，就在我们山南市乃东区，叫云朵图书馆。
0: 云朵图书馆，
1: 和你的名字一样的呢。
0: 哦，我知道了，是因为西藏高，云朵都在下面，所以叫云朵图书馆吗？
1: 对，朵朵真聪明。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书能给所有的西藏小朋友插上梦想的翅膀，高高的飞到天上去。
0: 好啊好啊，我带了好多书捐给西藏的小朋友，都是我最喜欢的童话故事书，上面还有拼音呢。
1: 是吗，朵朵？
0: 嗯，
1: 你可真厉害，这么多书都是你自己背着呀。
2: 他生怕弄丢了，说什么也不让我帮他拿。
1: 好了，我们走吧，一起进援藏小院里去吃饭。
3: 梅山，梅山，
2: 巴桑，怎么了？
3: 你渴来了，我们酿酒厂的温度太低了，发酵罐全都冻住了。
2: 什么？没想到已经三月底了，气温还是这么低。
3: 是的，我们这边是高原，昼夜温差大，加上又在洼地，晚上都零下了。
2: 我们得想办法化冻。这样，阿萨，你赶快打电话，让工人把咱们仓库里备用的棉被全都拿出来。
3: 棉被？
2: 对，再多烧点开水，把开水浇在被子上，再用棉被包住发酵罐，人工化冻。
3: 好。
2: 条件有限，只有土办法靠谱。可是这低温，难道每次都这样化冻？
1: 梅山。
2: 哦，小刚老师。有件事想请你帮忙一下。
1: 什么事呢？
2: 你帮我带朵朵去少儿图书馆，我现在跟巴桑去葡萄园看看。
1: 哦，好的好的，没问题。朵朵，你呢？
0: 没问题，我想去看云朵图书馆。
2: 好，朵朵真乖。巴桑，上车，走。
4: 好。
0: 爸爸，再见。
2: 再见。
0: 吃完饭，小韩老师就带我去了云朵图书馆。这里真漂亮，还有好多好多书。最重要的是，我还和乃东坡章乡小学的同学们一起读了那本我最喜欢的书，名字叫《高原上的小雪豹》。
1: 同学，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正式开始，我们一起来读这本《高原上的小雪豹》。多吉，你读第一段吧。
5: 好的。他是雪山真正的儿子，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他的皮毛燃烧如白雪的火焰，在瞬间被光明烛照，他的影子闪动成光的箭矢，犹如一条银色的鱼，消失在黑暗的苍穹。它就是雪山之魂——雪豹。
0: 在高山深处，雄形岩石旁边的岩缝中，雪豹爸爸、雪豹妈妈和他们的三只友善的小幼崽雪豹，过着幸福的生活。
5: 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和他的哥哥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
0: 时间过得真快，阅读活动结束了，我跟小韩老师说希望还能再参加。小韩老师答应了，还准备让我们根据书里的故事拍成情景剧呢，我好开心。晚上躺在爸爸宿舍的床上，我又拿起了这本雪豹的故事书。闲暇的时间里，小雪豹们喜欢跳来跳去，从岩石上一下子跳进松软深厚的雪地里。突然，一阵奇怪的轰隆声回荡在山谷里。隆，是雷吗？

是雪崩吗？好困呢。

0: 我在哪儿？一个山洞。哎，我身上还穿着猫尼藏袍，头上这是什么？还有蓝色和黄色的石头。
1: 哦，啊，这叫八珠。
0: 哇，老虎！
1: 你才是老虎呢。嗯，看清楚，我是雪豹。
0: 哦，对，你有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哇，你的尾巴好长啊，我能摸摸吗？
1: 不能。快说，你是谁？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我家里？
0: 我叫梅朵。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在这里的。我就记得我在看书，然后迷迷糊糊睡着了，醒过来就在这里了。
1: 哦，我叫多吉。那你的家在哪儿？
0: 我的家在武汉。
1: 武汉在哪儿？
0: 武汉在中国的中部，是一座很发达的城市。
1: 那我该怎么送你回去呢？
0: 哦，我现在住在山南市乃东区。
1: 哦，山南我知道，我带你回去吧。
0: 好，
1: 走吧。
0: 可是我们就这样走了，你家怎么办呢？
1: 我妈妈出去了，她过一会儿就回来了。
0: 哦，哇，你好独立呀。
1: 我们可是雪豹一族，是山神的守护者，我们从小就要肩负起守护这片高原的责任。来，上来。
0: 嗯，好。哎，哇，你身上好蓬松啊。
1: 那当然，我们身上厚厚的皮毛可以帮我们阻挡风雪。嘿，抓紧，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哇，这么高的悬崖。
1: 没错，我们都住在高高的山壁上，在这里我们可以捕获到北山羊和岩羊。
0: 你这么小就可以捕猎了？
1: 嗯，是的，我们生存环境艰苦，从小就要肩负起责任。哎，你看，那是藏羚羊在迁徙。
0: 哇，现在藏羚羊有这么多了。
1: 是的，这一支迁徙队伍已经接近2000头了，经过这几十年的保护啊，已经恢复到近30万头了呢。
0: 真厉害。
1: 是的，现在对动物保护措施已经做得很好了，已经很久没有出现盗猎者了，就连我们这种极端环境的栖息动物也恢复到5000多头了。嘿，抓紧了。
0: 嗯，哇，你怎么还能控制冰雪呀？
1: 我说过，我是山神的守护者呀。
0: 那你可以教我怎么用吗？
1: 哦，我不确定你学不学得会。不过可以试试。
0: 嗯，
1: 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
0: 嗯，
1: 然后说出自己想做的就行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当然，不过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要心怀敬畏，从心底尊重大自然。
0: 好，我试试看。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冰雪过山车吧。哇，成功了。
1: 嘿，第一次就成功了，真不错。哎，不过这是什么呀？
0: 这是过山车，我们坐这个可快了。
1: 是吗？
0: 嗯，快上来。
1: 嗯，抓牢了
0: 啊。
1: 那我们出发，
0: 走。
1: 真方便呀。快看，前面就是羊卓雍措。
0: 羊卓雍措是什么意思呀？
1: 羊卓雍措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羊卓雍措的意思是上面的珊瑚湖。羊卓雍措既是龙

0: 神的筑西地，
1: 好漂亮啊，它就像是嵌在群山中的蓝宝石一样。
0: 嘿，穿过这片湖我们就快到家了。
1: 有暴风雪，
0: 坚持住，家就在前面，我们就快到了。
1: 有怪物，
0: 是雪怪。
1: 快跑，
0: 前面有一个山洞，我们穿过去。
1: 真可怕，
0: 那种怪物我还是第一次见到，我小时候只在妈妈讲的故事里听到过。
1: 啊，你也没见过？
0: 嗯，听妈妈说这是一种古老的生物，他们以前也是雪山的守护者，传说中的雪怪时而表现得温顺善良，时而又变得凶狠暴虐，有时候他们会帮助藏地的居民，有时候他们又……
1: 天哪，他又撞进来了。
0: 我闻到了，前面是出口，我们加速。
1: 山车的轮子坏了，
0: 你忘记我教你的了吗？静下心来，和自然建立链接，说出自己想要的。
1: 静下心来，尊重自然，给我一辆马车。快看，是藏羚羊，他们来帮我们了，
0: 我们走。可是拥有自然的力量呀。
1: 我努力不害怕。
0: 当心。既然这样，那就靠我的吧。
1: 你要干什么？
2: 斯姆帕是雪鬼家，他们落来了干个钢人。斯姆帕是雪鬼家，他们落来了干个钢人。
3: 那一瞬间，小雪豹多吉身上闪耀出了光芒，他变成了一个英俊的少年，他手里拿着一张金色的角弓，斜穿着藏袍，露出坚实的手臂，他高高的举起了弓箭，朝雪怪射出了一箭。雪怪中箭倒地了。
0: 快走。
1: 你是多吉？
0: 是我，
1: 在云朵图书馆你和我一起读的故事书。
0: 是啊，可我也是山神的守护者呀。快走，趁雪怪还没醒，我们快回家。
3: 多吉带着我一路奔跑，远远的我看见一座雄伟的宫殿，多吉告诉我这里是雍布拉康。
1: 雍布拉康？
0: 文成公主你知道吗？
1: 知道知道，我爸爸给我讲过，她是唐朝的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
0: 这里啊是他们的宫殿，每年夏天松赞干布都会带着文成公主来这个地方住一段时间。
1: 你知道的真多。
0: 嘿嘿，我也是听我爷爷说的。哎，不过我在云朵图书馆里的书本里也读到了他们的故事呢。
1: 哇，这里真漂亮啊。天黑了，我们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0: 好的。哎，梅朵，你为什么来这里呀？
1: 我随我爸爸来的呀。我记得我爸爸曾对我说过，
4: 朵朵，爸爸一直有个梦想，就是想在这里酿造出顶级的葡萄酒，因为乃东的气候地质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葡萄和酿酒，这块土地不会辜负我们的。
1: 我爸爸是半年前来这里的，我也想来，这次他就把我也带来了。
0: 像你爸爸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呢，比如

0: 陈老师。他联系了武汉少儿图书馆，在这里建成了云朵图书馆。我超喜欢在图书馆里面看书。呀，
1: 啊，怎么了？
0: 我的腿好疼啊！
1: 腿疼？我看看，我看看。哎呀，出血了！
0: 是啊，肯定是刚才雪怪追我们，我们跑的时候不小心被冰碴子给划破了。
1: 那怎么办呀？还疼吗？
0: 还好，我能忍。
1: 我帮你吹吹吧。哎，等等，我有办法。我妈妈是医生，我跟她视频通话。
0: 啊，手表还能视频呀？
1: 嗯，这次来西藏，我妈妈给我的。
2: 梅朵，怎么啦？
1: 妈妈，妈妈，我跟多吉在一起。
2: 多吉？
1: 嗯，我刚认识的一个好朋友，他腿受伤了，都出血了，你快看看。
2: 哦，好的好的，我看看。
0: 阿姨好，你看我的腿。
2: 哦，没什么。梅朵，
1: 啊，
2: 你要是有创口贴，可以帮多吉贴上。
1: 哦，好的。妈妈你真厉害。
2: 这没什么，妈妈经常给奶童医院的病人们连线会诊呢。好啦，妈妈上夜班，还有病人，再见吧。
1: 妈妈再见。
0: 阿姨再见。
1: 来，多吉，我帮你贴创口贴。
0: 不用了，你看，我的腿好了。
1: 我真的呢？你的腿就这么好了？
0: 那是。梅朵，你知道我的名字多吉在藏语里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
0: 金刚，象征着不可摧毁的智慧和坚定的意志。
1: 多吉，金刚，啊，难怪。
0: 梅朵，你知道你的名字在藏语里的意思吗？
1: 不知道。
0: 我告诉你，是花的意思。
1: 哇，
0: 最美的鲜花。
1: 哦，那我太喜欢这个名字了。
0: 梅朵，你看流星。
1: 啊，真的，哇，好美的星星啊。哎呀，我好想在这睡一觉呀。
3: 吉他是拉咪巴吉加玛丽，吉他是拉咪巴

0: ら炊くよ未曜に。
1: 梅朵，起床了。
0: 多吉呢？
1: 多吉？多吉不是你昨天在云朵图书馆新认识的小朋友吗？
0: 我在家呀。
1: 是啊，睡迷糊了，赶快起床吃早点。
0: 哦，好。刚才那是梦吗？就算是梦，我相信也一定会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多吉，很高兴认识你。我想，我和爸爸一样，在西藏，在山南，在乃东，都有一块属于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天上的月亮那么亮那么高，可我只是一颗不起眼的石头，我什么时候能够到月亮啊？天上地下相差万里，其他石头都笑话我，说我不切实际。直到1997年的一天，我被一个人捡了起来。
1: 曹先生，你看我手里这颗石头。
2: 毛博士啊，这石头很普通啊，这山上有很多。
1: 哎，我们光学仪器的最原始的原材料就是这种石头。
2: 嘿，看来我这次来南京请你没来错呀。你有信心把宁波光学仪器厂搞起来？
1: 有，再过3年进入21世纪，一切都是新的，我们正好大展拳脚。
2: 好，那我们的企业就叫永新，宁波永新光学，永远有最新的气象，永远有最新的技术，最新的生产力。
1: 曹先生，您这名字取得真好。但是我有一个疑惑啊，您身为香港毛纺大王，为什么要投这么多钱研发光学设备呢？
2: 60年前我17岁，已经离开老家宁波，到了上海。春天的早晨还有点冷，我正准备上学，我妈妈一边为我缝裤子，一边故意逗我。我那时都上高中了，她还老是叫我的乳名。我越不让她叫啊，她叫得越开心。我不满，和他生气，嘿嘿，他反倒笑得前仰后合。一不小心呢、撞翻了炉子边的煤筐，哎呦，呼啦一下子呀，房子里都是煤灰呀，我就跟着一起笑，然后啊，头也不回地跑出门上学。

0: 绝了。
1: 没想到啊，当天晚上妈妈就突发疾病，医院没有显微镜，很多问题查不出来。17岁我就没有妈妈了。
2: 所以您就一心发展国内的光学设备。

0: 这是南京城通往长江下关码头的重要通道。也是在我17岁那年，南京沦陷，无数城中的百姓拖家带口，想由此逃条活命啊！可是，惨遭日军的追杀。就这儿，城墙根底下，埋葬了5000多位同胞的尸骨啊！落后就要挨打呀！
1: 你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0: 我妈妈常对我说，别只顾得低头走路，常抬头看看天，想想自己的志向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月亮虽然看着远，可万一够着了呢？敢想敢干，才能实现梦想。个人命运如此，国家命运也是这样。我就想着呀，我们全世界的宁波帮动员起来，造福家乡，建设国家。
2: 5 4 3 2 1，点火。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2021年，在心智生产力的加持下，我从一颗石头变成了中国第一台太空显微实验仪，就是科学家的眼睛。我的梦想实现了，我还要飞向月球，为人类带回月壤。
3: 老总，您这次亲临发射现场，看着自己的产品飞向太空，我们注意到您还带着曹光标老先生的照片，这是为什么呀？
4: 我们宁波永兴光学啊，是曹老先生一手创建的。作为老一辈宁波帮人士，他的愿望就是造福家乡，建设国家。如今呢，我们的产品很成功，领先世界。可是很遗憾，他看不到了。1个月前，曹老先生过世了。我带着他的照片来到发射现场，是想让他看到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成功了。
0: 我是一颗石头，亿万年来，我躺在大地上仰望星空。1997年，我被人捡起。2021年，我变成了科学家的眼睛。直到今天，在我真的冲上太空的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想要逃离的这片土地，才是我心中爱的最深沉的家乡。
3: 小石头，小石头，来来来，试试妈妈新给你缝的裤子。
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

0: 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1: 我是
2: 关东泥人张项目第三代传承人张，
1: 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
3: 峰，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4: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5: 我是
4: 林
5: 河口爆花，
1: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6: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同

好的，那每天的12点到13点呢，是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到我们吉林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好，看到现在这个视频号上已经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哈，这是好好爱自己，他说小佳你好，还为我们的直播间点了赞。那大家呢，如果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现在能看到哈，坐在我身边的呢还有一位小伙子。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一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那提到非遗呀，我们总会想到那些穿越时光的老手艺，他们藏着匠人的坚守，也藏着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扎根吉林、深耕非遗的青年匠人。他六岁就开始拜师学艺了，那全程参与了白城市的非遗散饰、掐丝珐琅的立项。他既懂得古法技艺，又懂得现代的审美，还这用青春的力量让古老的掐丝珐琅焕发出新的光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今天的嘉宾，散饰掐丝珐琅的非遗传承人散文博哈。文博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散饰掐丝珐琅非遗传承人散文博。
0: 嗯，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小伙子哈。这个已经有不止两三个人跟我推荐你，邀请你来我这做节目了。
1: 是我的荣幸。
0: 嗯，但我没想到这么年轻。其实啊，我没见到你人的时候，你的作品我就看到了。
1: 哎呀，这些老师也真是推我。
0: 因为在现场我们布展的时候，因为14号呢是这个书博会开幕，然后在13号的时候，这些传承人呢就已经进场就布展了。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文博啊，他把他的这个作品就摆在这个小展台上了，然后他人没在那儿。我们想，我说这么精致的作品他就这么放着了，我说得是家大业大呀，不在乎这点儿，也不怕丢了，也不怕被碰了。
1: 比较放心咱们办的那个书博会。
0: 你是对主办方很放心啊。
1: 对对对。
0: 那文博很年轻哈，刚刚呢说到这个是咱们散饰掐丝珐琅的传承人，然后这个所有的立项呢你是从头跟到尾的。
1: 对对对，因为我刚毕业没有团队，那个时候立项就是剪辑啊、拍摄呀、包括创作、设计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做
0: 啊，一个人完成。
1: 对对对，
0: 好厉害呀。
1: 哎呀，其实都是被大家说一些你一定要做这一行，一定要做非遗，因为从小你就学美术，然后也是专业美院毕业的，然后当时我也是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尤其是非遗，尤其是干手艺类的这些活儿，
0: 主要就是热爱。
1: 对，真是热爱。
0: 但是热爱很重要，不然的话这个很难去
1: 坚持
0: 去做这样一项看起来就很必须得能耐得住寂寞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1: 对，真的是很寂寞。
0: 尤其是这个年轻人哈，像文博才二十出头，是吧？
1: 23。
0: 特别年轻一代哈。这个文博这个掐丝珐琅啊，这个技艺哈，为什么要去学它？然后你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掐丝珐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古老的技艺？
1: 掐丝珐琅是咱们明代初期就已经有了。它诞生的比较早。在古代是给皇帝做一些瓶子啊、罐子啊、香台啊这些铜制器皿的。然后那个时候虽然说那个时候咱们的资源比较匮乏嘛。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各种蓝色的矿物质，然后古代人就特别聪明，就把这些矿物质磨成粉，然后掐在这个铜，把它掐丝填充在这个铜胎上，然后经过反复的烧制啊，那个时候掐丝珐琅就诞生了，但是它的正统的名字叫景泰蓝
0: 啊，景泰蓝啊，
1: 对，景泰蓝掐丝珐琅，也就是在故宫博物馆啊，咱们都能看到的那些器皿，大型的器皿，包括很多方尊呐、这些都是用景泰蓝做的。
0: 它就是它主要这项工艺主要是用在一些这个装饰的这个饰品上，是吗？
1: 主要用在器皿和皇家用品上。皇家用品。
0: 皇家用品。那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这项技艺的？
1: 是我一次大学的一个展，在北京参加一次展，去看那个北京珐琅厂，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太好了，我太喜欢了。然后我就找到那边的老师去了解这个工艺。然后咱们家乡确实也有一位老手艺人，叫司马相光老师，他就做这个掐丝珐琅。
0: 哇，我知道你说的这个老师，他做的这个掐丝珐琅，他就是叫景泰蓝掐丝珐琅，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他的作品获得过国家级的奖项。
1: 对对，很多专利啊，特别厉害。然后我就去拜师学艺，然后去又去珐琅厂去学艺，就觉得这个东西

0: 特别特别喜欢，因为这个东西莫名其妙的就吸引我。真的有的时候就是爱好这个东西，就是，自己也说不清，但是就是很喜欢。
1: 你就是冥冥之中哈，好像就是被这个记忆就吸引，就牵线了，你就得干这事儿。
0: 对，我就是生下来干这个活的
1: 对，
0: 人，
1: 就是这个天选之人，就得干这事儿。
0: 啊，对对对。
1: 那6岁啊，那么小，你就接触到这个掐丝珐琅了？
0: 6岁的时候是，就开始学画画了。然后那个时候，我的奶奶在河边去编那个蚊帐，然后有一位美术老师，就是当地的特别教的特别好的美术老师，然后骑着自行车从这路过，然后就我在那个河边，我就抠里面泥巴，然后捏泥人儿，然后那个美术老师就看到我了，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跟老师学画画啊，因为他这一句话，我这几年这个老师一骑自行车从我那儿过去，我就追着老师后边，我说老师我快长大了，我马上就跟你学画画了，就这样，然后就接触到了美术这一行，然后就因为我性子也比较就是。
1: 比较稳，
0: 比较稳，就是特别能坐得住。有的时候坐那画画能坐10多个小时，不
1: 那
0: 抬
1: 你厉
0: 屁股
1: 害，厉害。
0: 然后也考上了自己心仪的美院，然后现在也是学士学位毕业了，美
1: 真
0: 术学，
1: 好。
0: 然后就是也想继续再从事这一行，为这一行发光发热嘛，
1: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些哈，会让我们外面这个导播呀，会很感兴趣。我们这外面的导播呢，也不是一般人物，他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制作人，他也喜欢画画。没事的时候哈，我在关注他的一些这个账号的时候，也在这个也画呀，制作这个手工啊。我觉得一会儿等你出去的时候，他一定会说：“弟弟，你这东西我太喜欢了。
0: 谢 谢。
1: 那是一个文艺青年。
0: 是。
1: 但是你这个像技艺哈，就这样的做手工啊，就能够沉浸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件事情里的时候，是不是很享受这个过程？
0: 特别享受这个过程，而且就会忘记时间，尤其是做的特别投入的时候，就是可能你再抬一眼就黑天了，再抬一眼又亮天了，就
1: 哎
0: 这
1: 呀，
0: 样。
1: 这时间过得好快
0: 对对
1: 哈，
0: 对，
1: 但是这个让自己特别的有成就感，是吧？
0: 对，每做出来一件作品，就我都觉得他们就像我孩子一样，就
1: 你
0: 像
1: 还
0: 这
1: 是
0: 次，
1: 个孩子，
0: 我也是个孩子，但是他们，我看着他们就特别高兴，就像带着他们参加各种展览呢，全国各种展览，我每次都发一个朋友圈，就是说带着我的孩子们走遍全国各地，
1: 就走南闯北
0: 对
1: 哈，
0: 对对，
1: 但是文博特别有才情哈。然后我们今天做节目之前呢，文博问了我这个节目的一些信息，我没想到，我以为你是要这个把自己这个时间表要做好，然后别迟到，我以为完了做一点准备，但是我没想到哈，文博为我们今天这个走节目，他做了一个小视频，还发了个公众号，而且还做了个海报。今天哈，我发出来这期节目的宣传这个海报，那就是文博做的，
0: 力所能及，因为这个也比较喜欢，
1: 也
0: 我
1: 喜
0: 比较喜
1: 欢，
0: 欢做这些事儿，
1: 要跟你小的时候遇到那个老师有关系哈。
0: 特别有关系。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从小，他本人就是一个特别刚正的一个人，就是觉得这个东西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从小就是经过他的教导之下，我觉得我现在跟他差不多了。然后也特别喜欢无私奉献，就是我们当地的非遗啊、申报啊，包括扶持啊，全都是他牵着头。
1: 是吗？
0: 对，
1: 这也是个很有情怀的人
0: 对对
1: 啊。
0: 对，我也是被他，苦口婆心劝回来，说一定要把咱们家乡的非遗搞起来，然后我就回来了。要不然，其实我想在陕西那边发展，因为陕西那边非遗确实是很多很多五花八门的，包括人人皆非遗，他们那个文化我也
1: 他
0: 特别
1: 们
0: 喜欢。
1: 做的也是早，然后在
0: 对
1: 这
0: 对
1: 个
0: 对，
1: 非遗领域里深耕的也很久哈。
0: 对对
1: 他
0: 对，
1: 们可能有更深厚的这样的底蕴，包括这个非遗怎么跟现代这个生活相融合，他们可能更有经验。但是我们吉林省也缺这样的人才呀。
0: 对，我发现我回到了这边之后，其实我之前还是不够了解咱们吉林，咱们吉林真的太好了，就是什么人参啊、剪纸啊、民族画啊，这些每一项非遗技艺都特别震撼，尤其是这次的书博会，我觉得这次书博会的展品都特别特别好，
1: 这个书博会说到这儿了哈，那文博在这个书博会上，他也是，一边呢是来展示他的这个作品，
0: 对，
1: 一边呢还要接订单，同时呢还要为书博会做点贡献，他做了好几条这个小视频，做的都非常好。

0: 堪比专业。
1: 哎呀，就是这些老师看到这些视频就说，文博能不能把这个视频原版的发给我一份，我也想发这个视频。
0: 对呀、啊、就是你做的这个让大家就觉得就能产生共鸣哈、
1: 嗯、
0: 这个我这吸睛的点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喜欢的那个点也都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手艺人这个做文化的人可能大家的这个喜好都很相似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到视频号里还有好多人留言了。这个是童心说小伞佳姐棒棒的。然后这是 K, 这应该好像是你的朋友，说是伯伯。啊，还有这个好好爱自己，他说伞老师真棒。还有这是尹小花，他说伞老师很厉害。是个英文名字，好像是
1: 都不认识，
0: 都不认识。他说在青岛市，
1: 俄罗斯那边的老师正在看着直播，
0: 是吗？
1: 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老师，他现在也在看着直播，
0: 是吧？这个那老师给我们留个言吧，让我们知道哪个是你。还有这是二梅姐说这个伞老师厉害，还有苏珊赞了我们直播间哈，感谢哈。这是小易，他说小佳老师棒棒的，文博真棒啊。
1: 嗯。
0: 感谢啊、这是爱心天使关注了我们。好，那如果大家呢对我们这期节目感兴趣哈，也欢迎您继续来啊，通过视频号跟我们一起来互动。那您此时呢可以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您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了啊。真是一直都有人在留言哈、这个是这个小伞老师加油，这个伞老师好棒，
1: 也是您的宣传做到位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喜欢，对你的这个作品也喜欢。好，那这个我们这个伞式的掐丝珐琅跟其他这个掐丝珐琅，包括你说那个司马老师哈，它有啥不同的地方呢？区别在哪里？
1: 因为掐丝珐琅，我做的都是掐丝珐琅衍生出来的掐丝珐琅画。不管它在哪个在任何一个承载物上，它都是掐丝珐琅画，它是免烧的。但是大家就是初学者都会在平面上去做掐丝珐琅，然后做习惯了就觉得这个平面上还是比较适合他自己。但是我本人嘛，就是我比较钻牛角尖儿，就是
0: 认真
1: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如果脱离平面的话该怎么创作、怎么把这个工艺腾到任何一种物体上。所以我就一直在尝试，比如说家里的杯子啊、还有家里留着什么小古董的小罐子啊、小瓶子啊。
0: 小古董你好奢侈。
1: 然后最后我家有一个家里的一个长辈，他就是养鸵鸟。然后就他会把那个鸵鸟蛋，就是不好的鸵鸟蛋就捣碎了之后再喂给鸵鸟，就用来给鸵鸟补钙。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浪费了。然后我就管他要了几个，我就回来尝试了一下，就觉得哎呀这个鸵鸟蛋做出来太好看了。
0: 就把这个鸵鸟蛋跟这个掐丝珐琅把它就相结合了。
1: 对，就是鸵鸟蛋本身它的形态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这个镶嵌的金丝这种光泽，再加上这种磨砂质感的那种彩砂，就是结合到一块儿，就是觉得特别有工艺价值，
0: 太美了。
1: 本身这个鸵鸟蛋，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金，就像葫芦一样。
0: 什么叫越来越金？
1: 就是鸵鸟蛋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小膜。咱们不平时就看不到。因为鸵鸟在生产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保护膜。一个是保护蛋，一个是保护自己。然后这个小膜通过氧化形成的一个金色的膜。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蛋会越来越金。
0: 就金色什么会变成这样，
1: 会变成
0: 有颜色变化。
1: 黄色变得越来越黄色。然后就像咱们葫芦也是，葫芦我也做。葫芦就是咱们家买完葫芦之后放到家里，可能你不去盘它，它自己也会慢慢变红。
0: 颜色变深。
1: 所以它俩这种特质就特别适合做工艺品。
0: 这你也是平时少不了你的观察哈。
1: 对对对，其实我从小就爱观察各种东西，比如说各种质感的东西我都会亲手去摸去看。
0: 要感受它哈。
1: 这也就是说伞式掐丝珐琅的跟其他掐丝珐琅不一样的一点，就是
0: 它承载的这个物体不一样。
1: 对，而且承载的物体可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会变得越来越好看。
0: 那就是你在做作品选材上，就有你自己的想法，就这个选材就一定是这个承载物，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变化的。
1: 对，有历史性。
0: 有历史性。
1: 就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回家之后放到家里，就会发现几年之后

0: 哦，它不一样了。
1: 嗯，
0: 我买了另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这种感觉。
1: 总会给你带来惊喜哈。
0: 对对对。
1: 那今天的这个文博呀，也是带来的他的几个作品哈。这个我们让文博来跟大伙展示一下。
0: 这
1: 就是鸵鸟蛋。
0: 这就是鸵鸟蛋。
1: 啊，展示一下哈，这个鸵鸟蛋。
0: 这个鸵鸟蛋就是没有填上颜色的。
1: 嗯，
0: 为了让大家能够。
1: 只是掐丝是吧？
0: 对，为了让大家能够看到。
1: 嗯。
0: 因为平面的掐丝，我个人觉得平面的掐丝它比较更容易进阶。因为。
1: 平面的掐丝容易进阶。
0: 对对对。但是鸵鸟蛋像这种曲面的，你要把控力度，把控的更精准。然后上胶啊，包括镶嵌的这个过程就会更小心一些。因为它毕竟是蛋嘛，它本身
1: 它是空心的是吧？
0: 对，空心的，
1: 这是个空心的，这
0: 蛋液导出去，
1: 这是鸵鸟蛋壳，
0: 对，鸵鸟蛋壳，然后
1: 我看看，让我摸摸，拿走了，这个上面是你，其实那我看到了，就你这个作品里边，这个掐丝的部分，其实也很精细哈，
0: 对，对，
1: 它这个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你看它这每一个这个掐丝中间的这个间隙也很小的，
0: 对对，
1: 就这就要求你这个功夫啊，就得到。不然的话可能这个掐丝要么就是形状不对，
0: 对，
1: 要么可能掐折了，是不是？
0: 对，而且它对整个物体的就是一定要有美术功底，
1: 美术功底，
0: 比如说如果没有美术功底的话，就是它的这个一条线儿，可能从这儿就走过来了，它会躲着这个花
1: 啊，
0: 或者把这花一起带过来了，花就是一个整体，叶子就
1: 是
0: 一个整体，
1: 对，
0: 它有可能就直接把这个花和叶子掐到一块了，掐成一种物体了。
1: 对，它就没有这个变化，没有层次感了。
0: 对对对，
1: 这你看，我们这个导播一直在给我们调哈，给大伙儿看看。来，我把这个蛋面向着这个镜头哈，大伙儿就可以看到了这个掐丝珐琅啊，它是怎么掐的丝？它这个里边这个纹样有多么细，多么密哈？
0: 对对对，
1: 那文博手里拿那个是，这是半成品。
0: 对，这个是给大家展示的一个步骤
1: 啊，这个就是掐丝，这是把是掐丝的部分完成了。
0: 对
1: 啊，这个就是一个半成品，但我觉得这半成品做的就很好看了。那文博手里拿的那个就是一个
0: 成品
1: 啊，完整的作品啊。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金玉满堂，寓意也是特别好的。两条大金鱼，然后这些丝啊，包括这个颜料啊，它在填充的时候都是跟平面不一样的，这就是散式掐丝珐琅和其他掐丝珐琅的不同。
1: 那它这个难点是啥呢？
0: 难点是你调完的釉料和彩砂，是流体状的。在流体的，它是流体状的情况下，它在点蓝的时候，它可能会流动。
1: 什么叫点蓝？
0: 点蓝就是把釉料，点到这个已经掐好的闭合型的形状里面。就是俗话说就有点像画画的填色。就是这个在古代叫点蓝。
1: 叫点就是。因为它是一个
0: 曲面的，
1: 它是立体曲面的，
0: 对。
1: 然后要往里面上这个颜料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流状、流沙状，它会往下。
0: 对对，
1: 往下淌，
0: 对，会滑。你想给它填的特别平，或者颜色融的特别的，特别的好看、均匀，是一个挺难的一个工程。
1: 确实挺难的这个工程，而且要是掌握不好的这个量，还有它这个力度，它可能就蔓延到其他的部位了，是吧？
0: 对对，一定会的。
1: 就糊了，因为我们说这画就糊了。
0: 对，就像这次展会上，有一个老师应该也是自己做掐丝珐琅，从我这路过说，你是怎么把这个掐丝珐琅弄到
1: 蛋上的，
0: 你这怎么做到的？
1: 对呀、
0: 然后像我们手艺人吧，可能就一时嘴笨，我说，哎呦，我再研究研究，我再告诉你。
1: 就是我说不出来，我是
0: 对
1: 怎么表达，它是怎么做上去的。
0: 对对对，
1: 但是你就这个工艺或者说是这个技艺，你在研究它的时候，是不是费了好多的心思？
0: 对，费了好多的心思。对，
1: 你给我们讲一讲吧，就是
0: 因为我刚开始研究的时候，就是它就会颜色躺的哪都是，它甚至会躺到这个手上，因为这个
1: 是用手拿着它画吗？
0: 我后期会做一个那个托儿，给它做到这儿，然后去各种面儿，因为它这个颜色得干了之后才能去旋转下一面。比如说我把正面做完了之后，得干了之后旋转到下一面。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封层就是加固嘛，就是它就不掉了。这个时候还不能去封层，你这个小手指还不能 哪儿都放，就是就得这个淡着怕碰到已经上好的颜色所以说这个难点就是跟普通平面的难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说有一些研学活动，包括我给博物馆上课的研学活动都是让孩子们和学生们去做一些平面的因为平面的更容易接受，更容易
1: 上手
0: 对
1: 那你像这个在蛋上，所以刚才你讲还要把一面，因为它上颜色不是就只上一遍是吧？
0: 对对对，
1: 它是好因为这个有颜色的变化然后它要上好多遍，
0: 对，要分好多遍，而且要等好几个面干了之后才能进行下一步
1: 那这一个作品要把它就从最初
0: 这个蛋
1: 然后到你把它全部都完成要需要多久的时间？
0: 一般2到3天，但是中途比如说它在晾干的过程中我可以去打其他的稿去做其他的作品
1: 就是你要是设计底稿要可能一起设计出来好几个然后这几个蛋是同时来完成的
0: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这个工艺打稿是最容易的
1: 最容易的
0: 对，因为很多可能从事非遗的老师他们手特别巧但是他们没有经过特殊的标准的那个教学啊包括研学学习的经历啊他们打稿对他们来讲是挺难的但是他们手特别巧，他们可能做工艺这方面还远超于我就是这样
1: 就是这个学习的经历不一样他可能这个专长也不太一样哈这个文博呢他就是美术这个专科出身的所以在设计这个方面对他来讲并不是一个难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现在我觉得你在制作的这个过程你对你来讲好像也不是什么难事儿了。
0: 哎呀，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经常做因为我平时就唯一一个爱好就是做作品
1: 做这个作品失败的案例有多少？
0: 真的会有失败就比如说我在做人像的时候这个人像的开脸不是特别好看但是给任何人看都说哎这个挺好的然后我自己越看越不对劲儿，越看越不对劲儿。就是手艺人这股脾气，应该你接触这些手艺人，其实脾气都很怪。
1: 那很怪吗？
0: 对，很怪。就是我明明这个作品已经完成了，而且大家也都挺认可的。我越看越不对劲儿的时候，我就会把它抠掉重做了。
1: 你就自己不满意。
0: 对，不管几点，我就看他不顺眼。就是这个开脸，我觉得他。因为我做的是有一个人物的一个笑的模样嘛但是我觉得他笑的有点严肃了
1: 就没笑好
0: 对没笑好开脸没开好我就不管是几点就那个时候都已经12点快1点了我也把它抠下来重新做
1: 那就不能说等一等明天再做吧
0: 不能对而且这个工艺很多时候它比如说它釉料连在一起的时候你要是等到明天再做的话它就是连贯性就不好了它不平了为什么说大家都会做的情况下你只有把你自己的东西做的精到一定程度你才能把你的作品走出圈
1: 我觉得你对自个儿要求好高啊
0: 强迫症
1: 强迫症就对这个技术哈对这个技艺这个你对自己的艺术也是有一个高要求高标准的是不
0: 是是是
1: 是那就做这个掐丝珐琅在做作品的时候是颜色变化多是难点还是往上铺料的时候是难点
0: 首先铺料的时候它的难点就是它有流动性然后有一些不确定性就比如说你铺好了明明这边已经铺好了那边的颜料它会因为流动性的原因它躺到另一个颜料里然后你另一个做好的就要重新做然后你做好做的同时你的颜色之间的融合就是也是一个难点
1: 就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0: 对每一步它都有难点
1: 好闹心
0: 是
1: 那有没有给自己做闹心的时候
0: 也有真有那个时候做闹心的时候因为我还有一个爱好就是养一些鱼嘛我就坐在鱼缸
1: 怪不得作品了那么多鱼
0: 对我就坐在鱼缸前面我就看着鱼发呆然后家里人说你就一共就这两个爱好吧
1: 一个是做这个作品哈一个是看鱼
0: 对因为我觉得看一些自然的东西能让我放松嘛
1: 那自己做作品的时候也跟自个儿较劲
0: 对真的很较劲就是严谨的人吧他 他一般脾气都不好。
1: 你脾气不好吗？
0: 我觉得我脾气已经很好了。

0: 但是虽然说有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
1: 嗯，
0: 包括创作期的这个瓶颈哈，
1: 嗯，对，
0: 但你总会有办法去把它度过了。
1: 对对对，其实都是自己走的路嘛，
0: 嗯，
1: 别人没办法感受，但是自己一回想起自己走过的路，
0: 嗯，
1: 其实还是挺辛苦的。
0: 嗯，我就想特别想听听你是怎么辛苦的。
1: 嗯，因为你看我从小的时候，
0: 嗯，
1: 小的时候从6岁求学，
0: 嗯，
1: 到集训，正统化的去学习一些素描啊，
0: 嗯，
1: 色彩啊这些东西，嗯，都是我从家乡过来到外地去学习，自己一个人，
0: 嗯，
1: 然后
0: 孤独吗？
1: 挺孤独的，确实挺孤独，但是家里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
0: 嗯，
1: 我如果没有我家里的支持，我可能没有现在这样，
0: 嗯，
1: 这种坐在这个电视台前跟大家分享我的经历，
0: 嗯，
1: 家里的支持是特别重要的。嗯，
0: 所以家里给的那种力量感的支撑，
1: 对对，
0: 一直支撑着你往前走。
1: 嗯，
0: 所以你就
1: 是的，
0: 让人感觉很文博啊，虽然是这个年纪不大，
1: 嗯，
0: 但你很有这个力量，就内在很丰富，
1: 嗯，
0: 很丰盈。
1: 对，嗯，
0: 就是来源于家里给你的那种支持，给你那种爱，
1: 对，
0: 是吧？
1: 嗯，对，家里特别无条件支持我，就不管是，
0: 嗯，
1: 妈妈也好啊，奶奶也好啊，
0: 嗯，
1: 他们都是你只要想做，
0: 嗯，
1: 你就大胆去做，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想出去学习，我们都支持你，
0: 嗯，
1: 都是这样的，嗯。
0: 那他们了解你做的这件事情吗？对你的这个计算机，这个非遗，这个恰似珐琅，他们都懂吗？
1: 他们都了解，
0: 都了解，
1: 因为我们家就有学画画的，
0: 嗯，
1: 我的太奶奶他们以前。我太奶奶手特别巧，
0: 嗯，
1: 编一些花篮啊，
0: 嗯，
1: 画一些鸟类的画啊，
0: 嗯，
1: 她都画，
0: 嗯，
1: 就比如说自己家里的盆啊，或者罐子啊这些，
0: 嗯，
1: 她都做，
0: 嗯，
1: 然后家里头虽然说是都是医学世家吧，
0: 哦，
1: 但是家里的审美可能都会有一点点遗传，嗯，
0: 就是你这个基因里带的哈。
1: 我10多岁的时候画国画，画工笔国画，
0: 哦，
1: 我奶奶能跟我一起上色，
0: 是吗？
1: 现在做恰似珐琅，
0: 嗯，
1: 我妈妈能跟我一起做，
0: 好开心，
1: 就是这种，同路人，
0: 嗯，
1: 还是家人的这种支持，
0: 嗯，
1: 就是很难得，
0: 就他们很理解你哈，
1: 嗯，
0: 理解并支持，
1: 对，
0: 真好。所以在这条这个创作这条路上，你才会觉得自己走的挺顺的，
1: 对，而且也不是孤立无援，
0: 嗯，
1: 永远都有一个后盾。
0: 嗯，嗯，虽然说这个在创作这个路上，可能你的想法呀，
1: 嗯，
0: 啊，你这个创作的灵感呢，
1: 嗯，
0: 是跟你的这个经历有关系，
1: 嗯，
0: 但是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家里人给你的这种背书的力量，
1: 对，
0: 会让你觉得很踏实，很安心，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嗯，更专心的做我自己想做的事儿。
0: 嗯
1: 嗯，
0: 就是心无杂念，
1: 嗯，心无杂念。嗯，
0: 然后能出这么好的作品，
1: 心无杂念自然神。
0: 那有没有对这个妈妈呀，这个奶奶呀，表达过你的这种情感？
1: 今年的母亲节嘛，
0: 嗯，
1: 我发了一个特别长的文案，
0: 嗯，
1: 我妈妈说我自己躺在床上我都看哭了，
0: 哦，走心了，
1: 因为我小时候挺淘气的，但是，
0: 是吗？
1: 挺淘气的，是吧？挺让家里操心的，
0: 嗯，
1: 然后除了画画这一行，
0: 嗯，
1: 因为我画画是从小就爱好，
0: 嗯，
1: 只有在画画的时候我才能安静。
0: 哎，你就真是天选之人，然后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1: 嗯，对。
0: 嗯，对。嗯，这样我们想啊，这个休息一下哈，来听，
1: 嗯，
0: 也是要到广告的时间了，
1: 嗯嗯，
0: 然后咱们进段广告，
1: 嗯，
0: 然后再听一首歌，送文博一首歌吧。
1: 好的。
0: 我觉得这歌其实挺治愈的，
1: 嗯，
0: 也虽然是这个旋律比较悠扬，但是它真的是让人觉得心生向往。
1: 啊，这首歌我听过，哎呀，
0: 你喜欢吗？
1: 我喜欢，我之前听哭过的，
0: 是吗？
1: 对，
0: 那行，咱先放段这个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听听歌曲。
1: 好的。
2: 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3: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2: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3: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2: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3: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2: 佳姐甄选，听见。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奖代表评选人。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的很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

0: 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散文博呢，是散氏掐丝珐琅的传承人哈。那今天呢，这个文博呀，跟大家也介绍了这个散氏掐丝珐琅跟其他的这个掐丝珐琅有啥不一样的地方。那也讲到了他会有一些创新的一些技法哈。这个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说了，他这之前呀也有这个瓶颈期。然后
1: 波折，
0: 还有这个波折啊、当然呢，收获可能更多一些哈。
1: 对。
0: 那刚刚的这个跟文博俩聊天的时候，就说他这个掐丝珐琅涉及到一些新的这个技法，他自己独创的，跟别人不一样的，是吧？现在我想知道不一样的还有哪些？
1: 像不一样的点呢，比如说，排丝的技法。
0: 排丝、啥叫排丝？
1: 就像我的这一个作品，我说这个作品，这个财神爷的这个丝，这个胡子，就是用排丝技法，因为排丝技法就是对这个丝的了解程度一定要很了解，一定要就是这个手感特别好，所以说你排出来的丝就会特别柔和。
0: 排丝就是字面意思，就是把这个丝给它排列。
1: 排列，然后按照第一根丝的形状去排所有的丝。
0: 那所以第一根如果没排好的话，后面也很难排好。
1: 第二根没排好，第三根也不会好。
0: 哦、
1: 就是他们是一个整体，就有点像咱们大阅兵一样。如果有一个人出错了，大家都能一眼看出来。
0: 有一个歪全歪。
1: 对，是的。
0: 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文博手里拿的这个，这是个财神爷哈，他这里边涉及到好多他创新的技法。你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排丝。就是胡须的这个部分，就我们会看，就一大眼看，就觉得这个胡丝，它这个胡须啊，它很灵动，它好像是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这胡须在飘啊，
1: 而且还有整齐，有秩序性
0: 啊、所以你这个丝，那你当时是怎么把它设计成这样的呢？它又有弧度，然后还感觉很飘逸。
1: 对，这当时也是一根一根的镶在上面，然后。在力道的把握上，肯定是要特别特别严谨，然后把它力道把握的都是一样的，比如说1000克啊，在这一根也用1000克，下一根也是1000克。
0: 那是你先要把这个丝的这个形状把它弄出来，然后是往这个蛋上粘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1: 我是一气呵成，直接粘在蛋上的。一气呵成，全是一根一根排在蛋上。
0: 直接就做成了。
1: 对，因为可能是熟练了嘛，就是做这个东西做多了，熟练了。还有一些其他技法，比如说用架构，架构胶，因为鸵鸟蛋本身是圆的嘛，它是一个平滑的一个面儿，然后你想做出那种珠宝的感觉，就用架构胶，然后把它架构起来一个凸起，然后再去
0: 让它立体吗？
1: 对，让它立体，像镶在一个珠，像把珠宝镶在上面一样
0: 啊，就珠光宝气的。
1: 对。
0: 但这个财神爷就是刚刚这个文博也说了哈，这个开脸儿，涉及到这个开脸人物的形象，涉及到开脸的。但这个财神爷就好开心呢，
1: 对，笑着特别好看。
0: 那你看他，那你的这个开脸，你得做多少这个作品，你才能把这个开脸做成像现在你想要是什么样，就能呈现出什么样？
1: 对，就是，其实就是熟练嘛，就是也是多做，多画，一定要多画，就是这些人物是脸是最主要的，神情是最重要的。如果神情把握的不好的话，这整个人物哪怕说衣着呀，包括饰品啊，做的再好看，他的脸，因为人嘛，都是视觉动物，首先先看脸，对，所以说这个开脸特别特别重要。就像我之前说过的，就是开脸。我觉得不好看，越看越不对劲儿，
0: 别扭，
1: 我就会把它重新做。
0: 它往往的这种，也就是你们自己能看出来他不满意，是不是？
1: 对，自己做他的人。

0: 人看都看不出来，是吧？
1: 对对对，就是一种感觉嘛，
0: 一种感觉。那像刚才你在跟我聊的时候，你会创新了好多这个技法哈。创新的还有哪些技法？
1: 就像架构啊、排丝啊，包括这个，因为掐丝珐琅很多做完了之后都是那种光滑的质感，就像你触摸过的那种，就是滑滑的，就是
0: 光面的
1: 啊，光面的。但是像我的鸵鸟蛋上，因为鸵鸟蛋本身就是珠圆玉润的那种光泽，滑滑的，然后我就会用特殊的胶，去做特殊的封层，然后保证这个做出来这个图案，触感是那种磨砂质感的，然后
0: 就是封层这一步呢，就是你这个作品做完了最后一步了，是吧？
1: 对对对，封层，
0: 然后是为的是能够保护这颜色，
1: 不掉不脱落，然后封层它是水性的，它可以渗到这个砂料里头，因为砂料的密度比较大嘛，它可以渗到砂料里，完全融合到一起，然后它会更牢固。
0: 那这个就是你用的封层的这个材质材料，是你自己研究出来的吗？
1: 它就是临摹胶，
0: 临
1: 摹
0: 胶
1: 啊，临了一层膜，然后这个膜会渗进去，然后再去临一层，它的表面就保护住了啊、对，
0: 那这个材质材料不是你发明的，但是把它用到这儿是你创新的，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你也是得尝试过好多种这个材质，
1: 对，
0: 然后怎么能应用上，是吧？
1: 像咱们办公的胶水啊，包括 UV 胶啊、AB 胶啊，我都尝试过，但是呈现在鸵鸟蛋上，这种我觉得还是临摹胶更好一些，还是经过多方面的尝试，
0: 那你是经过了好多种的这个尝试哈，包括在不同的载体上来创作，然后最终你觉得这个鸵鸟蛋
1: 最适合我吧，
0: 最适合你，最适合你。你有多少鸵鸟蛋？
1: 我的鸵鸟蛋。系列的，十二生肖。
0: 我说的不是作品
1: 啊，你说，
0: 我说的是你祸害过的，还有你把它能做保存完整的作品的，你有一共用了多少鸵鸟蛋？有计算过吗？
1: 那真是没有计算。包括什么？我做好了，可能家里人好奇，碰一下，碰掉地上了。
0: 就碎了
1: 啊、就碎了
0: 哦，
1: 就有这种，就是各种突发情况啊、再包括我尝，其实还是很心疼的，但是只要是家里人，我就能接受。
0: 但是不管是谁碰掉的，你接受的是给自己一个这个安慰啊。
1: 对对对。
0: 但是你做出完这一个作品，确实觉得很心疼，就耗费了时间和精力的。
1: 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是比较平的、平和，因为我平时也不会有那种特别大喜大悲的那种情绪。就是我觉得可能它不属于我。就是这样。
0: 那你说你这样的一个情绪稳定，跟你这个你从事这样手工的这个事业是不是也有关系？
1: 有关系啊、因为我以前就是除了画画以外，什么事儿都做不住。学文化课呀，包括怎么样都做不住。
0: 你没兴趣。
1: 没有兴趣。但是一画画，就是可能都费，都
0: 废寝忘食，
1: 废寝忘食的，对，
0: 就是专注在你喜欢的这件事情里，
1: 对对对，
0: 就像你做这个蛋、做这个作品一样，
1: 是
0: 专注在你自己喜欢的这个事情里，你就会觉得很充实，很开心，
1: 就像咱们展会上这些老师说，哎呦，我逛了很大一圈，就都逛过了之后，发现你是最年轻的，你咋能耐得住这种性子，就是做这一行呢？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做不了，
0: 坐不住的，
1: 坐不住的，所以我其实还是有一些情怀的，因为传播这种中华传统文化嘛，传统非遗，我觉得我干这种事儿义不容辞，
0: 有这样的使命感，
1: 对，有使命感的。
0: 其实我跟文博在聊的时候，就在他那个书博会他那个展位前，本来我们选好了，我说你带这个，有一个像千里江山两个作品，
1: 对，
0: 是吧？
1: 聚宝盆千里江山，
0: 我说带这个作品到直播间给大家展示，那个颜色蓝色的也好看，是不是？刚说完就被买走了。
1: 对，我感觉我再给这再待几天，可能这次来的话，我可能就要空手来了。
0: 然后我们还有两个作品哈，就是你放在你那个一个像一个小箱里的那个小礼品盒里，是吧？
1: 那个是专门给我们家乡做的，叫白城西鹤图西鹤童子。然后是以白城的鹤塔的两个鹤的形体，去做背景，然后这两个娃娃也是我的原创，然后也获得过

0: 版权证书，
1: 嗯，
0: 然后他们就是咱们也是省台，
1: 嗯。
0: 带到深圳的文博会去展览了。
1: 是，我说这两个也好看，也有代表性。他说不行啊，姐，这明天就寄走了。
0: 这个明天就去深圳了。
1: 所以他的好多作品还能看得出来受欢迎程度哈。
0: 嗯，
1: 那好多外地的朋友都特别喜欢你这作品。
0: 对，就像俄罗斯的老师啊，
1: 嗯，
0: 来我们这边去。他们有交换生，就顺便去考察一下当地的文化嘛。
1: 嗯，
0: 然后我们当地的文化，就是文化馆，
1: 嗯，
0: 就特别重视，就想让我也去嘛。
1: 嗯，
0: 就把这个东西展示一下。
1: 嗯，
0: 然后我们中国，和俄罗斯他们建交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咱们也会学习嘛。
1: 嗯，
0: 就像咱们做这个蛋，
1: 嗯，
0: 其实他们在复活节的当天，也会在蛋上去作画，
1: 嗯，
0: 然后他一看到我的鸵鸟蛋，就发现说，哎呦，我们国家，
1: 就是那么隆重的节日做的这个作品都没有你这好看，
0: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然后说一定我要带走两个，
1: 啊，一定要带走两个，
0: 嗯，然后就当时就带走两个蛋，一个是那个长城和牡丹，
1: 啊，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戏曲的中国戏曲的一个。一个图案的一个画，
1: 嗯，就是我们的国粹哈。
0: 对，
1: 嗯，
0: 一定要把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宣传到各个
1: 全世界，
0: 对，
1: 各个角落，
0: 对，各个角落，
1: 有这样的一个远大的志向哈。
0: 嗯，
1: 那这个文博呢，现在是精力呢都放在这个怎么样的把这个掐丝珐琅跟这个鸵鸟蛋结合，怎么样创作哈？包括它一些新的这个技法呀、工艺啊，都是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形成的，是吧？
0: 对，
1: 未来还有一个什么样的规划没？
0: 因为我现在自己做非遗人周刊嘛，
1: 嗯，
0: 我未来的规划就是把咱们先是把咱们吉林省的老师，
1: 嗯，
0: 全部都在我的周刊上登一遍，
1: 嗯，
0: 把老师们的工艺啊和老师们对社会的贡献呢，
1: 嗯，
0: 让整个社会让整个吉林都看得到，
1: 嗯，
0: 这是我其中一件事儿，
1: 嗯，
0: 还有一件事儿就是希望我能在更多的展会上展览自己的作品，
1: 嗯
0: 嗯，能让大家
1: 多露出哈，
0: 对，
1: 嗯，
0: 能让大家多看到就是不一样的非遗作品，
1: 嗯嗯，但你刚才你说你要做这个非遗周刊的这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事咱俩能一起干。
0: 希望可以合作。
1: 因为你看我这个节目哈，这个爱吉林节目呢，就做这个采访，专访这个非遗传承人，已经做了十几年了，也是有攒了大量的这个非遗传承人，但是我确实没有你做的好哈，就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形成一个这个作品啊，每一个视频呐，包括这个公众号的推送啊，我并没有做的那么好，源于是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哈，但是我觉得咱俩这个结合起来之后呢，这件事情你来做会比我做的更好，
0: 人多力量大。
1: 我可以干我这个宣传方面的事情，那你像这个公众号怎么设计，这视频怎么拍，怎么剪呢？我觉得这是你的专长。
0: 哎呦，
1: 是不是？
0: 太谦虚了。
1: 我觉得我找个好帮手。好，那时间关系哈，我们这个今天节目呢到这儿也就要马上结束了。那文博呢在传承他这项这个技艺的这条路上，他还有好多事情要做，还有好多的想法要去实现，是吧？
0: 嗯，对对对。
1: 你接下来还想要做啥？
0: 路还远，大家可以关注我。
1: 就说作为这个很年轻的这样非遗传承人哈，这个在掐丝珐琅的这个创作呀、传承和推广上，你有一些你的想法，然后去稳步的去把它实现，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期待着文博会有更好的成绩。
0: 谢谢大家。
1: 也希望能接到更多的订单哈。
0: 好，谢谢您。
1: 那非常感谢这个文博呢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他与掐丝珐琅的故事。6岁拜师是初心，那深耕技艺到坚守呢，再到守正创新这样的一个探索，我们看到的是青年人对非遗的这种热爱，也看到了古老的手艺呢在新的时代散发出来的生命力。掐丝珐琅它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啊，它更能融入生活，传递美好的这样文化载体。我也希望每一门传统的手艺都能被守护，每一份匠心都能被看见，也期待未来啊，文博能带来更多的精彩作品，让散逝的掐丝珐琅这门非遗技艺能够在吉林大地上绽放更耀眼的光芒。
0: 好，谢谢您。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要结束了，也感谢大家收听，明天同一时间，
0: 感谢大家，
1: 我们再会。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1: 我后代的世界，
10: 我们谈的
11: 古筝了。
10: 是圣人所
12: 致，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为中
17: 心，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3: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咱们说到叛命三郎王勇、王勃等，神舍将军谢珂、谢影灯按照三爷徐茂公的吩咐，就挡住了潼关元帅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突然间发现前边来了两员战将，心说这两个人也是秦琼的党羽吧。魏文通勒住坐骑，右手持刀，青龙提水式，这刀头朝下，刀准冲上。对面来着两员战将，为什么挡住本帅的去路？给我通明报信。王勃党勒住坐骑，压手中大枪。魏文通，你是潼关的元帅吗？不错，正是本帅。好，我告诉你，我来接应我的秦琼、秦二哥，来挡住你这个潼关元帅魏文通。魏文通啊，你要听我良言相劝，你赶紧回去，如若不然，你可要知道我的枪法厉害。魏文通一听是又生气又纳闷。魏文通奇怪呀，秦琼的接应这是从哪儿来的呀？一个接一个，他哪知道上官迪是打前站的呀？而且他更不能猜出来上官迪是尤俊达的表弟。这是英雄会按照徐茂公的话安排好了的。魏文通把脸往下一沉，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对面的响马，你既是接应秦琼的，那么你肯定是响马一党的。你可要知道，我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我追的是秦琼啊！你要不闪开，你可要知道我大刀无情。好啊，魏文通，我知道你是有名的花刀将，今天你家爷爷就想尝尝你的花刀的招数，倒看你的花刀强还是我的大枪行。好，魏文通刚要动手，这时候王勃党往前一催马，啪啪啪，迎面就是三枪啊！这三枪就奔着魏文通的面门来了。魏文通可不是平常之辈，是高明的把式家，他懂得大枪的招数。他一看王勃党枪扎来了，他要用刀往出磕枪，但是魏文通留着神呐。有道是枪扎一条线，棍打一大片，这枪抖出来，这一下就能知道使枪的招数高低了。他一看王勃党一颤着枪，啪啪啪啊，我得找他的真枪尖，不然的话我得上当啊。对方枪一颤，先往前面一点，肯定他再往右点，然后再往左点，这手功夫叫金鸡三点头。我呀碰他这真枪尖吧。魏文通确实有两下子，他催马往上一撞，往右一裹蹬，左手攥住了刀杆，拿这刀嘴往这左边砸，一下就碰到了王勃党的枪杆之上。王勃党心说好啊，不愧人传言魏文通是隋朝的名将啊，这手枪泼得好。王勃党枪扎进去，魏文通枪倒是躲开了，可是后边还有射箭的呢。俗话说得好，不怕千军和万马，就怕二人巧商量啊。谢影灯这一箭 就是在王伯当抖枪的时候，他这箭就对准了魏文通的面门射来了。你想躲枪躲不了箭，你想躲箭躲不了枪，哎，这就是魏文通高。魏文通磕出王伯当的枪了，他反而没中谢影灯这支箭。那么谢影灯人称神射将军，是百发百中，为什么没射到？哎，就是因为魏文通拿刀转往左边砸枪，他当然一搓身，嘡啷，这支箭就射在了魏文通头盔的右边。幸亏头盔是铜的，没射透啊。魏文通当时心砰砰砰直跳，就这一下震得耳中蝉鸣，两眼发花。他往南再一瞧，嘿呦，就是那粉脸的呀。这时候王伯当拨马往东就跑，一边跑一边嚷，兄弟，该着的事儿他可没死，我往东下去了。这射箭的谢应灯呢，也冲王伯当喊，哥哥，该着没射死他，这小子还能活两天，我可往西下去了。魏文通一看使枪的不打了，一招他跑了，这射箭的射出一箭他也跑了，嘿嘿。魏文通气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不过魏文通心里边琢磨，也够险的呀，我可别跟他们裹乱了，幸亏我知道他这枪法，如果我没碰到他的枪杆，我要往前撞或者往右磕，嘿，枪扎不着我，这箭也得把我魏文通射死啊，我捡的一条命啊，不成我还得追赶秦琼。魏文通催马往前追，追着追着看前边一座小土山，正好是三岔路口，往西南有一条道，往东南也有一条道。魏文通双足一扣蹬，勒住坐骑，心说我应该往哪边跑就能追上秦琼呢？啊，怎么办？我瞧瞧哪个方向有马蹄印儿吧。哪个方向要有马蹄印儿，肯定秦琼就顺着这方向的道路逃跑了。魏文通骑着马仔细观瞧，不对呀，怎么西南方有马蹄印儿，东南方也有马蹄印儿？对呀，魏文通再一想，西南我继续往前找，就是走到黄河边这地方也没渡口啊，嗯，秦琼过不去。东南，对，东南方向我要往前追，追到黄河边那有渡口啊，我呀还是往东南追吧。想到这儿，他往前一撒马，往东南方向就跑，随着走，随着顺着大道的方向拐，拐着拐着就走到正南正北这条大道上了。魏文通往前瞧啊，瞧出多老远去也没看见秦琼的人影。哎呀，这秦琼跑哪儿去了呢？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听见东边有人高声喊嚷，苍天哪，苍天，这真是天道无情啊，要绝我这条命啊。魏文通不由得勒马停蹄，顺着声音观瞧，就在东边有个土坡，坡上头有一个小伙子，也就在30出头，看他的穿着打扮，好像是个商人做买卖的。这个小伙子面冲西北，高声喊嚷，苍天哪，

0: 苍天呐！我是有家难奔，无路可归，我只好一死。得了，我面冲老家给我那父母磕上三个头，以尽人子之道吧。爹呀，娘啊！我这一生不能报答二老的养育之恩了，只有来世再见，梦中团圆了。魏文统听见这个人一边哭，一边跪地下磕头。这个人磕完三个头，挺身站起来，就奔树底下去了。魏文统仔细一看，可吓坏了，就在树的树枝上。感情这个人呢，早已经把绳套拴好了。脚底下还放着一大块的土坷垃。魏文通瞧着挺真呐，这个小伙子上脚蹬上这土坷垃，拿这手把这套往这脖子这一套，一咬牙一狠心，拿脚一踹，这土坷垃咕噜噜噜噜就滚下坡底下去了。这个人掉在树上，翻白眼，口吐白沫，眼看就要死了。魏文通心说：“见死不救，枉为人也呀！”赶紧下马挂刀，腾腾腾跑到土坡之上，双手一托这个上吊的屁股，这套呢就离开这人的脖子了。魏文通把这小伙子放在地上，捶打后背，把他的腿弯过来，抹擦前胸，叫了半天，这个小伙子悠悠气喘。哎呀，天呀，娘啊！魏文通就问呢：“小伙子，你为什么要自寻短见呢？”“
1: 什么？”
0: 这个上吊的人揉了揉眼睛，看了看魏文通，这么说：“这位将军，是你把我给救了吗？”“啊，不错，是我救的你。”“
1: 哎，将军呐。”你救我干什么呀？我还得死啊！不过我再死，我不是跳河就是投井，我绝不上吊了。这上吊感情太勒得慌，不好受。
0: 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要寻死啊？年纪轻轻的啊，你告诉我，我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救你，好不好？
1: 哎呀，将军，你要问呐，我是咸阳人。
0: 我是贩卖红货古玩的客商，这回呢，我又南边办来不少翡翠玉器，这些东西呢，装到8个骡垛子上。没想到走到黄河南岸，遇见一伙强马呀，他们打的旗号是山东英雄会，一看我这么些好东西都值钱呢，就全都给抢走了呀。将军呐，我做买卖10来年了。这是我的全部家当，多少年的积蓄被劫得一干二净，您说我还怎么活呀？我回到家里怎么办？全家老少就指着我养活着呢，我难受，我只有一死了，你不应该救我呀。
1: 什么？
0: 你的东西是英雄会劫走的？
1: 不错呀，将军，就是打着旗号山东英雄会。
0: 魏文通气坏了。你这英雄会这不是害人吗？还叫英雄会呢？我是潼关大元帅，我可不能见死不救啊！我先安慰安慰他，让他把心稳住了，我再想办法帮他。我说：“你认识我吗？”“
1: 哎呀，将军，好心人，我不认识您。”“
0: 我是大隋朝的潼关元帅，姓魏，我叫魏文通，人称花刀将。”我是奉了靠山王千岁之命，追赶响马秦琼。
1: 哎呦，失敬失敬，原来您是潼关大元帅呀！我给您磕头施礼了。
0: 别介，告诉你，等我追上秦琼之后，我把秦琼押回潼关。到了潼关，我禀报靠山王千岁，靠山王千岁一定让我指挥人马扫灭英雄会这帮响马。只要我扫灭响马，我准能把你的金银珠宝古玩给你找回来。你可千万别寻死了。
1: 将军，您准能给我办到吗？
0: 我一定能够给你办到。要是这么……

0: 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得了，您去追赶秦琼去吧，我在这儿等您。魏将军，魏大帅呀，看起来您是好心人呐，有道是救命救到底，帮人帮到家。得嘞，我这一上吊，浑身那么难受，那么僵硬，我求求您，您能不能搀着我溜溜，活动活动我身上的血脉呀？
1: 好啊，
0: 这个魏文同还真上当啊，弯下腰来。一架这个人的右胳膊，就把这小伙子搀起来了。他搀着这小伙子往下坡走，走着走着，两个人就走到大道当中了。魏文同没留神，这小伙子猛然间说了一句：“魏文同啊，你给我闪开吧！”随说着，他右胳膊使劲这么一甩，腾腾腾，魏文同往后倒退了几步，扑通一声就坐在地上了。这一下还真把魏文通给摔着了。魏文通心说：“这怎么当的事儿啊？”他再一看这上吊的小伙子，只见他一弯腰，脚打屁股蛋，哧哧哧哧哧哧哧，往南撒腿就跑，哼，跟箭头似的。魏文通心说：“好功夫啊！”这个功夫叫陆伏鹤行，这人到底是干什么的呀？我是隋朝有名的将军，我可没这手功夫啊。书中暗表，这个上吊的就是英雄会里的上智上怀中，江湖人称地理飞星。他施展夜行术，魏文通是马上大将，哪能比得了他这身轻功呢？那么上智上怀中为什么在这上吊？就是为了让魏文通在这儿磨蹭时间，好让二爷秦琼、秦叔宝跑远着点，这是三爷徐茂公的妙计啊。魏文通往南一看，这个人连影都找不着了。哎呀，他也是秦琼的一党吧？不能啊，我眼瞧着他上的吊，而且口中吐着白沫子，翻着白眼啊，我要不救他，他就死了。魏文通想到这儿，回到了山坡上，伸手一拉这绳套，魏文通差点气死。怎么回事？这绳套一拉就长，一松手，哧溜又回去了。原来呀，这绳套是鹿筋做的。好啊，魏文通这才明白呀，怪不得这个人上吊来回打秋千老沾地，他能死得了吗？魏文通气哼哼走到山坡底下，拢四将任等班鞍上马，催马就往南追下来了。跑着跑着，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座山。魏文通没有道路可走，一拍马就上了漫山坡了。等到了山上一看，山上是一道山梁，有打山梁上往下这么一看，魏文通可有点吃惊啊，这道太窄了，两匹马并行走不开，这是一条夹沟道。魏文通没有办法，只好顺着夹道往下走，走着走着到了半山腰这儿了。魏文通心说：“可坏了，有打山底下走上一个打柴的樵夫，担着一袋柴火。”这樵夫呢，有打山底下往上走，跟自个儿就快碰面了。魏文通一想，这可坏了，我跟这樵夫碰到一块儿，我们两个人全都走不开呀，他上不来，我也下不去呀。魏文通就高声冲下边喊：“樵夫，你慢着点走，路太窄，咱们俩走不开，你站住！”这个樵夫就跟没听见一样，还是担着这担柴腾腾腾往上走。你站住，再往上来咱们俩就让不开了。魏文通喊了十好几句呀，这个打柴的樵夫还是不说话，仍然往前走，两个人可就碰面了。樵夫，你给我站住！这樵夫才站住，抬头一看这魏文通。魏文通再一看这樵夫，身躯矮小，不满七尺，骨瘦如柴，好像是个病夫，头上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灰褂子灰裤子，腰中系着一根黄色的布带，打着裹腿 穿着一双斑

0: 尖大叶巴撒鞋。望这人脸上看，这人长得一张瓜骨脸，白脸膛，窄脑门，左腮帮，高颧骨，细眉毛，圆眼睛，眼珠滴溜溜乱转，小鼻子尖，薄片的嘴，细米银牙，嘴唇上长着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肩上担着一袋柴火，腰中掖着一把斧子。魏文通用手一指，我说樵夫啊，我喊了半天，你怎么听不见呢？这个打柴的用左手一捻朝上的胡子，哎呦，您瞧，真是对不起，差点撞上，还提呢。您可不知道，您要说您喊我没听见，对不起，我小时候啊，怕打雷，咔啦一个大雷，把我耳朵震聋了，请您多多原谅。哦，原来你是个耳聋之人，那就算了。樵夫啊，我由打山上往下走，你由打山底下往上走，这样你赶紧给我下去，容我下去之后你再上山。
1: 什么？
0: 将军，那可不成。这样吧，您赶紧上去，等我上去之后您再下来，我让你下去。那对不起，可不成啊，不成。您骑着马呢，您要知道我担着这点柴火由打山底下嘎油嘎油嘎油嘎油走到半山腰多不容易啊。啊，我说樵夫啊，你不容易，你可要知道我骑着马呢，马回不过山去，我怎么回去呀？
1: 你这人可不讲理呀，你有马你回不过山去，那你知道我吭哧吭哧走到这儿不行，说什么我也不让你，你让我下去我不下去，这样吧，干脆你也甭下去我也甭上来了，咱们俩呀就在这儿耗着吧。嘿，这个樵夫说完了，把这担柴火由打肩膀上一出溜放在地上，把腰一插，他还不走了。魏文通一听这个人说话尖嗓门透着气人，仔细再一瞧，哎呀，这个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我可不能跟他怄气，我干脆跟他说明我的身份，我姓什么叫什么，让他把我放过去。樵夫啊，我跟你实话实说，我可不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啊，我是大隋朝潼关的元帅魏文通，奉命追赶反叛秦琼，有公事在身，你务必让我一步。啊，看这意思，您是拿势力吓唬我。告诉你，虽说光棍不跟势力斗，那得是您管辖的范围啊。在这山沟里头，我不怕您啊。到潼关我惹不起，在这儿你得听我的。不成的话，咱们就在这耗着。魏文通一听这樵夫的口气太硬了，肯定他也是响马一挡，咱们两个人在这耗到几时才算完呢？难道就没商量吗？啊，对不起，您没商量。这人是谁呀？这个人正是侯春侯俊吉，有个外号叫神偷赛白猿，奉了徐茂公的命令假扮樵夫，故意在山腰这儿挡住魏文通的去路，为的就是磨蹭时间，好让二爷秦琼过黄河。侯俊吉一想啊，跟他磨蹭这会儿功夫可能差不多了，二哥可能过了黄河了。我说你要和和气气的跟我商量着办，这还倒可以，我这人有个毛病是吃顺不吃呛。好啊，那你说咱们怎么样商量个办法呢？我把这两捆柴火跟这条扁的从打你的头顶上扔过去，你呢也甭上去了，我也就甭下去了，这么办你看怎么样啊？众英雄戏耍花刀匠，水禽魏文通，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在革命时期呀，我们大别山有一个小女生，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宣誓人，江国清，
5: 共产党。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杨彦德，这是怎么回事？凤仙，这说明是黄凤仙。要收黄凤仙，得请杨五郎，跟杨五郎有什么关系呢？穆桂英不解其中之意，派人去请公爹杨六郎。六郎到这看完信，也愣了，一看信下边落款有仨字儿：郑道平。郑道平，穆桂英不知道谁，杨六郎可知道，是孟良的亲舅舅，这是世外的高人呢。那么郑道平给我们指的明路，收凤仙得请杨五郎，其中必有缘故。不管怎么回事，咱们应该去一趟，这叫死马当活马治，得把五郎请来，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六郎跟桂英说，说应该去请你五大爷去。穆桂英也同意，因为别的没办法啊，去请五禅师，派谁去呢？这些人呢，谁都没见过，就是杨六郎见过。六郎又不能去，为啥？六郎是整脸人，到五台山，杨五郎要说了，我已经出家了，不管凡间事。六郎脸一红，磨头就得往回来，准请不来。派去请人的这个主，那可真是得能说会道，足智多谋。穆桂英用眼睛往下边扫扫，他就找好人了，心的话，要请杨五郎非这个人不可。他看着谁呀？孟良。桂英一乐，孟叔叔，元帅，什么事啊？您辛苦一趟吧，去把五禅师请到连营来收黄凤仙，您辛苦一趟怎么样啊？你怎么就看我合适呢？
4: 我不去，
3: 他你公爹杨元帅，他跟五郎那是弟兄啊，他不去我凭什么去呢？
4: 哟，孟叔叔啊，杨元帅虽然武艺不错，但是要论请人这个事儿，他可不如你呀。军中所有的战将，要说能耐，得说是您大。您老人家文武都行，问问谁不知道大将孟良啊？
3: 我侄媳妇就是会说话。嘿，好，靠这个我得走一趟。不过自己可不行，我得找个伴儿。
4: 哟，您看跟谁去合适？
3: 我得跟焦赞去，老孟不理老焦吗？
4: 那更好。焦三叔啊，您也辛苦一趟吧。
3: 行倒行啊，跟老孟去老没准儿能行啊。
4: 叔叔，您跟他走保证能行，可速去速归，别耽误啊。黄凤仙天天讨的要阵，我们这闭门不战不成啊。要知道打天门阵是有日子的。
3: 哎，放心吧，到那就回来。哎呀，我们也没见着过杨五郎啊。六哥什么模样？

0: 啊，他是驼头带发的僧人，长得很魁实，声音洪亮，背后背着斧子。六郎说，我再给你画个路线图，你按这个道找怎么样？
1: 好，那用不着，
0: 鼻子下面长嘴，到那就问呗，准找着，咱办事你就放心好了。对，兄弟，坐去坐过。哎，别说了，哥俩带好路费盘穿，出了连营，上了战马，奔五台山。马上加鞭非常快，咱们书不重叙，眨眼之间来到五台山下，抬头往远处一看，呵，简直到了仙境一样啊！好座五台山，直冲霄汉，双魂宝月，崎岖蜿蜒，山连山，山套山，岭岭相连，满山之上，一行行，一趟趟，一溜溜，一排排，都是山松、果松、绣球松、春槐、榆柳、大叶杨。远看青山叠翠，近看河水荡漾，往上瞧，立石如刀，碧插云霄；往下看，卧石如虎，怪石横生，黄花朵朵，油盐小道。别看孟良是个粗鲁人，往这一站也觉得心旷神怡。
2: 嘿嘿，这个地方是不错呀，不怪那杨五郎跑这出家了呀，那是比疆场好多了。
0: 一天杀呀冲啊，晃啷晃啷晃，这干什么？这多近啊！哎，老舅，喝点水呗。哥俩下了马，捧了口清泉，哎呀，甘甜甘甜的。百鸟在悬。
1: 哎，老舅，杨五郎在哪？
0: 谁知道啊，我不跟你来的吗？
1: 哎，你也是活的，别光我在这张罗着，你怎么的？嘿，我就听喝惯了，你说往哪儿吧？五台山呢？
0: 这不就五台山吗？
1: 是啊，这五台山这么大，上哪儿找去？
0: 那我不知道，反正我跟你走。哎，走走走走走，牵着马上了山。书中暗表，五台山可不是一个地方，地面相当大了。老孟也没问明白呀，人家有东台、西台、南台、北台、中台，中台后边还有小五台呢。他哪知道？你说他来到这座五台，当当当一敲门，哎，我说里边有没有杨五郎、杨彦德？人家一看他那模样，呵呵，没有。在那边呢？
1: 那边在哪？
0: 在那边。哦，往那边。你说东台、南台、西台、北台四个台，他都转悠开了，累的腰酸腿疼，有地方站马上不去，他得愣往上拽。这四个台转完了都没有，他才明白这是五台呀，中台还有。
1: 哎呀，老焦哎，我向来没费过这么大事，怎么上当了？我这中台再没有怎么办呢？
3: 那哪能呢？
1: 他总得有个地方吧，说在五台就不能错吗？
0: 对，到这来。等到了中台一看，眼前是一座大庙，修得非常的威严，啪啪啪一叩打山门，里边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
1: 谁呀？
0: 我。干什么呢？
1: 啊，找人呢。
0: 您找谁呀？
1: 我找杨五郎、杨彦德呀。
0: 弥陀佛，我们庙里没有。
1: 没有啊？
0: 啊，
1: 没有拉倒吧。
0: 哎呀，这也没有怎么办呢？
1: 老舅说那谁到了？你看我们六哥就说给画一个图，完你就不要，这好没有怎么办？
3: 怎么办？咱俩回去。
0: 回去？回去能完吗？叫咱俩找人，咱俩空去白回来呀。
1: 那不行。
0: 不行，这怎么办呢？哎，有了。老焦威，你看我也真傻，我刚才要想起这个道，咱俩就不跑腿了。
1: 你想什么道了？
0: 什么道？咱们把这个中台的庙给它烧了就完了呗。我背着火葫芦呢，我啪啪啪打几个火球，把这庙就给它了了。这呼呼一起火，五台山可都看见了，他们必来救火，杨五郎也怕火烧，要是来这救火，我再一喊，那五郎不就出来了吗？咱就找着。

0: 了，何必挨个庙去找呢？
1: 对，这招好，对，给他放火，对，放火。
0: 哎，放火这招可够缺德的，人家出来揍咱们怎么办
1: 呢？那咱不管，咱会找杨五郎啊。
0: 别的，放火先给他个信儿。
1: 对，你给他个信儿。哎，我说庙里的老和尚，听着啊，我到这儿来不是为别的，为找杨五郎，也不知道这杨五郎躲到哪个旮旯去了，
0: 我可实在找不着了，
1: 借您的贵庙用一用，我要放把火，听到没有？哎，我要放火喽！
0: 他把葫芦摘下来了，盖拧开了，要拍葫芦底儿，这葫芦底儿还没等拍呢，就听庙门里有人高诵佛号：“弥陀佛。”什么人？庙外吵吵闹闹。
2: 哟呵，来了。
1: 是我呀。
0: 紧跟着，金牛牛牛牛牛牛牛，哇！庙门开，打里边出来个出家的僧人，头戴月牙莲子箍，散发披肩，个头比一般人高一头，炸一倍，非常的魁梧。往里去看，紫黑的一张脸庞，两道重眉斜入鬓角，一对古目皂薄分明，转头端正四字海口，身穿灰色的僧衣，背背着一把大斧子，往这块一站，那可真是百步的威风，万丈的煞气，胆儿小的就得吓趴下。孟良那胆子那么大，这回也一哆嗦。
2: 呀呵，出来一位，
1: 老师傅，
0: 弥陀佛，你们俩这要干什么呢？
1: 啊，放火呀！为什么要烧庙？为找人呢？
0: 你们找谁？
1: 找杨五郎杨念德呀！你们找杨五郎做事，嗨，他家出事儿了！
0: 出什么事儿了？孟良一想，我要实话实说呀，哼，不行。这杨五郎你看着没有，可能是跟我们藏猫猫的不出来，干脆我吓唬吓唬他吧。这和尚背后背个斧子，是不是杨五郎？我来两句，
1: 嘿嘿，我们路远迢迢给他送下，他家出事儿了，他的母亲老太君呐。啊，怎么了？哎呀，老太君呐。
0: 孟良这一哭，这和尚可受不了，一个箭步窜到近前，伸手就把孟良的手给拽住。
1: 啊，老太君，他怎么了？孟良一看不好，我说你轻点轻点，我这手脖子要碎了。
0: 我说你是谁呀？
1: 啊，俺就是杨彦德。
0: 哎呦，五哥耶。
1: 啊，你是谁？我是孟良啊，我的娘，她怎么了？
0: 嘿嘿，娘挺好。
1: 什么？
0: 嘿嘿，老太君挺好。
1: 啊，挺好？你哭什么？
0: 呵呵，我不哭，你能报名吗？
1: 五哥耶，兄弟给你磕头了。哎，交代，快快快，磕头磕响头。五哥耶，给你磕头了，我们的腿都叫你溜细了，你可算出来了。
0: 杨彦德一听就傻了，心说这干什么？
1: 起来，是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你们俩到这干什么来了？
0: 五哥，他是这么回事情。何庆带来一个纸条，上边写得很明白，要收凤仙女娇娥。舞台去请，
1: 嘿嘿，
0: 杨彦德，就这么我们奉令来了。可是我们转了一大圈也没找着，最后生气了要放火，您就出来了。
1: 哥哥耶，刚才我要不那么说，你能报名吗？你要不报名，我们上哪儿找您呢？
0: 哥哥耶，我说错了，您别生气，我们可不是赌咒老太君呐。哎，你放心，老太君长寿星，死不了，都挺好。哥哥，跟我们走吧。
1: 杨五郎又生气又可乐，可乐的是孟良出这个馊主意，找不着我要放火，生气的是我下山。

0: 我凭什么呢？大宋朝皇帝对我们老杨家已经够狠的了，想当初老杨家父双亡兴隆会，大郎替了宋王子，二郎替了南庆宫，我的三哥马采如泥，逼得我才出家在五台山。我既出家就不管凡间事，可是如今这个郑道平要把我使出来了，可也是黄凤仙，我要不到谁能收得了？这个五哥耶，你可得去呀、啊！你要不去，老杨家人可就都完了。老太君在呢，我五嫂也在呢呀。你出家挺清闲自在，我五嫂在家可够苦的。这个嘛，五哥呀，你要是不去，我跪个钉凿木烂也不起来。哎，五郎一想，我出家这么多年也没看看老娘了，我应该见见。好吧，既然如此，请到里边略等片刻，我收拾收拾再走。就这么把哥俩让到里边，准备点吃吃喝喝的，然后三个人出来。五郎背后了斧子，兄弟啊，我走不行，我得带着一位走，跟我到下院把夫人带着。孟良这个主啊，别看粗，粗中还有细，细的可不是地方，他的眼珠子叽里咕噜咣当咣当，心的话，这杨五郎怎么还有夫人呢？上前敌还得带夫人，那回去见我五嫂那怎么办？哎，五哥呀，嗯，我说带夫人干嘛？哎，不要多问。是是是，不问不问。使我者三个人起身往前走，不太远，眼前是一座小庙，在门前止住了脚步。五郎说，你们俩在这等着啊，不要进去，我到旁边弄一辆车来，弄辆车把夫人拉着咱好走。
1: 哎，好，听你的。
0: 孟良在这等着，杨五郎去了很大的功夫才在下边弄了一辆车，是雇来的，在庙门一停，五郎到近前啪啪啪敲打山门。时间不大，里边刷刷有脚步声，紧跟着庙门哗楞一响，双扇门一开，打里边出来个小尼姑，看见了五郎，双手合心，弥陀佛，五禅师，您到这儿有事啊？
2: 哦，我要见见夫人。
0: 是是是，夫人在下屋坐着呢。
2: 好，你告诉她一声我来了。
0: 哎，杨五郎大步的进了庙门。孟良一想，呀，这夫人怎么在和尚庙呢？
1: 佛兄，我得看看。真要是那么回事啊，那咱可不佩服五哥。走，走就。
0: 两人也进了院，到了院之后，五郎一回头瞧见这哥俩跟来了，把脸一沉，
1: 你们俩干什么？
2: 看看呗。
1: 不许往前去。
2: 是，好，不许不许不许喽。
0: 两个人在院等着，五郎进了下屋，在里边待了好半天，随后五郎前脚出来，后脚跟出一个中年的妇人，年纪在个45、6岁。哎呦，从这眉眼五官来看，这个女人年轻的时候那可以说是标致的人物，长得好，清水脸，浑身穿着蓝粗布的衣服，举止稳重，行动大方。孟良交赞也不敢说话，往旁边一站，一个劲打出嗓子。
1: 五哥走不走？头前带路。
2: 是，头前带路。
0: 孟良心的话，这不是找别扭吗？请你，你带个夫人干嘛呀？回营里咱五嫂不得跟我们拼命啊。
1: 哎，这什么事儿都有啊。你别瞎说了。二哥，
2: 五哥不是那人。
1: 哎呀，人心不保，步步保算。
2: 得了，咱俩跟着站班吧。
0: 俩人一边一个。五郎挺尊敬这个夫人。
1: 夫人
0: 请上车。
3: 哎，多谢武禅师，你费心了。
0: 不要客套，赶车道，走，下山。
2: 是。哇，鞭子一甩，再看这辆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下山。
0: 孟良、焦赞、杨五郎在后边紧紧跟随，车跑得很快，可是落下着仨人呢。到了山下之后，那哥俩上了马，五郎也跨了个车沿，书要剪断，直奔凤虎朝的连营。来到连营的外边，车辆停住，孟良、焦赞，哎，到里边送个信儿，就说我回来了，看望老娘，另外把这夫人安排个地方。
1: 是，等着啊，五哥，我们这就进去回一声。
0: 一会儿瞧着有热闹，非打起来不可。哥俩来到里边，直奔帅帐。帅帐里边人都不少啊，穆桂英、杨六郎、佘太君、寇准、八王都在这儿呢，议论军情，算着时辰。等孟良、焦赞回来，孟良、焦赞过来一行礼，
1: 元帅，我们回来了。
3: 哦，二位叔叔，可请来武禅师
1: 来了，还来俩呢？
3: 怎么还来两个人
1: 啊？还带个夫人来呢？
3: 穆桂英听这话就没敢言语，因为当晚辈的，看了看老太君，祖母奶奶，您看此事应该怎么办呢？老太君颜色很不好看，又疼又恨，他可不是说因为孟良说的夫人这码事，他恨的是杨五郎啊，你自顾出家到五台山清闲自在了，我领一帮寡妇夫人这日子怎么过呀？两军阵前出生入死都到现在了，你从出家就没回来看我一眼呢，你还有我这个当娘的吗？越合计越难过。
0: 孟良啊，
3: 哎，老孟良，
0: 去叫这个奴才进来。
3: 哎，是了。老孟良，那个女的怎么办？
0: 八姐九妹，把那个夫人领到旁边的帐篷，好好照料。
3: 是，八姐九妹出去了。时辰不大，
0: 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飞刀必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可就该荡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穆桂英，穆桂英早躲一边去了，全剩这些寡妇夫人、佘太君等人在着呢。
3: 娘啊！娘啊，
0: 享福演得了。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你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9: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

0: 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妾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有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啊，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哈。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也可以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了，您可以通过微信来进行咨询，如果是想要报名相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通过打电话来报名，因为打电话参与是参与咱节目这个报名的唯一途径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马上就播的环节呀，我们是要来推荐六位朋友的信息啊，有四位呢是马上就播的环节的正常的推荐顺序，还有两位女士是要求信息重播的。那稍后的时间，六位朋友的资料就来跟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哈。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啊，咱吉林省内天气的情况。

0: 天气情况。那我们先看一下啊，具体的首先呢是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的南部、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松原、长春北部、四平、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阴，长春南部、四平、吉林、辽源、通化的中北部、白山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长春中部、通化的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呢，全省阴，长春的东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最低气温是白山零上12度，其他地区是零上15到零上19度，最高气温呢，延边零上34度，其他大部地区呢是零上24到零上2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8度，最高气温零上24度。那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4到5级转3到4级的偏西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说完了天气情况，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六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的世界。好的，我们来看一下马上就播环节的这个四位嘉宾啊，先来推荐一下，稍后再重播两位的资料啊。先来看看今天第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566号的陈先生。陈先生今年75岁，生肖呢属兔，身高1米64，体重130斤，每个月3000块的收入，有双保。他是医生啊，现在退休了，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丧偶，爱好下象棋，身体状况良好。陈先生不抽烟不喝酒，有房子自己住，那儿女呢也成家了，他没有压力哈。想找一位智商高、性格好、没有不良嗜好、通情达理、人品正直、有文化，年龄呢65岁到70岁左右，身体健康，最好长春本市或者周边的，没有孩子的女士优先考虑哈。最好是能过二人世界，白头到老。这是566号陈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5岁，生肖属兔。陈先生电话号码呢是要求公开的，18088645498，18088645498。我再重复一遍，566号陈先生电话，18088645498。接下来571号的崔女士，崔女士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是1米7，体重是122斤，每个月2516块的收入，有双保。目前呢，她是在打工，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运动和听音乐，身体健康。她呢，名下有房子，崔女士没孩子，父母呢也都不在了，现在就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呢年龄相仿的，没有负担，有双保，心态年轻的，有房子，男士最好是会开车，月收入要在4000以上，如果男士有少烟少酒的习惯能接受，长春或者长春周边的。还有一点呢，这个崔女士说了不找属兔的，这个是571号崔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呢是57岁，生肖属鸡。接下来是573号的董女士，董女士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体重110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旅游，身体健康。董女士名下有房，自己生活，爱干净，爱做家务，两个孩子都成家了，本人没负担。想找一位73岁以下，身高1米7以上，月收入4000以上，有住房，有双保，没有不良嗜好，不养宠物，身体健康的男士为伴。这是573号董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我们575号的刘先生，刘先生今年80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7，体重是120斤，每个月3500块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身体健康。刘先生名下有房，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单位退休的，地域不限。那我们刘先生电话呢同样要求公开，13756063265，13756063265。我再重复一遍，575号刘先生电话，13756063265。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呢，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大家可以查看一下。想跟哪位取得联系啊，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我们两部热线是正在开通当中的，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迎进这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喂。尾号是7499的朋友，您好，您电话已经接进来了，能听到吗？尾号7499的朋友，没有声音哈，那我们就先挂断了。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哈，这个再等等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尾号7499的朋友，不知道为什么您电话接起来是没有声音的，我们继续等待，同时呢再来重播一下两位女士的资料啊，按照顺序来吧，先来播一下，我看看啊，是之前是有一位344号的陈女士哈，陈女士要求重播信息，我们看一下。344号的陈女士，今年54岁，生肖呢属鼠，身高1米65，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社保，在吉林市打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唱歌、爬山，还有运动，身体健康，有房子，自己住，孩子在读研，想找一位53岁到60岁之间，有住房、有稳定收入、不吸烟的男士。那我们陈女士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58-8625-5698，158-8625-5698，我再重复一遍，344号陈女士电话，158-8625-5698。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再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稍后再重播另一位女士的信息。我们先迎进5399的朋友，您好。
1: 你好，你好，嘉宾，我是盛女士。
0: 哎，您说啊，我知道，您说
1: 啊，谢谢。那一天我在现场，不好意思说，麻烦您那个就是有没有75至85之内的，周边的也行，长春的就更好。麻烦你，嘉宾。
0: 您稍等一下吧，我之前应该是帮您看过，然后您是要长春的，还有就是要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对吗？
1: 嗯，反正丧偶是最好的。那个柴先生他不下嫁了吗？
0: 啊，
1: 说有生病了，
0: 啊，
1: 他那个挺遗憾的。
0: 是的，
1: 啊，我也祝他早日康复。嗯，
0: 你要是找75到85岁之间，
1: 嗯，
0: 您等我给您再看一眼啊。
1: 谢谢。
0: 75，你要是说婚姻状况是丧偶的话，就您稍等我看一下啊。
1: 嗯，
0: 您要说婚姻状况丧偶的话，是有一位75岁，我刚播过，刚播完的一位陈先生，他呢是75，他是在长春，他是一位医生退休的，现在就是不抽烟不喝酒，自己有房子，然后呢孩子也没啥压力，他要求女士是65到70岁左右。啊，
1: 那个好像咱那个好像是有点那个那什么，他得要求会做饭的。以前我听过，我不会做菜，就粗茶淡饭。
0: 他也没，反正人择偶要求里最起码是没要求的啊。还有呢，就是咱们575号，我也刚播完啊。刘先生80岁，他一个月收入是3500，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有房子，不抽烟也不喝酒。我再有的话，之前应该也您也联系过了。
1: 是，
0: 嗯，就基本上要是您说要是丧偶的、长春的，基本上也就这两位，就正好今天刚播完的这两位，您看看，一个是陈先生，还有一个是575号刘先生，其他那几位应该是之前也都联系过，差不多。
1: 您说的陈先生，他那个是那个，是不是他电话公开那个？是不是？
0: 您要不要跟打个电话问一下？
1: 好像我在那啥那个，我看看，我再等等吧，陈那个，我看看，谢谢您，嘉宜、啊。
0: 没事儿，行，那您就再关注关注，
1: 注意点，别中暑啊。
0: 哎，好嘞，好嘞，盛女士，
1: 谢谢
0: 哎，再见了，拜拜，
1: 再见，再见，
0: 再来迎接下一位。这5388这个尾号7499的这位朋友啊，这电话不知道是啥情况哈、啊，刚才打进来又变成忙音了。我建议您啊，您要打进来电话呀，您稍作等待，别着急啊。我们要是听看的，您打进来我就能看到。我接完前一个电话，我后边的一个马上我就会给您那个，我就接听您的。您别着急，别打进来听着没人跟您说话了就挂断了，好吧？您稍作等待啊。我们再来，哎，这个还是盛女士电话呀？您好，喂。
1: 我那啥，嘉宜，我那个刚才就是说晚了。
0: 嗯，您说。
1: 重下信息呗。
0: 啊，没问题，没问题，您要求重播，
1: 谢谢谢谢，
0: 好，没关系啊。
1: 谢谢，谢谢。
0: 好嘞，再见了。
1: 再见，再见，
0: 嗯、
1: 谢谢。
0: 那我们就再播两位啊女士的资料，还是按照顺序吧。刚才播的是344号，然后接下来呢，咱们就播379号盛女士的信息。379号盛女士就是刚刚跟我通话的这一位啊，她呢今年71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米61，体重是105斤，每个月4000块的收入，有双保，是干部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是听广播和看书，健康状况良好。他一个女儿成家了，名下有房子，不跳舞，不打麻将。本人呢，大专学历，想找一位婚姻状况是丧偶的，有责任有担当，身高1米7以上，孩子同意，有文化有素质，有房子，身体健康，没有三高，不抽烟少喝酒，长春本市或者周边城市的，年龄75到85岁之间。这是我们379号盛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接下来再来重播一位女士的资料啊，是我们633号的任女士。633号任女士今年是66岁，生肖属鼠，身高是1米61，体重是125斤，每个月3300的收入，有双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和打乒乓球，身体健康。任女士现在自己生活，名下有房，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有车有房，干净利索，身体健康，真心过日子的，年龄73岁以下，地区不限，月收入4000以上的男士为伴。这是我们633号任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843106894，13843106894。我再重复一遍，633号任女士电话，13843106894。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电话，现在两部热线都是正在开通当中的啊，0431-8581-5388和5399，再来迎进下一步打进5399线上的朋友。我们来看看啊，这是哪位朋友的电话？您好，5399的朋友。
1: 你好，建议。
0: 哎，
1: 480号。
0: 抱歉，我没听清。
1: 480号。
0: 啊，480号，牛先生，您要重播信息啊？
1: 对对。
0: 啊，行，您有没有啥要修改的？
1: 没啥要修改的，谢谢你了。
0: 没事儿，没事儿，一会儿给您播啊。
1: 哎，好嘞。
0: 哎，好嘞，再见了。
1: 哎，谢谢。

0: 好嘞，我们再来重播一下子480号咱牛先生的个人信息啊，我来看一眼。480号牛先生今年69岁，生肖属鸡，身高呢是1米73，体重是75公斤，每个月276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4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散步。牛先生身体健康，现在自己生活，房子呢在孩子名下。80平米啊，孩子也独立了。牛先生啊不喝酒，他现在烟说一天得抽将近一包，但是牛先生说了烟可以戒掉哈。想找一位年龄相仿、城乡不限的女士，要求呢女士有没有收入都可以，如果女士有轻微的肢体残疾也能接受，最好能去女方家生活，冬天呢也愿意和女方一起去南方过冬。费用呢牛先生可以负责啊，这是咱480号牛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69岁，生肖属鸡，他的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158-3443-5237，158-3443-5237，我再重复一遍，480号牛先生电话，158-3443-5237。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来接近，这是段先生电话。您好啊，段先生。
1: 哎，你好，佳姐。
0: 哎，段先生，是这样的，跟您回个信儿啊，就是您之前要联系我们557号的李女士，李女士说了，她说暂时啊先不联系了啊
1: 啊，
0: 完了告诉您一声，然后您再看看其他的，好吧？
1: 好，好嘞，
0: 再见了啊，段先生。
1: 哎，好。

我看啊，咱们那个633号任女士哈，任女士给我回了个谢谢，看来呀是听节目的啊，听见我重播她消息了啊，不客气，任女士，好吧，你要是想重播的，每周最多呢，咱说给每位嘉宾能多重播一次啊，所以说您想重播信息的话，您就随时联系我们，包括咱群里头其他的朋友啊，都是一样的，大家伙可以这个。咱随时保持联络哈。然后这两天呀，群里边的消息啊特别的多，我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伙儿，如果说呀，比如说您想联系哪位嘉宾，说我这个嘉怡咋一直没给我回信儿呢啊，这咋等了，说给我问完了也不给我回啊，您千万别那啥，别自个儿先猜，就想哎呀完了，这对方不联系我了，不同意了，这是咋咋地的了，没有，您先问问我啊，您先问问我，有可能是对面回信了，我们没有那个啥，没有看到，或者有可能是对方还没回信，就是这可能性有很多种，就是肯定你不一定是您猜的那个啊，所以说大家伙一定是先问问我们，因为最近电话信息也比较多，我们就怕有差一差二的给谁的信息落下了，然后呢您就直接再多问问我啊，就像咱盛女士似的，没事您给我打个电话好不好。目前我来看啊，目前倒是没有这个没落下的，没把谁的信息没忘回的呀，或者是联系的人没给联系的，基本没有啊，就是我就是说啊，这不怕一万有万一嘛，是不是，所以说咱们这个提醒大家伙来相亲嘉宾群里的伙伴们啊，大家一定跟嘉怡和大奥时刻保持联络哈。我们767号的皮女士啊，不知道正没正在听节目，群里呢有一位男嘉宾想联系您，他的资料我已经发到您的微信里了，麻烦您看一眼是否同意，给我们回复下消息啊。然后呢还有谁呢，我再看一看哈，还有哪一位朋友呢，还有我们477号的李先生啊，李先生呢之前是群里边有一位女士597号赵女士想联系咱李先生，之前呢两个人好像是联系过，但是没成功对对碰啊，所以说这次呢这个两人想再次重新联系，但前一阵啊李先生说了出门跟家人去旅游了，今天说回来之后联系我们，人李先生也很守约，今天回来了就告诉我哈，说主持人下午好，我已经回长春了，说可以跟女士联系了，那我们这边呢也跟女士去发了微信，但目前赵女士还是没有回复的啊。我们说如果说597号赵女士您在听节目的话，您看看手机的私信，您要是方便的话，一会儿嘉怡就给您和李先生打电话，给您二位来个线上的对对碰，我们先等等您消息，这样我们先听首歌，歌曲过后您要是还是没有回复啊，那我们就试试看能不能直接给二位打个电话，如果您二位都接听了咱就对对碰，如果说有一方没有接听，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好吧。那个有的朋友说了，说嘉怡你们那个有的朋友问了啊，就之前也跟我们说过，你们那都是找的，都是演员演的，我演的我不先把电话打明白了呀，朋友们呐，我再说了700多位演员，你大家伙你们一人给你们谁能再帮我找点能找着也行啊，都是演员，哪有那么多演员呢，都是大家跟我们线下联系哈，我们就是一直盯着手机屏幕，这个回信了就给这个联系，那个回信了就赶紧给那个打电话哈，没那么多功夫找演员，咱说了群里这些咱这对象呢还没找明白呢，还找演员呢啊，行吧，现在来先听首歌先轻松一会儿啊，我们啊这首歌来自558号周先生点的，当然了上周末咱姚先生不还点首歌吗，姚先生的歌啊别着急咱明天播，因为今天不过节嘛是吧，哎咱插播一首歌啊，558号周先生说了，说嘉怡啊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啊，祝所有的家人节日快乐，说想点首歌，名字叫做老椰子树下，你的心里我是否就是为周先生还写了一段文字哈，我来跟大家说一说。
周先生是这样说的哈，曾经以为啊，老了是很遥远的事情，突然发现年轻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时间毫不禁用啊，抬眼已是半生，一辈子很短，来不及细品，不知不觉失去了童年，无声无息没了青年，莫名其妙进入了中年，无可奈何的来到老年，珍惜眼前人，活在当下，好好保重身体，往事别纠结，日子慢慢的过，心态平和，岁数自然，别奢求太多，健康的活着，开心的笑着，合理的忙着，剩下的顺其自然，身体无病，心里无事，眼里无怨，这就是最美的春天。良心这东西呀，就挺好的啊，不必强求，别人也有，回不去的何止是过去，还有曾经回不去的年轻自己。花有重开日，人在无再少年啊！回看来时路，已是半生风雨，不是在昨日，更要在我们当下每一步活出喜欢的模样，那就是不老的青春呈现。愿余生有物暖身，有人暖心。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3: 幸福了。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啊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那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呢，也祝福咱们群里这些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这个今天节目当中啊，重播的嘉宾的信息比较多啊，然后如果大家伙儿啊说哪位的信息没听清的，电话没记住的，您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可以帮您再重播一下子，就再告诉您电话号。其实主要大家就是想记电话，对不对？然后说起电话，在这儿也是想提醒一下子所有咱们节目上公开电话的这些朋友们，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0: 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每天都要在群里跟大伙说一说，然后我们的接下来的时间啊，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看看群里头，咱有一个说真话的朋友说了啊，说每天听这节目都可开心了，吃包子刚才吃八个，哎呀我天哪，开心完。有个叫婉月的朋友说开心就吃了八个包子哈，听节目太开心了。说真话这朋友说了，不是绝对的，有时候聊聊天开心了，一天一顿饭就行啊。这八个包子，这个估计也是咱自个儿在家里头包的，应该是个头大小也差不多的啊。要真是那超大号的包子，咱说那吃八个你再开心有点那啥了啊，再开心就有点不消化了啊，咱就说身体健康也很重要啊。
1: 我的心里你真的就是唯一，爱就是
0: 下回听节目手边配一板那个健胃消食片，是不是开心了这面吃多了赶紧吃点那个健胃消食片，吃点大山楂丸啥的啊。行，开心是好事啊，这是我跟你说每天这个有很好的食欲，我觉得也是件特别难得的事情，真的是这样。有的时候你就感觉要心情不好了，有段时间哎呀，像我们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呀，或者是生活当中遇到什么事情啊，你就感觉这整个人啊，哎，天天迷迷糊糊的，然后这个状态也不太好啊，这尤其这个饭量，你就感觉吃吧啥也不想吃啊，你要说不吃吧还不行，饿时间长了吧胃疼，然后又饿的就迷糊了啊，就你说这饿的手脚就开始发凉了，你所以说吧，就有的时候吃饭都变成任务了。那个时候我感觉你就吃下去的食物，我感觉除了给身体这个补充一点基本能量之外，就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好处了。你要是心情好，你在有食欲的前提下你再多吃点，那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感觉是你给整个人像充电了一样，对吧？你整个人你感觉吃饱了，然后吃的是自己很喜欢的东西，吃得很开心，你整个人是感觉眼神都是亮的，对吧？你是特别特别开心的一种状态。但是你要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啊，你再吃点饭，哎呀，其实我这感觉特明显，就如果我要是心情不好就压力大的时候，你吃完了东西啊，那个东西在胃里头啊，那就感觉呀都消化不下去，特别特别难受，就感觉都堵在那儿。然后你说你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吃完了也难受，不吃也难受，就是那个状态真是挺糟心的。所以啊，你看咱群里伙伴们啊，大家乐乐呵呵的每天这样开心的过，对吧？身心健康，对吧？这个真的是件超幸福的事情啊。我们375号孙女士说了，哎呀，这谁还真发个这啥呀，哎呀真发个乳酸菌素片啊，真在手边呢啊，这个咱375号孙女士说了，说开播啦开播啦，说又到嘉宜主持节目的时间了哈，然后孙女士又来准时准点打卡报道了，欢迎您的参与哈。我们558号周先生说了，说谢谢嘉宜，祝你节日快乐永远年轻，也感谢我们周先生。周先生我发现真的是一个心思特别细腻的人哈，每次你看给我们推荐的好歌之后，哎，都会写上一段自己啊，这对这首歌或者是对近段时间对自个儿心里的一些感受啊，是吧？然后呢写出来哈，跟我们大家一同来分享，也感谢周先生啊，每次都会把这么多生活当中的小美好送给我们大家。我们群里头朋友们大家还在，有个叫木子的朋友说了，说有这个节目陪伴每天都开心快乐，哎，感谢大伙儿的参与哈。
1: 心甘情愿爱你，
0: 我呀，我一直还是在等啊，还是在等咱们这几位想联系嘉宾的啊，这个朋友们回信儿啊。我想今天要能不能来个对对碰，但是截至到目前呢，还是没有，暂时这几位没有人在回复消息的状态，所以说呢，大概率是得明天了啊。明天我们再看看有没有这个机会，能把这几位邀请到直播间来个线上对对碰啊。说实话，这个对对碰就是我们节目啊最期待的环节。目前呢，咱节目组是30位嘉宾啊，30位正在联络当中的。这30位，因为基本上每一对儿我们都已经互相，哎，赵女士回信儿了啊，赵女士回信儿了，太好了。太好了，那我们现在去试试看哈，看能不能联系上我们的这个477号李先生啊，给两位看看试试打个电话能不能开始一段临时对对碰。就是因为前一阵嘛。

0: 我不跟大伙儿说了吗？咱们所有对对碰的嘉宾，我们每一位都打了电话跟大家了解了一下近况，所以说有一些不联早都不联系的，或者一些情况的，我们都调整完了。调整完了，目前啊，现在咱群里就是30位会员嘉宾正在联络当中，当然了，还不包括稍后要来联系的这两位啊。我们马上那就给这两位打去电话，开启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在这里也先期待一下子哈，期待听到二位的好消息。我们马上拜托导播琛哥啊，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给597号的赵女士和477号的李先生两位分别来通个话哈，开始今天的幸福对对碰啦。
1: 你们是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优质嘉宾，你和中意的他也许相隔1800里，但是我们的节目可以让你们近在咫尺。在《老幸福了》节目，你们可以充分交流，表达观点，让幸福音浪充满整片天空。幸福对对碰。

0: 我们现在呀，477号李先生啊，接电话接得很快，已经接到直播间里来了，马上再给597号赵女士打去电话。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啊，太棒了啊，太棒了。我们这个啥，哎，您看，只要是大家伙及时的这在微信上进行回复，咱这对对碰是绝对多一秒我都不等啊。好嘞，马上欢迎二位来到直播间。您好啊，二位。
1: 啊，你好，佳怡。
0: 哎，您好，李先生。哎，赵女士，欢迎二位哈。
2: 哎，
0: 您好，您好。那个，把二位请到直播间呀，主要就是想给二位点时间，在线上简单的沟通一下子，彼此资料都看到了是吧？然后前一阵儿也是李先生也出门了哈，这回回来之后也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所以我也赶紧把这消息跟赵女士说了啊。接下来的时间呢，两位可以在线上简单沟通一下，如果双方都觉得没啥疑义，我就把两位联系方式互换了，好吗？
1: 啊，可以可以。
0: 嗯，咱那个啥吧，赵女士您先说吧，好吗？女士先说。
1: 啊，那个你好，李先生。
2: 大哥，你先。声音这么小
1: 啊？那边电话声可小。
0: 嗯
1: 啊，你
2: 好像是
1: 资料我都看到了，
2: 你干扰
1: 那个，咱们线下联系呗。
0: 哦，
2: 行行行
0: 行哈、
1: 嗯，
0: 李先生也听见，嗯、那李先生也是没啥疑义、嗯、是吧？
1: 李先生有啥问的吗？
0: 对，您有没有啥要问问赵女士的？
2: 没有没有，就要联系吧，让他加我微信。
0: 好嘞。好嘞、
1: 哎、可以可以
0: 啊，太好了，哎呀太好了，哎，祝福二位，然后二位对对碰期间信息暂时下架了，一会儿我把两位微信互相推到手机里，您二位注意查看好吗？
1: 好了
0: 好嘞，希望听到二位的好消息啊，拜拜，
1: 谢谢，
0: 哎，
2: 拜拜。

啊，你这听听听听，这咋又成一对儿？这食欲能不好吗？我这一刚才一说包子，在这俩人在线上在一对对碰成功，我都饿了。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天，是不是？哎，咱说了，这听咱就这个，咱总说嘛，这人逢喜事是精神爽哈、啊。咱就是作为见证者，咱都跟着高兴，对不？两位已经是那啥了，互换联系方式了，微信我都互相推了啊，现在其他的就交给二位了。其实我跟大伙说呀，这两位啊挺有渊源的，这两位之前呢那个啥，之前我记着好像是曾经联系过啊，曾经联系过，然后之前是咋的呢？赵女士没在家，是四月份的事儿。四月份是李先生先问的赵女士。啊，完赵女士说：“佳怡呀，说我没搁家呀，说你跟这李先生说一声吧，说的这个等回去再说吧。你看这两位，咱说了。”

啊，都是很守约的，对不对？哎，人说出门了，人家赵女士也是跟我这么说的，回来我联系你。啊，然后呢，后来可能这个可能是因为种种原因吧，反正俩人没对碰成功。这个是四月份的事儿，然后呢，上周的时候，赵女士说了，说佳怡呢，我想就想之前那个李先生啊，说之前可能隔了这么长时间，也是一直在考虑，说吧，感觉各方面条件都行啊，然后说想再联系联系试试，我说那没问题呀。说想联系联系试试，我说没问题，然后不就有后边了吗？后边我跟李先生说，结果人李先生说了，说佳怡我又出门了，等我回来我也联系你们。你看人俩人都贼守约是吧？哎，回来第一时间李先生就告诉我，佳怡我回来了，可以联系了啊。结果我跟赵女士一说，赵女士说行啊，说我这边也是，说现在方便接电话，说你可以联系我们。然后你看俩人这不这么快吗？完到现在已经，要是快的话，要这点要搁我呀，我跟你说视频电话我都打上了。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爱你。所以说哈，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有想来报名一直也没来的啊，伙伴们是吧？咱想找对象的，一定，咱就是说，你就是哎，来报个名，你试试，对吧？你抱着一个试试看的心态，你就报个名，你来，然后你万一呢，对不对？那你看这两位，这不也就对碰了吗？这不也就成功了吗？对不对？你看这两位互相之间的哈，这个啥，虽然等了这么长时间，但是都是值得的，联系成功了。我们这两位信息下架了，朋友们啊，我们597号赵女士，477号李先生，两位信息下架，想联系的呀，就是近期再关注其他人吧，群里头的啊。行，我看群里头还说啥了，你看大家都在这祝福呢，是吧？说的恭喜恭喜啊，青山绿水说了恭喜恭喜，说还有木子说了，说这祝福这对能成功，说真话说了，说听赵女士的声音感觉是诚心的，不是为钱找老伴儿。爱你就这样一天多一点，慢慢的累积感觉凉。哎呀，行啊，咱就一起期待着吧，期待大家的好消息吧，行吧。现在有，如果说还有朋友想来打电话的哈，可以抓紧时间，我们还能再接个一个电话，是吧？要是没有朋友打电话，咱就明天没关系，明天下午这个点儿咱还直播呢，咱可以明天。你要是说觉得想多留点时间，说今天来不及了，想多跟佳怡唠一会儿，那您就明天下午再来联系我们。然后您别忘了，明天下午啊，您要是想跟我多唠一会儿的，您开始就打电话。像今天那位，我不知道后来为啥不打了，打了好几遍，刚开始的时候又是忙音又没声音的，各种原因的啊。这位朋友包括其他的朋友们想来电话的，您就早点打，4点节目开始了就可以，电话就开通了，您就可以打了。然后要不然省着节目到最后了，一般这个可能报名的话时间就比较紧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大家多聊几句了哈。完了，咱也在这儿也是期待着吧，期待着群里头有更多的朋友能够这个在咱节目上脱单成功的，是不是？现在咱都767号了，对吧？我觉得大家这个可以去挑选的范围也是挺多的了，现在哈。嗯，就像是咱今天打电话那个盛女士，你之前要是我感觉要说有点稍有点小遗憾呢，要是跟这男嘉宾俩人要是没有这个突发的情况是吧，我觉得俩人也能相处的挺好。那你这个是属于这个极个别情况了，你大多数的话还是说大家伙都能够，最起码就是对碰这个环节大多数还是都能够成功的，很少也有，但之前要老朋友们也都知道，也有那种偶尔的就是俩人在线上唠就感觉彼此不太合适就拉倒了，但那是极个别，绝大多数咱得说90%吧，咱节目这对碰的成功概率得有个90%，是不是？那极个别情况那谁都保不齐，但是咱说还是得看这个大多数的情况呀。所以说大伙儿哈，想来参加节目的您别忘了，每天下午这个点儿您报个名啊，报个名之后呢我就给您加群里您就能开始找对象了。哎，也能像这些朋友似的来个对碰，完俩人到线下咱说就是慢慢的相处，好好沟通，对吧？行吧，今天啊就跟大家唠到这儿了。
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七，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姨哈，明天下午这个点

0: 二，咱不见不散，拜拜。
1: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2: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2: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7: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

0: 来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

0: 每一粒米都要走过一个春夏秋，经过十五道工序，才能成为你的一日三餐。好好吃饭，致敬劳动者，不浪费每一粒粮食，不辜负每一滴汗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

0: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数万名红军战士血染湘江，给桂北大地烙下悲壮的红色印记。
1: 我的爷爷刘小宝是一名老红军，他呀总喜欢拿他的长征故事来教育我。他说有一件宝贝，那是一面军旗，说是咱家的传家宝，他宝贝的哟，连摸都不让我摸。有时候呀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讲着讲着还会哭起来。什么传家宝啊，爷爷最后还不是把它捐给了纪念馆，现在也只能隔着玻璃看看，反正也传不到我手里了。不过有一件事儿我不明白，爷爷他们常说当时为了这面旗可以连命都不要，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吗？
2: 欢迎大家来到湘江战役纪念馆，大家请安静。下面呢，请大家继续跟随着我的脚步来到展览的第二部分，血战湘江。好，大家
3: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1: 嗯，小机器人，比起传家宝，这不有趣多了。
3: 请跟随我移步下一个展厅。
1: 好好，来了，我倒要看看你要带我去哪儿。多媒体数字化展厅暂未开放，非请勿入。反正爷爷跟馆长认识，就当邀请我了吧。
3: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1: 哎呀，你小点声，怕不知道有人进来了是吧？嘘。哇，这是 VR 眼镜，听说戴上看到的东西就像在眼前一样，我老早就在手机视频里看过，这回就让我尝尝鲜吧。我看看，开关在这里，然后
3: 您即将前往1934年湘江战役现场。
1: 哇，这体验太棒了吧。这儿的人怎么穿成这样啊，这周围的楼怎么那么矮那么旧。哎，我怎么也穿的，哎，等等，这不是红军的衣服吗？
4: 站住，小赤匪休想跑，再跑就毙了你。站住，
5: 小鸭子快跑啊。
1: 你谁呀？为什么拉着我呀？快放开！
5: 想活命就跑，莫问那么多。
1: 天哪，我不是在数字展厅吗？怎么突然来到这儿？还有枪战，这也太真实了吧！哎，还有这个拉着我跑的小孩，他是 NPC 吗？脸上的红色胎记竟然跟我爷爷一样，他到底是谁呀？该不会……
5: 往这边，快！
1: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跑不动了，能不能别？
5: 不行，要先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能停！
1: 不行，不行，不行，我真的跑不动了。
5: 再坚持一下，我们暂时甩掉他们了，不过还是要先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快走吧，别耽搁了。前面有间空屋，我们先去休息一下，再做打算。
1: 啊，还跑啊？你们该不是在录制真人秀吧？
5: 什么是真人秀啊？
1: 怎么说？
5: 行了，先别说了，快先进屋休息一下。
1: 啊，切！这什么破地方啊？灰尘那么大，什么都没有，就一堆杂草，怎么休息啊？
5: 将就点吧，能找到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已经很好了。对了，我叫李小宝，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刘欣欣。哎，不是，你说你叫啥？
1: 你给我听仔细了，小爷我叫李小宝。
0: 你也叫小宝？等等，你脸上的红色胎记？
1: 哦，这可不是什么胎记，
2: 是我一颗火红的心。
0: 啊，爷爷，哦不，哦耶，好酷！
1: 酷？我可没有裤子给你啊！
0: 哎呀，啊对了，那些人是谁啊？他们为什么追你？还放枪，就跟真的一样，这也太好玩了！你干嘛拉着我跑呀？我还想凑近点看看呢。
1: 好玩？还要凑近了看看？我看你是不是打仗把脑子打坏了？看到民团的人，咱得绕道走。你呀，还得感谢我呢。要不你被他们抓回去当了俘虏，就是死路一条了。咱们红军可不当俘虏。
0: 不是不是，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民团？什么俘虏？对了，他们好像喊的是小赤匪，什么意思？你是土匪啊？
1: 我才不是呢，我是红五军团34师红军。你看你这身打扮，不也是他们口中的小赤匪吗？嗯，对了，你哪支队伍的？你掉队了吗？听说最近有好多战友都失散了。
0: 啊，民团，红军，感觉这些词只在爷爷给我讲的故事里出现过。还有这个李小宝，他一定是我爷爷。再怎么变，那个胎记可没变。谁能想到啊，我竟然就这样回到了爷爷口中的那个年代。
1: 喂，你怎么不说话
0: 啊？等等，对了，爷爷。
1: 什么爷爷？
0: 不，我是说小爷。我问你，现在是哪一年啊？
1: 现在民国23年啊。
0: 民国23年，那就是1911加23等于1934年。我真的回来了。
1: 哎，发什么呆呢？你怎么会一个人在这里？还有，你这身衣服怎么这么新呀？你该不会是特务吧？
0: 呸，你才是特务呢。我也有一颗火红的心。你怎么好意思说我啊？你不也一个人？你不是红军吗？你的队伍呢？
1: 嘘，小点声。是我们团长命令我到镇上买一些药材，行军路上备用。我现在呀，正要赶回去呢。
0: 那你买到了吗？抱着的那个红布就是装药的？
1: 哦，这个啊，这是打算用来缝补我们军旗的。
0: 缝补军旗？干嘛要补呢？
1: 我们团啊，最近打了好几场硬仗，那面旗都被烧穿了一个碗大的口子了。军旗可是咱们队伍的魂，是很重要的东西，可不能坏了。
0: 能有多重要呢？不就是一块布吗？坏了不会买啊？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军旗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旗手是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人。我可告诉你，我大哥陈兰川就是咱们团的旗手，以后啊，我也会成为像他这样的人。
0: 我还是不能理解什么叫一面旗是一支军队的魂。而且李小宝明明就不是旗手，可是这面旗最后怎么会留在他的手里呢？就这样唰的一下回到了那个不属于我的年代，一下子我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好在呀，遇到了我爷爷，正好我要看看他到底经历了什么。李小宝，你为什么会说军旗是一支军队的魂呀？我还是不懂啊，难道是因为他有鬼啊？
1: 胡说，这是因为他指引我们向胜利发起冲锋，是鼓舞我们全体红军团结战斗的信号，他凝聚了我们整个部队的意志和力量。
0: 不懂，还是不懂，一点都听不懂。
1: 你还小，当然不理解了。你怎么突然讲这个？
0: 嘿，说的跟你多大似的。我问呀，是因为有人也说过同样的话。
1: 哦，谁呀？也是咱们红军？
0: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嘿，

0: 我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我说就算了。对了，你哪支队伍的？快回去吧，这里不安全。
0: 我路都不认识，怎么回去啊？队伍在哪儿我也不知道。
1: 那要不你先跟我一起走，等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再给你打听打听。
0: 好吧，也只能这样了。
1: 糟了，有枪声，好像是民团的人追来了。
2: 那怎么办？不是又要跑吧？
1: 哎，快跑吧，别愣着。
0: 还能跑去哪儿啊？
1: 不管去哪儿，先甩开他们再说。
3: 小男仔，别跑！
4: 站住！
0: 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世界，怎么会那么乱，那么可怕？所以爷爷，他究竟是怎么活下来的呀？
5: 土匪想走，爷爷们来了。
6: 嘘，别动，你听，好像是有救兵来了，快躲好。
3: 他娘的，兴许是赤匪的队伍循着枪声过来了，咱们撤。
7: 你们没事吧？
1: 没事，感谢相救。你是？
5: 哦，我叫毛八子，红八军团的。
1: 红八军团？
5: 是啊，你是？
1: 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
5: 啊？听说你们队伍担负全军后卫，应该还在雷口关一带，你怎么跑到前面来了？
1: 我是去镇上找药材的，我这个年纪不容易引起怀疑。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了。
0: 哎，不是，你要是回去了，那我怎么办呀？
5: 这位是？
1: 他叫刘星星，是我在路上遇到的。他好像掉队了，我只好先带着他。
5: 你们还是先跟着我们一起走吧。
1: 可我还得赶紧回到队伍去呢。
5: 可是你现在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回头找也不一定能找得到，而且带着星星一个女孩子多不安全，先一起走可能还能遇上。
1: 好吧，只能先这样了。
5: 你呢？怎么不说话？
0: 我不去，你们打仗那么危险，我不要一起了。我动画片还没看完，玩也没玩够，我作业还没写完呢，我想回家。
1: 你这怎么说哭就哭上了呀？这动画片是啥呀？作业又是啥？有啥好怕的？这不有我们在吗？再说了，你不是也在找队伍吗？
5: 妈妈别哭了，咱们革命队伍是不会轻易丢下战友的。好了，不能在这闹了，小心被敌人包饺子。
0: 好香啊，是什么？好香。
5: 喏，是炒米香。
0: 哥哥们，我好饿啊，快给我。
5: 给你们俩分着吃，慢点啊，可别洒了。
0: 水，有没有水？
5: 给，不过你得慢点喝，这炒米泡了水会把你肚子撑破的。
8: 对了，八子，你的脖子上为什么要挂着一双皮靴啊？它不够吗？
0: 对啊，而且你脚上的鞋子都那么破了，为什么不穿呢？
5: 这可是我缴获的战利品，我要留给我哥哥，我们从小到大都没穿过那么好的东西。对了，说来他在你们红五军团呢，我在咱们红八军团做旗手，你看这是咱们的旗。
1: 哇，你是旗手啊？
5: 是啊，你也是吗？
8: 我还不是的，我没有你那么厉害，但是我觉得有一天我也会成为一名合格的旗手，成为像你们一往无前、所向披靡在战场上最重要的人。
5: 好志气。
0: 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男生为什么都想做旗手啊。
5: 我说欣欣，你可知道旗手是需要冲锋在前的，得豁出性命为队伍指引方向，旗手可是鼓舞士气的关键，从古到今皆是如此呢。
0: 我知道，可是冲在前面不是死得最快吗？找死啊。
5: 你这娃娃兵，红军战士怎么会怕死啊？你们不知道，当我挥舞起红旗，战士们跟在我身后冲锋的时候，他们那一声声洪亮的呼喊多让人振奋。 每当那时候，我就能感受到我的身后有无数的战友兄弟，我们为了胜利就是要无所畏惧地冲锋在前，不是吗？
1: 是的，我赞同。八子，你说的太对了，我们是战士，就是要勇于冲锋在前，因为胜利在前。
5: 不过欣欣你也说对了一点，作为骑手可能就是要最先牺牲的，所以每支队伍的骑手是不会随意更换的，要是更换了就代表……算了，不说那么沉重的话题，要不我们来玩打土豪分田地的游戏吧，能遇到一起就是缘分呀。
8: 好啊，我看欣欣白白胖胖的，就蛮像当地土豪的。
2: 哎，你们别看我，我才不要呢，我是女孩子。
8: 嗯，也别看我，我也不要，以前打土豪都是我带头干的。
2: 那我们都不要，那谁来当土豪？谁身上的宝贝多，谁就是土豪。
8: 那不就是八子？
5: 别，我不当土豪。
8: 你要当，
5: 我不当。
2: 毛八子看着年长我们几岁，他的豪言壮语让我知道了为什么他们会把军旗看得那么重，那面红色的旗帜正是他们勇气的来源。唉，说来遇上八子是我们幸运，要不是八子有如神兵天将的出现，可能我已经在半道上壮烈牺牲了。谁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可能我也有机会做一次主角吧。回想起我来到这里被民团土匪追了两次，八子还救了我一次，可是没想到我竟然救不了他了。
5: 听着，刚刚接到军委来电，鉴于敌情紧张，要求我们火速前进，不惜代价必将24小时通过湘江，否则有被敌人截断的危险。
2: 八子，我和小宝也一起吗？
5: 你们自己离开更不安全，还是先跟着咱们走吧，过了江再说。
1: 嗯，欣欣，咱们一起走吧。
5: 但是你们要记着，不管怎么样，你们俩保命最重要。
8: 嗯。
5: 散开，小心敌人炮火，快散开。隐蔽。快跑好，我要冲在前面，顾不得你们，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2: 八子，
5: 冲啊同志们，冲啊，把敌人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掩护主力冲出去。
4: 一位老汉子们，让我把你们都打下来。
9: 八子，快卧倒趴下。
4: 同志们，人倒旗不倒，跟着我，给我冲啊！
9: 不好了，有一路敌人正往中间插入，我们要被拦腰截断了。
4: 只要旗子还在，我们就要继续打，打到敌人全倒下。
5: 同志们，我毛八的人在旗在，不要慌，杀！别泄气，跟着我冲啊！
2: 小宝，你快看，八子又站起来了，他真勇敢。
5: 啊，好疼，好疼啊！你们别管我，先把渡口的机枪打掉。
1: 八子，你咋样了？快坐下，
2: 是血，好多血。
1: 快来人看看啊，八子的衣服在渗血，
2: 快把衣服拉起来。
1: 糟了，这是贯穿伤，
2: 是要用碘酒，用绷带止血，还要送去医院，不然可能……
1: 你别胡说了，快把我压住这儿。八子，你咬咬牙忍忍。
2: 我不敢啊，怎么办啊？
5: 我不怕，我的皮靴，还有我的旗，我旗呢？
1: 血丝在这儿，
6: 你拿着，那是咱们的旗。
5: 哪儿的？快给我看看，好好的旗怎么就剩下这一块了？我对不起大家，是我对不起大家，我没有把它保护好。
6: 你扒好鞋子，握紧我的手，忍一忍。我要把你带出去，要赶紧把出血的位置堵住。你还要找你哥哥呢。啊！
0: 八子，你怎么样了？我们都在呢。
5: 我恐怕不能再去找我哥哥了。
6: 不会的，不会的，你要坚持住。你是旗手啊，旗手是不能倒下的。
0: 别担心，我们会陪着你一块找哥哥的，我们也会一起到未来。未来会有一个崭新的中国，未来很好的。我跟同学每天都有看不完的动画片，你要相信我们会胜利的呀。那晚我陪着他聊了很久，给他讲了未来的故事。我告诉他，咱们中国工农红军一定会胜利，中国共产党一定会胜利。希望这些故事不让他睡过去。
10: 八子，八子，你不能死呀，八子！
11: 你终于醒了。
10: 这里是哪里？你是谁？小宝呢？八子呢？
11: 这里是板桥铺，我是红五军团34师的陈兰川。小宝没事，小宝在另一间房里，不用担心，他有人照顾着。但你说的八子，已经……
10: 八子。对了，你刚刚说你就是陈兰川。
11: 是，你认识我？
10: 我听小宝提起过。对了，你认不认识毛小七？
11: 毛小七？他，你是谁？为什么找他？
10: 我是他弟弟的好朋友啊。哦，你不知道吧，他弟弟就是八子，我答应了八子来给他送东西的。
11: 但小七他刚才已经牺牲了。
10: 后来听陈大哥说了才知道，一场激战过后，红八军团就只剩下600多人，八子和他的战友们留在了湘江两岸。他手里的那面军旗也在战斗中损毁，是陈兰川他们及时赶到，我们才得以获救。再后来，纪念馆的墙上提到过，红八军团被取消了建制和番号。
0: 那我们这一路不要命的把这鞋子带过来，不是都浪费了吗？
11: 不会，鞋子还是可以交给他。你跟我来吧。看，这就是小七的墓。
10: 小七哥哥，你看啊，这是八子托我带给你的。现在你们应该见面了吧。说是他的墓，实际上就简单在坟头压了块石头，石头上是毛小七残破的红军帽，帽子中间那颗红星是那么耀眼。我们将那双烧焦的皮靴摆在了他的身旁。结束了一场战斗，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又发生了。一向身体倍儿棒的爷爷李小宝居然病倒了。说实话，比起打仗，我更害怕爷爷他……我爷爷绝对是长命百岁的。
11: 小宝， 你好好躺着，你会没事的。

0: 大哥，我好着呢。小宝怎么了？你不是说他没事的吗？你怎么骗人啊？大骗子，鼻子会变长的。是欣欣吗？是我呀。小宝，你怎么这么烫？他们跟我说你好好的，你这是怎么了？
1: 别哭，别哭，我就是好晕，我没事。
2: 要不我们先出去，让小宝好好休息，他太累了。
0: 可是
2: 我们先出去吧，他生病需要休息。
0: 好吧。
3: 没事吧？
2: 对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
0: 准确的说是认识好久了，从小他就跟我说过好多好多关于你们的故事。
2: 哦，你还听过我们的故事？什么故事？
0: 我听的最多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还有红军纪律。
2: 你还知道红军纪律？
0: 当然啊，我还能背呢。
2: 我听听。
0: 行动听指挥，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打土豪要归公，上门板捆铺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随地帮助他们，借东西要还，也就记得这么多了。但多亏了这些政策，十里八乡的村民对红军才有了信任。听说有的家里收养了好些伤员给他们治伤，就像对家人一样照顾他们，还有人积极报名参军呢。
2: 你这小孩真有意思，是个好小孩，我们的队伍有未来了。
0: 哎，对了，陈大哥，我想问李小宝是什么病啊？
2: 他就是高烧不退，但就是怕一直烧的话恐怕会……
0: 不会的，不会的。对了，给他吃药了吗？带他看医生了吗？
2: 吃是吃了，吃了药就退，只是没想到把药吃完了，现在又烧起来。咱们的药本来就不多，
0: 那可怎么办？怎么不去找啊？
2: 你放心，连长已经安排人去寻了，还没回来，咱们行军路上也不好久留啊。
0: 你们找不到，我去找，我有办法。
2: 你别乱跑，这里很危险。
0: 在这村里我比你们熟，我不怕，你们放心，等我回来。怎么那么黑呀？没有路灯，什么都看不到。可是爷爷还在等我。哎，这有人家。老乡，开门啊，开开门好吗？老乡，我们红军不能白拿老百姓的东西。这是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我放门口，谢谢您的大恩。
2: 来，把这个喝下去。你好点了吗？
1: 嗯，好多了，出了身汗，太舒服了。大哥，你看我现在可精神了。对了，刘欣欣呢？
2: 说到他呀，你可得好好感谢他，要不是他找来一碗油茶给你灌下去，你指不准还得烧到啥时候。
0: 胡说什么呢，小宝可是长命百岁的人，一碗油茶敬亲人。来，还有呢。
1: 谢谢你啊，救了我的命，这份恩德我李小宝必当以命相报。
0: 哎呀，行了，我们之间还客气什么呀？哦，对了，以后游戏可不能阻止我玩，学习也不能。

0: 能逼着我学。
1: 哈哈哈哈，这小孩真有意思，什么游戏学什么，他会逼着你呀、啊、
0: 那必须的，这油茶可来的不容易，我可是用我身上仅剩的巧克力换的，平时别人跟我换我都不换呢。
2: 这巧克力又是什么呀？
0: 就是来自未来的甜吧。以后呀，有机会我给你们都尝尝。
3: 好、啊。
0: 其实我也不知道是药起了效果，还是油茶的作用。我只记得以前每次我发烧，爷爷也是用油茶让我发汗，他说这比啥都好用。之前总是觉得油茶苦，现在想来，这次用甜换苦的经历是那么珍贵。小宝，哎呦，你在缝补什么呢？
2: 是你啊，吓我一跳。
0: 做什么呢？鬼鬼祟祟的。
2: 你看，这个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陈大哥的那面军旗，之前八子他们那面旗还剩一个角，正好能把这块破的地方补上。我打算带着八子他们继续战斗下去。
0: 这就是你一直要保护的东西吧？
2: 是啊，从我跟着大哥闹革命的第一天，他就告诉我，咱们战士都是跟着旗走，只要这面红旗在，咱们的队伍就在。红旗越向前，战士们的斗志就越高昂，这可是比命还金贵的宝贝。
0: 八子也说过这个话呢，这么多的补丁，他应该身经百战吧？
2: 那当然了，只是听身边的战友说，旗手换了好几个，到我不知道会是第几个。
0: 我相信你一定会是一个优秀的旗手。
2: 谢谢你，欣欣。可是更换旗手就意味着陈大哥他不行，我不要。
0: 哎呀，别想那么多，你们都是英勇无畏的好战士，不是吗？哎，对了，你那么会缝东西，你的手艺活肯定很厉害吧？你会不会做花灯呀？
2: 我会啊，当初在家的时候，中秋都是要做花灯的。我们那儿有句话这样说，八月里来八月蒸，八月十五闹花灯。
0: 哦，我们这里只有正月十五闹花灯呢，还是你们那儿好玩。
2: 以前我五六岁，妈妈就教我扎花灯，用一根细细的竹篾枝条扎，扎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再剪出花草树木、鸟兽鱼虫，还有人物的图案贴在上面。
0: 哇，我也想要，你赶紧教我吧。
2: 等队伍到了安全的地方，我就教你。你想学什么样的花灯啊？
0: 都有什么样的呀？
2: 以前我做过花篮灯、龟纹灯、麒麟灯、云灯、莲灯，哎，等等，好多，数不完了。
4: 那我要学莲灯，是莲花吧？应该可好看了。
0: 那晚我和爷爷聊了好久，我让他教我做花灯。说实话，我长那么大，平时都是他满院子追着我要教我，总说怕自己的大好手艺没人继承，这回可能是怕以后没机会了，我竟然主动提出让他教我。可是好景不长，第二天一早队伍就接到了命令，需要向西开拔，摆脱敌人的追击，这也成了我们在这里的最后一战。
5: 集合，紧急集合，
6: 上级命令我们向西移动，同时做好后卫工作，为军委渡江争取时间，路上随时可能遭遇敌人，谁也不许懈怠，听明白了吗？
7: 明白了。
6: 出发。
8: 小宝，要出发了，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你照顾好欣欣，一旦发起冲锋，我顾不得你们。
2: 大哥，我要跟着你，我要成为像你一样勇敢的人。
8: 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
2: 我没

0: 山竹失踪，野蔓荆棘遍山覆盖，是很好的天然防护。我们冲上去，暂且隐蔽其中，待炮火过后，立即杀出去。你带上欣欣，去帮助战友们加固掩体。
1: 好。
0: 同志们，卯足劲儿！追！太阳的敌人已经被打下去了，
1: 打得太酣畅了。

0: 水河畔，直到黎明时分，红军即将拿下高地。可是万万没想到，陈兰川为了保护我们英勇牺牲。
1: 援兵随后就到，大家再坚持一下，先往林子里撤。
2: 大哥，你受伤了，好多血呀、啊！
1: 擦破点皮而已，没事儿。小宝，你是个汉子，记着，你现在唯一的任务就是和大家一起突围。我再拖一拖敌人，但按照现在的态势，我们已经无法渡江。如果队伍被打散，你就得隐藏身份，想办法寻找组织，或者回撤至湘南打游击。我陈兰川要为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欣欣，刚才进攻的时候，我看见有一匹马就在后边林子里，你跟小宝骑上马赶紧走，我去引开敌人。
2: 不行，我不能丢下你，
1: 这是命令。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大哥，就听我的。
2: 大哥，
1: 走啊。
0: 小宝，走吧，听大哥的话，快走。
2: 你先上马，我会跟来的。
0: 小宝，
3: 同志们，大家跟着我，革命理想高于天，冲啊！
0: 我就这样随着马远离满是硝烟的战场，我的爷爷李小宝只身一人又返回了战场。突然一声炸响随之而来，在那片山头上，一团团红色的火星随着爆炸升到半空，就像一颗颗红星散落开，我的眼前渐渐黑了下来。
4: 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该剧改编自李时新的纪实文学《重生湘江战役失散红军记忆》第六集。
0: 一时间我有点分不清眼前出现的是现实还是虚拟，刚刚发生的一幕幕是那么真实。
5: 欢迎来到数字展厅。
6: 小牙子，让你乱跑。
0: 哎呀爷爷。
6: 哎呦哎呦，你慢点儿，我这腿脚受过伤，你这样抱过来我都要摔倒了。

0: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你在战场上那么勇敢？好惨啊，都是飞机、大炮、枪林弹雨，还有那么多人死掉了。
1: 傻孩子，战争从来都是残酷的，我们的安定啊，都是像你陈爷爷、八子爷爷那样不计生死的英雄用牺牲换来的。
0: 对了，爷爷，你怎么还留在广西？不像课本上说的爬雪山、过草地呀。
1: 这个说来话就长喽。
0: 我想听，你说嘛。我只知道你说被救了之后留下来改了姓，可是你没说过都发生了什么。
1: 好，不过欣欣啊，你先陪爷爷到大平渡口去看一看。
0: 好，爷爷，我扶着你，也慢点走。
1: 好久没有来这里了，记得那时候我的大哥为了掩护我们撤退，在江岸的悬崖边上牺牲了。我接过了他手里的军旗，但是我的腿上负了伤，我撑着最后一口气从战场上撤了下来。当时我感觉全身都无法动弹，但是我听到耳边还有接连不断的枪声，我就告诉自己，我不能死在这里，坚决不能。我卯足了劲儿，连滚带爬往山里走，到了一座青山脚下，就再也爬不动了。正好遇到了一个炊事员模样的人。
2: 小兄弟，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我爬不动了，我真的爬不动了。
2: 哎，来，先吃点东西，待会儿啊，我找两个人拿个担架把你送到前面部队去。
3: 好，谢谢你。
1: 谁知我刚感谢了他，却没想到把我抬走的两个人生了歹念，他们把我抬到山腰，趁着夜晚无人，就用草绳紧紧地勒住了我的脖子。
0: 那爷爷，后来你死了吗？
1: 你这个傻孩子，死了，现在还能在这儿跟你讲故事吗？
0: 也对哦，那后来呢？后来呢？
1: 后来呀，我挣扎了一会儿就晕了过去，是一阵寒风把我吹醒，我身下就压着这面仅存的军旗。再后来，我迷迷糊糊中又听到一个汉子叫唤我：
4: 共产党牙子，小把爷，你醒了。
3: 老乡，我们的部队哪里去了？
4: 离开大青山，过老山界，往贵州高头去嘞，已经走了三天了。好了好了，别哭了，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1: 可我还是不死心，我看着眼前的高山，我就想翻过去回到我的队伍，继续往前走。可是我的腿已经化脓了，再不养，腿都要没喽，所以我就留在了铁匠铺。这伤一养就是大半年，想着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索性就留在这里种田种地，把铁匠一家当成父母赡养他们，娶亲成家，改姓刘了。
0: 爷爷，你真苦啊。
1: 哎呦，傻孩子，轻点抱啊。
0: 可是爷爷，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把旗子捐出去啊。你说过那是很重要的。

0: 的东西呀？
1: 因为后来呀，我才知道，我们34师的战友从师长到战士，大部分都牺牲了，他们永远长眠在了这里。如今，我也想通了，那面旗存放在纪念馆里，才能被更多的人看到。他们的故事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他们的精神也应该被更多人传承与发扬。
0: 原来这面一直被爷爷视若珍宝的红旗背后，是这么一场气壮山河、惊天动地的战役。虽然经过岁月的淘洗，它已不再鲜艳，但它依然泛着生命的光辉，它凝结着革命将士对理想坚定不移的追求与向往，也成为屹立在湘江两岸人民心里永远的丰碑。在这一刻，我好像懂了爷爷、毛八子、陈兰川口中常常提到的军魂。
1: 哥，八子，战友兄弟们了，我时常梦到你们，梦到那些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日子。我们都想着这仗打完了就能回家过上吃得饱、穿得暖、住得好的太平日子，想让孩子们读上书，想要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中国。如今何止是吃饱穿暖有学上，你们看看那山脚下的小洋楼，还有那边那车水马龙的高速路，这繁华盛世当时我们想都想不到啊。可惜呀，你们都没能亲眼看。每次想到这儿，我都忍不住流泪。我想你们啊，我真的很想你们。你们走了，我在这里死过了又活过来了，我再也不忍心离开这里了，就剩我一个人。可是我永远是红五军团34师的中国工农红军经理。
2: 湘江战役之后，一些负伤的红军战士被迫滞留在广西新安、泉州、灌阳、龙胜等地，他们四处躲避敌人的追捕与逆境抗争，在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得以幸存。他们濒临绝境，获救重生，人生命运巨变，甚至能证明他们革命生涯的所有物证都已无存，但信仰、信念、理想的青春印记已烙进了他们的大脑沟回，深入了他们的骨髓，身躯里始终奔涌着红色军人的热血，思想上、精神上始终都大步走在已离他们远去的红军军阵队列。2014年，最后一颗散落的红星，刘华莲老人96岁高寿辞世。至此，湘江战役失散红军全部归队。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儿童微广播剧《散落的红星》第6集。
4: 面对村民的质疑，
5: 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干嘛？
4: 面对家人的埋怨，
6: 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4: 中国乡村大地上，一名普通的村支书，他心怀朝阳，把汗水挥洒在乡村大地上，他步履铿锵，用奋斗书写村民致富的诗行。

0: 播剧《网红书记》。
1: 张大爷，张大爷，王大娘，我们网上集市下午要开播了。
2: 大清早的，那个网红书记又来了，三天两头的来，烦得很。
3: 老孩儿，你先去开门嘛。你哥也是一番好意。
2: 啥子好意哟？我看他是不务正业，天天喊大喇叭，搞啥子直播，想赚别个的钱个嘛。
3: 没人个说。
2: 哟，网红书记来了呀，又有啥子事吗？
1: 张大爷，今天啊，我们网上集市要开播，听小李说您家土鸡下了不少鸡蛋，我帮您拿到网上卖，您这个土鸡蛋呀、啊、新鲜，保准儿一会儿就帮您卖完。
4: 哎呀，那都好哦。
2: 我说的是牛棚里挂风扇吹牛哦。上周我背了一筐鸡蛋去镇上赶集，那人山人海的集市上嘛，我也是卖了一天才卖完嘛。你那个网上集市，都你一个人对个手机自言自语的，你卖个哪个呀你？
1: 张大爷，您别看直播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说话，可在手机的另一头啊，却有着一大波网友在看着呢。
2: 哎呀，我以为我是农民都可以骗我。你不都是想赚我们农的钱个吗？
4: 哎呀，老孩儿，
2: 我马上都去镇上，我的鸡蛋我个人卖。
1: 张大爷，张大爷，天气预报说今天有暴雨，下山路滑，您别去赶集。张大爷，张大爷，
5: 哎呀，哎呀，哎。
6: 看你这样子，又吃闭门羹了吧？
1: 嗨，张大爷啊，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媳妇儿，你看看啊，今天老乡们寄卖的东西又多了不少。你看这手工编织的簸箕，你看多好。待会儿啊，刘婶儿还要把她家刚熏好的香肠给拿过来。
6: 你呀，你这一天天的净忙活那网上集市的事儿，咱家的果园你都多久没去了啊？
1: 下午忙完就去，忙完就去。
6: 哼，等你去，等你去，咱家的柑橘早就干死喽。算了，指望不上你，还是我去吧。
7: 哎，您好，牟书记在吗？
6: 哎，找你的。
1: 哎，我是，我是。请问您是？
7: 牟书记您好，我是隔壁村的。听说您搞了一个网上集市，能不能帮我也卖点东西出去啊？啊，
1: 当然可以了。
6: 来来来，先把东西放下。
1: 哎，您这腿……
7: 啊，我这腿从小就是这样，走路不太方便。每次背着几十斤重的东西去镇上卖，都要走好几个小时，卖不掉的还得背回来。这不，听说您可以帮大伙儿在网上卖这些山货，不知道我家这些洋芋干能不能卖出去？
1: 您放心啊，这些土货都是城里人眼中的宝贝疙瘩。
6: 没错，
1: 我们今天啊就开播试试。
8: 吴子说：“哎呀，我又来哒，我今天呐背到屋头的笋干来卖。”
9: 哎呀，王大姐，一来俺打，你看我的榨菜都过白吃了。
8: 嘿嘿，没事儿没事儿，再晚我也晓得我们的木子叔肯定给我卖点光啊。
10: 各位老乡，稍等啊，咱们的直播马上开始。木子叔，准备，三、二、一。
1: 各位正在收看直播的家人们，我们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网上集市又开播了啊。虽然在下雨，但是麻烦大家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给我们点点赞，给我们增加一点热度。今天啊，我们要卖的第一件啊，是我们隔壁村大姐自家产的洋芋干。来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种金黄透亮的小洋芋。
11: 你看大姐高兴的样子，帮大家伙赚钱比自己赚钱都开心呢。
7: 小芳啊，听说支书回来前是个大老板，为什么想不开要回农村来受苦，还要被人指指点点的？他呀
11: 走哪儿都忘不了生养他的这个山窝窝。我也问过他，为什么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了，要回来当个基层干部？
7: 是啊，
11: 他说，因为他是同槽人，更是一名党员。
1: 今天卖的便宜啊，要买的朋友们手速要快了啊！
10: 毛支书已经卖了20多斤了，
1: 感谢各位网友的支持。
12: 毛支书，毛支书，
1: 哎，张大爷，您这

0: 心呐、啊，就摔了一跤。
1: 张大爷，来，你先把背篓啊放下来。
0: 哎呀，你看嘛，我那个鸡蛋呐、啊、摔坏了不少，心痛得很哦。
2: 您人没事吧？
0: 人倒没得啥子，不过那些鸡蛋可惜了哟。
2: 您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呢，这不还有很多没摔坏的吗？网友们，那我们下面啊就来卖张大爷家的土鸡蛋。这些鸡蛋呀，都是林下土鸡下的蛋，而且我们保证发给大家的鸡蛋一定都是干干净净、完好无损的。
0: 谢谢木子叔了。哎，之前我还不相信你，觉得你每一天做那些事情都是为了让自己活，来赚我们的钱呢。
2: 张大爷，您说的没错，我就是想红想火。不过啊，我想的是让咱们同曹村的农货在网上红起来，让咱们家乡老百姓的日子啊火起来。
1: 侯支书，张大爷，你们看，鸡蛋已经被抢购完了。
2: 真的？
0: 母子说，太感谢你了，恁个多鸡蛋一哈都卖完了，真是没想到你那个网红书记能够受欢迎呢。
2: 张大爷，不是我受欢迎，是咱们优质新鲜的农产品受欢迎，而且啊，更多的是广大网友对咱们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你看，现在国家有这么好的政策鼓励，又有那么多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咱们呀更要努力把新鲜干净健康的农产品啊带给他们。
3: 好，
1: 没错。
4: 各位老乡好，赶快饭吃饱，集市要开场，网上要开播，山货土货。
2: 现在我们村的网上集市越来越受欢迎，看着乡亲们每天乐滋滋的卖货，腰包也一天天鼓起来，我这心里好像是老鼠掉进了蜜缸，甜透了。只要父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我就愿意把这个不务正业的网红书记继续当下去。
5: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1: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0: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2、1，
0: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1: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0: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晨。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往事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回忆。在华语乐坛璀璨的星空里边，苏慧伦是一颗独特又耀眼的星星，他是以清新脱俗的嗓音和温婉可人的形象，还有深情款款的演绎，而赢得了无数人的喜欢和追捧。从90年代初踏入歌坛至今的苏慧伦，不仅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变迁史，而且以其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创新，在乐坛上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记。今天就来听他的歌，首先来欣赏在我生命中的每一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在苏慧伦的音乐作品当中呢，情感细腻和旋律优美是一贯的风格了。他善于用歌曲去诠释那种感觉，将每一个音符演绎得淋漓尽致的，无论是欢快的节奏还是忧伤的旋律，苏慧伦都是可以用他独特的嗓子和深情的演绎，把人带到一个充满情感的世界。来听和弦里的秘密，春的花，秋的风。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7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牛肉包刚才说人生旅途呢悠远苍茫，然后呢小的时候我好像记得这首歌，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总是感觉是一首平淡的歌，没有太大感觉，之后长大了毕业了才觉得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送给了即将分开的我们。而现在已经中年人了，没想到刚才又听见了，再看一看身边这群同样的中年人们，突然觉得大家在过去憧憬时呢是一边听着一首歌一边经历着种种人生，而现在在一块儿的感受那种逝去的日子真的很美好的。所以说我还是真心祝福所有人，无论是相识的还是不认识的，祝所有人幸福快乐吧。

0: 吉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兵匠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
11: 不能讲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4: 都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离却昆仑左帝王，子牙今日娶新房。68岁黄花女，72岁做新郎。姜子牙新婚燕尔，但是呢，这蜜月过得可不怎么地，哎，感情非常的不和谐。这老伴马氏啊，就埋怨他，说他没有能耐，寄人篱下，为什么不找一个范哲呢？姜子牙一听，这也有道理呀。夫人呢，可是我什么都不会呀。哎呦，不会不能学吗？你呀就去做点小买卖，攒点钱。你天天的看书那顶个屁用啊，哎，那里头是有金子呀还是有银子呀？哎呀夫人呢，你说让我做买卖，怎奈我没有经验呢。那个呀也没关系。我给你出个主意吧，哎，你就编照里卖，哎，就得了。这是居家过日子必备的东西，肯定是有销路。行。不过这编照里这我不会呀。没关系，不还有我呢吗？外边啊有的是竹子，咱们就砍一点，也甭花钱，我呢就亲力亲为呀。这买卖没有成本，这就好办。哎，卖点是点。哎，夫人说得在理，好吧。哎，我砍竹子去。姜子牙还挺痛快，到外头把竹子就砍来了。两口子绣面高碗，白天也干，晚上也干呢，在屋里头就编这个竹罩里。两口子编了有10来天，编了100多把罩里。做工啊还真挺精细，还算得上是名牌产品呢。嗨，姜子牙牌大罩里。准备工作都完事儿了，马氏就说了，眼看那就过年了，你到京城啊去卖罩里去。哎，这东西好，价格再低点肯定出手快呀。哎，夫人你放心吧。弄了一个挑子，前边50把，后边50把。这姜子牙起了个大早，挑着，哎，这关上门他就奔朝歌城了。35里地虽然不太远，可也不算太近呢。到在了朝歌，一看这地方还真够热闹的。3街6市车水马龙，拥挤不动，哎，快过年了嘛。大家伙啊都来置办年货。所以官乡也是人，城里头也是人。姜子牙一想，我上哪儿卖去？哎呀，没做过买卖。由打南门进去呀， 他就往前走，一直从北门就穿出去了，然后呢又从东门进来，从西门呢又穿出去了，来回就这么溜达，压得这肩膀头啊都肿了，两条腿累得直突突，腿肚子都转筋了，再加上这一天也没吃东西，眼前都发蓝呢。结果天都快黑了，这照例卖了多少啊，嗨，一把都没卖。要说这事儿啊，就怪姜子牙，你干什么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挑着挑子在街上走，他呀是一声都不言语，那谁知道你是卖照例的，还以为你挑着要给谁家送去呢，所以根本就没人搭理他，这买卖也就没法开张。眼看天黑了，姜子牙一琢磨，哎呀，这买卖不好做呀，回家吧。饿着肚子35里，哎，又回到家中。到家呀是满天星星，一砸开门，马氏啊等着呢。哎呦，你也回来了，怎么样啊？嘿嘿，说你不闲你还不信，你逼着我出去做买卖，你看看啊，空去白回，一把都没卖出去呀。哎呦，你个老废物，什么活你都不会干呢，人家做买卖都开张，你做买卖为什么不开张呢？那我也不知道啊，他没人搭理我呀。你卖照例你吆喝没吆喝呀？哎呦，我忘了，我是蔫不出溜蔫土匪，一声没吭啊。呸，你真是个废物点心呢，啊，我没法跟你过了。这两口子可就吵吵起来了，越吵吵声音越高啊，

0: 后有打文斗还变成武斗了。姜子牙也急了，抓住了马氏的头发，这马氏啊就揪住他的胡子，哎，两个人就扭打在一团呢。
1: 嘿，今天我跟你拼了，
2: 哎呦，你个老废物，嫁给你我是后老悔了，
1: 嘿，我要知道你这样，我绝不娶你。
0: 这二位呀，岁数这么大，可是呢，处理夫妻关系，哎，都没有经验。有人呢，就听见了，赶紧送信儿啊，送一人夫妻两个都睡觉了，赶紧把衣服穿上，两口子踢了汤啷一前一后，跑到跨院来，就来劝架来了。进屋一瞧啊，哎呦，太不像话了，这姜子牙跟马氏都滚到一块儿去了，赶紧过来就劝仗。哎，把夫妻两个给他们劝开了。再看这姜子牙，衣服也撕坏了，胡子也揪掉了好几绺，脸都青了。再看马氏呢，也不怎么样，哎，满脸是伤，也是够惨的。宋义人一看，我说，兄弟，弟妹，这怎么回事啊？啊，都坐下，坐下，坐下，我要问一问。哎，大哥呀，你别问我，你问他吧。哎，你让这老娘们说。哎，我说不出口。那马氏能不说吗？一行鼻涕两行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就讲述了一遍。宋义人一听啊，可就乐了，
1: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弟妹，你说的有没有道理呢？
0: 哎，有，但是你呀不必担心。我跟我兄弟子牙那感情是一般般的吗？哎，你们夫妻两个就是我的亲人呢，有我在这儿，你们呐就有吃有喝，即便说我死了，我也得给你们留下好大的一笔财产，哎，让你们衣食无忧啊。如果说你让我兄弟做买卖去，这个也没毛病，哎，养家糊口嘛，练练摊儿。不过你们选的这个经营项目可不怎么样，卖照例那能卖几个钱呢？你们呢应该抓住商机。你看现在马上要过年了，谁家过年不得吃点饺子呀？哎，所以说这个面粉它走俏，干脆让我兄弟改行，哎，卖面就得了。我这儿麦子呀，恨不得都能长芽子了，我让底下人多给你们磨点儿，磨上好的白面，你呀就挑出去卖去，哎，卖多少钱都归你们俩，没本儿取利，这岂不是好啊？您说这宋义人多够意思啊。姜子牙这两口子感谢的不得了啊，马氏呢也就不闹了，这照例都收起来，哎，开始磨面。等磨完了面，用粗箩筐筛，用细箩筐筛，哎，筛的都是上好的精面粉。子牙一看，这回可行了，哎，这玩意儿肯定能够卖得出去。第二天挑着大挑子，前后两个大面口袋，这挑子往肩膀头上这么一担，哎，沉甸甸的，喝山喝山是直奔朝歌城啊。书说简短，这就到了朝歌了。哎呀，子牙心说，昨天我夫人说我也对，干什么得说什么，卖什么得吆喝什么，我连个扁屁都不放，人家知道我是干嘛的，哎，我吆喝吧，
1: 哎，卖面了，上好的精白面呢，哎，卖面了。
0: 他这一吆喝呀，哎，还真就起了作用了，有人呢过来买面来了。谁呢？来了一个小孩，这小孩啊喜欢做手工，哎，家里头捡点纸，粘点小房子呀，小鸟啊，哎，闹着玩。那年头啊，他没有胶水，所以呢想买点上好的白面回去打酱子，哎，用这酱糊啊好做手工。小孩过来了，
2: 我说，这老头呀，我想买面呀。
1: 哦，小孩啊，你买多少面呢？
2: 我呀就买这一个老钱的。
0: 小手一伸，一个老钱露出来了。姜子牙一看直咧嘴呀，可又一

一想，人家花一文钱消费，那也是上帝，哎，我也不能拒卖。所以他呢，把这挑子就放下来了，哎，放在了马路旁边，把这面口袋就给打开了，然后拿起小勺来，想到里边呢，给崴这个面。就在这么个时候，倒了血霉了。就听那边有人高喊，快闪开，快闪开，别让马堆给贴着，这马可惊了。道路上行人呢，吓得是四散奔逃。怎么回事呢？原来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兵将啊巡城，有那么几匹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就撂开蹶子了，哎，就跟疯了一般呢，到处乱窜。兵丁啊就追马，这马呀就狂奔，所以才喊喝一声让行人闪开。别人哗啦一下都闪到一边去了，姜子牙他闪不了啊，因为他看着这两口的白面呢，目瞪口呆。这马匹可就过来了，踢了螳螂，踢了螳螂，哗啦啦啦啦，过去了。多缺德呀，把这两口的白面呢全都给螳螂倒了，而且马蹄子来回这么一荡，这面呢全都飞到外边去了，噗噗噗噗。马路上也是，水沟里头也是，姜子牙浑身上下都是白面了，我的面呢，欲哭无泪呀。那没辙呀，赶紧往起收吧，伸手刚要捧这个白面，哎，更倒霉了。西北前天刮了大风了，说大风好大风，十个人见了九个惊啊，这风呜就这么一吹，把这些白面吹的呀是翻腾而起啊，扑扑啦啦四处飞扬啊。哎呀，姜子牙这眼睛都迷了，揉了半天才慢慢的睁开，哎，风呢也停了。他一看，哎，得，这面没法往回收了，薄薄的一层，想打扫啊都不成。也别说，还真就在马路中间呢，有那么一小堆儿。哎，这小堆儿啊，有那么二斤多沉。哎呦，这是老天爷可怜我呀，还给我留这么一小堆儿，我呀把它捧回来吧。姜子牙过去了，哎，要捧这个白面，更倒霉了。这面为什么聚集成一堆儿啊？哎，因为呀，这马路中间有卫生问题，有那么厚厚的一堆牛粪。因为牛粪它黏糊啊，新拉的呀，所以这白面呢铺在上头，沾了这一层。姜子牙远远望去，还以为是一堆面粉呢。过去伸手这一捧，噗，火，黏糊糊的。拿到鼻子边上这一闻呢，差点没吐了。姜子牙呀咧着嘴甩这两只手，哎，那意思往旁边一甩，把这牛屎啊给他甩干净了。可这一甩又倒霉了，马路旁边啊有篱笆墙，这篱笆墙上头呢有一个大钉子，他这一甩正甩那钉子上头，刺啦一声，把手啊划了个大口子，是鲜血淋漓呀，十指连心，疼得他嗷嗷的怪叫，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他是仰天长叹，想喊一声天哪，哎，天哪，可是一喊这天哪，尤其这哪字，这是开口音，嘴巴张得还挺大，怎么那么寸，正好打他头顶上飞过来一只乌鸦。哎，这乌鸦呀这两天还闹病了，大概其呀是跑肚拉稀啊，哭嚓就这么一抛，一点没糟践呢，完全落在了姜子牙的嘴里头。您说这乌鸦多缺德呀，你要是拉干的，哎，他吐出去，拉稀的擦一擦漱漱口，这乌鸦它千不该万不该，它不该拉痢疾，还是病毒型的。哎呀，这味道这才奇妙呢。姜子牙呸呸呸吐了半天呢，心说我这命
怎么那么不好啊？哎，赶紧回家吧。挑着空箩筐，拽着空口袋，哎，低头卸甲的就往家里头走。到家里头，啪啪一拍门，老伴儿这马氏出来了。哎呦，今天可真不错啊，把面都给卖光了。姜子牙一甩手，嘿嘿。你个扫把星啊，啊，什么卖光了，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哎，都给吹没了。哎呦，可把马氏给气坏了，你真是个老废物啊，啊，你还不如卖照哩呢。哎，那怪谁呀，都怪你，你方人，哎，你废物，你方人，你废物。这两口子大放厥词，哎，又动了手了。一个揪头发，一个拽胡子，听了嘡啷又打坐了一团呢。那边宋义人又得着信儿了，哎呀，怎么又打起来了？跟老伴儿起来穿上衣服，哎，跑过来又给劝仗，好不容易给拉开了。宋义人就说：“我说弟妹呀，你也别太着急，我兄弟做买卖看起来呀是没有经验，不过没有关系，我可以帮助他。”由打今天开始，我让他每本万利一定赚大钱。马氏就不明白呀，大哥呀，您说他这种废物点心干什么能挣钱呢？嘿嘿，这么回事，因为我呀开了很多的买卖，有饭馆子，哎，有绸缎庄，还有珠宝店，就在这朝歌城里头，里里外外算到一起，我宋义人的买卖一共是108家，从明天开始啊，让我兄弟一家一家的走，哎，每一家他待一天，这买卖进的账，这一天的钱呢，哎，全都交给我兄弟，让他拿回来，你们夫妻享用。你说这样他还能够赔本吗？啊，还能够不发财吗？马氏一听，当时乐了。哎呦，大哥呀，您可真是我们亲大哥，不过这么办合适吗？哎，合适合适，有钱难买愿意，这是我让我兄弟去的。姜子牙也没辙呀，只好点头答应。哎，由打这天开始，姜子牙就出去收钱去了，每个买卖是收一天呢。首先呢，他到朝歌城先挑了一家大饭馆子，本来人家这个饭店呢业务非常的好，地处闹市，哎，在京城来讲那也是寸土寸金繁华地段的。姜子牙不来的时候，人家买卖非常的棒，可姜子牙这一来呀，往柜台这一坐，可倒好了，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挂上幌连一个吃饭的都没有，哎，瞪眼他就不进来，到饭口也没有人，有那个顾客呀，到门口还张望张望，一瞧，哎呦，这里边怎么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啊？看着挺瘆人的，这位精神好像不正常。哎，干脆上别处哎吃去吧。人家转身就走了。哎呦，伙计着急呀，站门口就喊呢，招揽顾客呀，可是嗓子都喊哑了，也是没有人进来吃饭。后边上来那些肉啊，买的那些菜呀，都酸了，都臭了，就是卖不出去，蹦子儿都没收入。姜子牙懊恼的不得了啊，一琢磨，我换个地方吧，哎，我到绸缎庄去，绸缎庄他卖不出去，那绸缎他不至于臭喽啊，哎，我到那儿等着。第二天坐在绸缎庄里头，哎，绸缎庄又不开张了。不但不开张，人家工商税务部门还查来了，说这个庄子里头有那么一批绸缎属于是走私的，哎，必须没收，而且把这掌柜的还得逮捕，得罚款。姜子牙一瞧，我的妈呀，灰溜溜的他逃出来了。第三天呢，找一家牲口市，卖大骡子大马的，这全是宋义人的。姜子牙往这一坐，等着卖完了马他好收钱呢，可没想到咔啦啦晴空打了一声炸雷，把这马呀给吓惊了，
挣开了缰绳，落荒而逃。

还踢伤了一个老头，光包赔损失就是300多两银子。姜子牙可就不明白怎么这么邪门啊。嘿，他不明白咱们得明白呀，还是那八个字，太公在此是诸神退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
12: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下的代表性传承人。汪五爷，
14: 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武器
14: 足了，
13: 是圣人所制。

0: 其实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更多的人听到
2: 什么是最好的声
3: 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途？
4: 就是以学为中
5: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8: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7: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8: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7: 爱吉林。
9: 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和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这俩人太邪乎了。西岐关前一场大战，连捉了两个俘虏，一个是大将南宫阔，一个是周济。幸亏丞相姜子牙使了个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免战高悬，当了缩头乌龟了。不管人家怎么骂他，祖宗奶奶骂起来没完，把祖坟骂的都裂了口了。但是姜子牙有涵养啊，嘿，就是眯着就不出去。如果说他要是嗷嗷一嗓子，带着众将真冲出去，那麻烦了，抓的就不是两个俘虏了，恐怕就有全军溃败的危险。那么他这块非常的不利，就惊动了仙山古洞一位老神仙。谁呢？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秀吞灵文，掐指一算，我师弟姜子牙又遇上坎儿了，不行，我得派人呢帮兵助阵去。童儿，唤你师兄来。这童儿倒在后院，把师兄哪吒就给找来了。参见师父。哪吒呀，你是不是在山上好难受啊？哎呀，师父喂，说实话吧，我是五脊六兽啊。好家伙，长时间就往这后园里头这么一捐，就跟捐一只鹌鹑、捐一只家巧子差不多少，我浑身上下都长绿毛了。哎呀，师父啊，我可是不想当宅男了。哈哈哈哈，哪吒呀，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在这儿一闷呢，好比是度日如年呢。哎，师父，您算说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呀。那好啊，你记住当初师父怎么说的了吗？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你要兴周灭纣，现在机会可就来了。下山去吧，这回走了之后可就甭回来了，你就辅佐姜子牙在阵前立功。哎呀，师父啊，您说的是真的吗？为师何时打过妄语呀？哎，师父那可太好了，我就此下山走走。啊，且慢，哪吒呀，你这个人杀性太重，凡事要知道忍，要知道饶。忍自忍，饶自饶，忍自道比，饶自高啊。饶自窑旁金丝绕，忍自心头一把刀。什么事儿啊，能让就让一让，哎，不要小辣椒独头蒜就那么招呼。多加检点呢，能容人就容人，不要一概杀之。你明白了吗？哎，师父，到时候我控制点情绪也就是了。好吧，带好百宝囊应用之物，下山走走。是，师父再见喽。回来。哎嗨，师父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哪吒呀，你知道我跟姜子牙是什么关系吗？我听您跟我说过，好像他是您的师弟呀。一点都不假。我们二人同是元始天尊之徒。姜子牙那是我的亲师弟，你的亲师叔。为师不在近前，姜子牙就代表为师啊，处处事事要听你师叔的，不准以下犯上，你明白吗？哎，我明白明白。师父，哎，我走喽。嘿，哪吒这高兴劲儿啊您就别提了， 倒在了洞外，架起风火轮，提起这火尖枪，说了一声鸡，顷刻之间唰起在半悬空中啊。哎，这速度可太快了，比那波音747还快着6000多倍呢。顷刻之间就倒在了西岐，哎，神话故事嘛，就是这特点，要多快就有多快，眨眼就到。也别说由打金光洞到西岐了，就是由打金光洞倒在这个加纳首都阿克拉，文莱首都斯里巴加，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也不费劲儿啊，也是眨眼就到，哎，连护照都不用办，随便就可以出国呀。闲言少叙，这可就到了，啊，啪，就落在了丞相府的门前。就这下，把门军呢吓了一跳，哎呦，这什么毛病啊？怎么从天上掉下一人来呀？啊，这小伙子是不得摔死啊？他们呢多余操心。那哪吒那么大能耐能摔死吗？仔细一瞧，这小伙子不但一点没摔着，而且耀武扬威，非常的精神漂亮。这哪吒一念咒，刷刷把火尖枪风火轮都给收起来了，上前抱腕拱手，烦劳几位给送个信儿吧，就说李哪吒求见师叔。你家丞相爷姜子牙呀，那就是我师叔，哎，我是他师侄啊。啊，好，您稍等，哎，稍等。这门军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姜子牙呢，正坐那儿发愁呢。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双双被祸遭擒呢，在人家那儿压了好几天了，给水喝没给呀，给饭吃没给呀。这天这么热，蚊子这么多，是不是给点了蚊香了？嗨嗨，点什么蚊香啊，尿炕还没挨揍呢。哎呀，这张桂芳风林太邪乎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然愁眉之际，报事的进来这一报，姜子牙眼睛一亮，哦，你再说一遍，什么人来了？哎，相爷呀，他自称是您的师侄，叫李哪吒。啊，太好了，赶紧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哪吒可就进来了。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个糟老头子，啊，就这模样的，这就是我师叔啊。哎呀，提带撩袍下跪吧，小侄李哪吒叩拜师叔啊，蹦蹦蹦磕头带响啊。黄飞虎一看，哎呦，可是乐坏了，丞相丞相，这位可了不起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前者我跟您说过，樊五官就是他帮的忙，要不然到不了西岐城啊。我知道知道了，哪吒呀，你站起来吧。是。哪吒往旁边这一站，姜子牙就问他，是你的授业老恩师太乙老真人叫你来的吗？是啊，我师父说了，让我一切都听师叔您的，让我帮助您呢兴周灭纣，在阵前立功啊。这太好了，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派个差事，让你做我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呀？哎呀，多谢师叔重用，你到下边休息去吧。哎，且慢，师叔啊，刚才我脚架风火轮看得可挺清楚，发现咱们城楼上头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两个大字，叫做免战。哎呀，这玩意儿可就缩着头呢，却是为何呀？哎，哪吒呀，你是刚到此处还不清楚，我给你说说吧。姜子牙这才把张桂芳风林之事讲了一遍。哦，哪吒眼珠转了转，张桂芳风林，师叔啊，您再说说那风林他会什么？风林呢，会口吐黑烟，还冒红光，里边有一

一颗珠子，据说叫打仙珠啊，其厉害无比。那张桂芳就更邪乎了，一喊人的名字，人呢就得由打马上就栽下去，被祸遭擒呢。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左道旁门之术，你呀千千万万不能跟他们通报姓名，哎，如果一露馅儿，知道你叫哪吒，那你也得倒霉，你明白了吗？雕虫小技，这算得了什么呢？师叔啊，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就这些个东西都是端不到台面上的玩意儿，图纸我学的才是正道呢。师叔啊，这么办行不行？您把那个免战牌给摘了，也不光是摘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拿锤子啊，啪啪啪啪啪，把它砸得稀烂稀烂的。也不光是把这块免战牌砸稀烂，咱们好好的找一找，凡是西岐城里头有的免战牌，全给它砸碎了，以后再也不用挂了，因为有小侄在此，就啥事都没有了。我要在阵前立功，您看如何呀？嘿呦，姜子牙一听，这孩子岁数不大，这牛吹的可是挺专业的啊，咕嘎咕嘎的。哪吒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加谨慎才好啊，嘿嘿，您就放心吧。哪吒刚来，那是高高兴兴，性骄气傲的，心说我呀，就得露露手头，要不然让别人瞧不起我，以为我是拉关系走后门的啊，就仗着我的关系是我师叔，到这儿就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不就完了吗？是骡子是马，我得牵出来溜溜啊。再者说了，我得给我师父太乙老真人创创牌子。所以这哪吒一会儿也没歇，就要求出战。姜子牙说了，那么给你军兵弟兄5000，我们在城头之上给你观敌料阵，你出兵去吧。哎，师叔啊，干嘛给我5000人马呀？哦，那么你要多少人马呢？师叔喂，多了我可不要，少了也不行，您呢给我这个数。再看哪吒呀，伸出来两个手指头，哦，你要军兵2000、哎、不不不不，那是军兵200，哎，也不对。那么究竟要多少人呢？嘿嘿，师叔喂，我就要俩人呀，呀呀呀，俩人啊？有这样派兵的吗？哎，我就要这样的兵，他不是简单易行，干净利索吗？您呢，就给我俩人，一个给我端着茶壶，我要是渴了呢，喝点水。另外一个拿个大菜板子，拎个水果刀，拿一个大西瓜给我切开了。我呢，要是有闲工夫就吃两块。所以一共要俩人，旁的都不需要了。啊，姜子牙一听，这哪吒可真厉害，这不是打仗去了，这是度假休闲去了。好啊，那就按照你说的办。您说有意思不？那么大的西岐城，就派出来俩军兵，一个端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哪吒呢，溜溜达达，领着俩人开城，可就出去了。到外边，滋喽，喝了一口茶，呱唧呱唧，吃了两块西瓜，告诉两个军兵弟兄，往后站啊，离着远一点，别把你们造着。这俩军兵心说，嘿，甭用您嘱咐，我们呢，就得站得远点。好家伙，人家千军万马呀，咱们连老的带少的一共仨人，还有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这不纯粹找挨揍送命玩呢吗？俩人呢，一个劲儿的往后头上，小哪吒倒在前边，赤手空拳呢，背着手往这一站，左边转一圈，右边转一圈，就好像逛农贸市场的差不多少。到最后吧，他乐乐呵呵的跟对面可就说了，我说你们是商朝的军兵吗？

赶紧往里头跑，送个信儿，叫那个张桂芳啊、风林呐、找那最好的肥皂，把那脖子呀洗得干干净净的，哎，等着出来挨刀来呀。哪吒身后有俩军兵呢，尤其抱西瓜那位把水果刀啊举起来了。哎呀，哪吒大将军，您让人家挨刀，这挨什么刀啊？我看了半天，咱们就这一口这西瓜刀，是不是挨这玩意儿啊？啊啊，你拿着拿着啊，你那个是切西瓜专用的啊，不能宰人，别整脏了。你放心，哎，本将这兜囊之中啊还装着刀呢，哎，有一口修脚刀，我叫这个张桂芳和风林出来呀，哎，就挨这个修脚刀来。哎呦哈，抱西瓜的军兵和端茶壶的军兵俩人从来呀没听过这词儿啊，咯咯咯嘎嘎嘎，哎，全给逗乐了。他们这一笑，商朝的军兵可就受不了了，赶紧撒脚如飞往里头跑，禀报张桂芳。张桂芳心说，行啊啊，连日来这西岐城免战高悬，都不敢应战，现在突然主动叫阵，想必是来了援兵了。这援兵长什么模样啊？啊，你们报事的都看清楚了吗？报事的一撇嘴，哎嘿，主帅呀，我们看得太清楚了，这援兵啊一共就来了就仨人，一个小孩啊在前边嗷嗷直叫唤，后边有俩军兵，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还拿着小西瓜刀呢。啊啊，张桂芳一听可就愣了，难道说要拿茶壶砍我们，要拿西瓜砸我们，西瓜刀削我们？报事的一咧嘴，哎呀主帅呀，那西瓜刀是切西瓜的，那小孩说了他有修脚刀啊，哎，是修您的。蛤蟆这位也太实在了，听见什么他就说什么。嗯，大胆。哎呀，这我胆儿不大，人家就这么说的。前不正印先行官风林在旁边呢，赶紧过来了。大帅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帅用不着您呢，我出去瞧瞧吧。让这个小娃娃还有什么端茶壶的、抱西瓜的都死无葬身之地。风林将军呢，这小娃娃来者不善呢，你要多加小心。哎，没说的，给我列队。这家伙拎着叮叮狼牙棒就上了大黑马了，张桂芳呢也抄枪上马，一起出战了。两军阵前排开了队伍，风林呢在前边，张桂芳在后边，是观敌料阵。大伙一看，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啊，这风林马到阵前，双棒一分，瞧了瞧，嘿嘿，闹了半天跟报事的说的是一样，就是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哎，狼牙棒这一指，真懒得跟他说话啊！呆，对面来将，你报名受死。哪吒一听啊，可不乐意了啊！去你的吧，什么受死受死的啊！我宁愿多吃点东西，我胖死，哎，我也不受死。我说黑鬼呀，你要问我，我可有个名姓，姓李，名叫李哪吒。啊，李哪吒，嘿嘿，无名的鼠辈，我可没听说过。李哪吒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凭你还在关前想跟我争斗吗？让你知道知道大将风林的厉害，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催马轮棒就砸呀。哪吒一看啊，这小子可够混的，哎，你先等一等。他伸手啊，在百宝囊当中把这火尖枪给拿出来了，往地上一摔啊，吧唧，枪可就长了，再一伸手啊，蹭蹭把风火轮也拽出来了，啪啪这一甩，风火轮见风就长，乌丢乌丢变成两个大车轮子相仿啊。这哪吒就踩着风火轮，端着火尖枪往阵前这么

0: 一战。风林一看，哎一合，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尤其踩那俩大轮子，有风雷之声，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啊，这小伙子就光着脚丫子踩着这俩大火轮子，他也不怕烧死啊。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小子有点本事，我还得多加谨慎的。这风林可就加上小心了。催战马舞动一对狼牙双棒，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呀。为这二人胜负如何，咱们下文分解。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他已经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

0: 带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8: 烽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乾坤顷刻须臾到，庙里玄功字不穷啊。这四句诗是夸赞哪吒的，这小伙子也真是有能耐。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啊，那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头一排的上将军。奉师命下山，到在了西岐城，跟这个张桂芳、风林就开兵见仗。风林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催马晃动叮叮狼牙棒，跟这哪吒就斗在了一起。刚打了几个照面，这风林呢就冒了汗喽。哎呀，心说这枪怎么这么亮啊，这轮子比我的马可快多了，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上下翻飞呀、啊、我一个不留神可就得死到这儿，干脆呀、啊、我使用仙家妙术就得了。他一转个，俩人啊都对了面了。再看风林把嘴一张，李哪吒呀，嘿，你就等死吧啊！噗，这一口黑烟可就喷出来了，是直奔哪吒呀。黑烟里头红光闪闪，哎，那颗打仙珠又来了。哪吒一看啊，这玩意儿就叫打仙珠啊。哎呀，你打那个没有能耐的还能凑合，你打我，你打得着吗？再看小哪吒念念有词，把手一张，打仙珠速降啊，啪！哎呀，掉手心上了。嘿嘿，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回去弹球玩还可以啊，归我喽啊！本儿他给揣起来了啊！这风铃可不干了，小娃娃，快把这打仙珠还给我！嘿嘿，还给你还有什么用啊？连你的命都是我的，你就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在鹿皮套当中啊，掏出了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抖啊，唰，寒光四射。风林一看不好啊，就猜出来这玩意儿厉害，所以呢，滚鞍落马，蹭，他跳到地上了，伸手唰，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唰，掐诀念咒，哎，借土遁就逃走了。幸亏是跑得快，要是慢一点啊，这命就得留到这儿。就这样，哪吒的乾坤圈也砸下来了。这风林跑得稍微就慢了一丁点儿啊，啪嚓，把肩膀头子给划了一下。哎呀，打了一个骨断筋崩啊！带着伤

他跑回营盘去了。等到家里头，扑通一声就栽到地上，众军兵赶紧过来抢救啊。好半天这才缓过这口气儿。这时候他哭了，要我的命了。我打仙珠也没了，身受重伤，这膀子也废了，哎呀，我成残疾人了，我呀。众人赶紧给他包扎呀，可包扎也不行啊，粉碎性骨折，这膀子真就废了，一对狼牙棒就剩下一只了，这以后还跟谁打仗去？压下风林咱们不提，再说两军阵前这大帅张桂芳。张桂芳立马横枪啊，带着队伍在后边压住阵脚，观敌料阵呢。可一看，哎呀，今天这风头不对呀，怎么三下五除二把风林给打跑了？啊，这小娃娃厉害，看起来只有本帅是亲自会他呀。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啊，一催这坐骑，还冲出来了。大吼一声，哎，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哪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说，你们商朝的将军都是聋子不成啊？那个听力怎么那么差呀？刚才我不是报名了吗？你家爷爷李哪吒。张桂芳心说，这回可就妥了，嘿嘿，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我就有招啊，让你落马，哎，也就是掉到你这轮子下头，死无葬身之地呀。张桂芳高兴，可是西岐城上头观敌料阵的姜子牙可咧了嘴了，心说，哎呀，这哪吒哪儿都强，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出征之前我说的多清楚啊，说你不要报名，不要报名，尤其这张桂芳有一种妖术写法。只要他知道你的名字，到时候嗷嗷这么一叫，你就得摔到地上，哎，当时就晕圈了。哎呀呀呀呀，哪吒性命休矣呀，叫苦不迭。但是他呀帮不上忙了。单说两军阵前的张桂芳，催马摇枪，跟哪吒可就站到一块了。这哪吒展开了火尖枪，啊，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啊，这小子轮子太快，这火尖枪啊也是神出鬼没。哎呀，这要时间长了，我的性命可就休矣了，干脆别费那事儿了，哎，虚晃一枪他是拨马就走啊。哪吒以为他打了败仗了呢，哎，催动风火轮，端枪在后边还追呢。哪知道这张桂芳啊是假败，枪招根本就没乱，他踏踏踏踏跑出来有十几丈的路程，一圈马可就跟哪吒打了对面了，嘴里头喊喝一声，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这一句话喊出来，城头上的姜子牙、黄飞虎众人全都傻眼了。喂，黄飞虎心说，完了完了，这孩子就是不听话，哎，没事儿非得装能耐梗，报那个名字干什么呀，哎，倒了血霉了不是？姜子牙把眼睛也闭上了，心也缩紧了，哎呀，要玩完呢。可是啊，出乎意料，再看哪吒在风火轮上头，他站着呢，稳稳当当的，根本就没掉下来。眨巴眨巴眼睛还问呢，哎，张桂芳，刚才你喊什么玩意儿来着？我没听清楚。哎呀，张桂芳啊有点尴尬，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张桂芳，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还没听明白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你再说一遍，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张桂芳都快哭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使唤了，啊，疑惑不解。哪吒乐了，哈哈哈哈。其实啊，

我早就听清楚了，你说李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张桂芳，哎，你就是放屁呢你！我愿意下轮，我就下轮；不愿意下轮，我就不下轮，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呀、啊！哎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啪啪啪啪，又喊了10000多遍，嗨，一点事儿都没有。哪吒更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气呀、啊？啊，就这一句话，你是来回这么倒腾啊？你也不烦得慌，你这是重纲倒粪，太讨厌了！哎呀，不灵了！张桂芳可冒了汗喽，就指着这招呢，心忙意乱。哪吒更笑了：“你这小子太不要脸了！哎，你看我的吧！”一伸手啊，唰！把乾坤圈又给拽出来了，望起这么一记，嗖一声起在了半悬空中，是金光刺眼呢。张桂芳就感觉到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恨不能这一阵风就逃回连营。他再快也没有这乾坤圈快呀，肉啊啪正打在右肩膀子上头，哎呦我的妈呀，咕隆吧唧栽于马下。众军兵赶紧跑过来把他抢救回了连营了。这边小哪吒呢乐乐呵呵的收了乾坤圈，心说呀，嗨，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他往回走。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哪吒出战呢有觉的。5000军兵他不带，一共就带俩人，一个给他端茶壶的，一个给他抱西瓜的。这二位可高兴了，哎呀，将爷呀，您赶紧再吃块西瓜吧，对对对对，再喝点水吧。哪吒一乐啊，呱唧呱唧嚼了块西瓜，咕咚咕咚又灌了半壶茶。人家三个人呢乐乐呵呵收兵撤退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回再回西岐城，满营众将对他是刮目相看，哎呀，看看人家真行啊，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把仗就给打胜了。哎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3岁小孩长痔疮，哎，有痔不再年高，80岁老头没痔疮，无痔空活100岁呀、啊。哎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圣，傲里多尊，真让我等钦佩呀、啊！哪吒这人呢，好大喜功，听大伙这一称赞，眼神那么一飘，他美了，来在了银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呀，不错呀，首开奇门，哎，在功劳簿上给记上。某年某月某日，哎，什么什么事儿立的什么什么功，这就写上了。哪吒一晃脑袋，师叔啊，嘿，这玩意儿写不写的都不吃劲，因为以后啊，像这种事儿那是经常的发生，哎，您记呀都记不过来的。说完了，乐乐呵呵，往旁边一坐呀，他歇着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西岐城里头这么高兴，可是商朝的军营就不一样喽。大帅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好家伙，风林身受重伤啊，哎呦，我们俩人可都完了，一个左胳膊终身残疾，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简直啊就是一筹莫展了。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只有救兵到了才可能有转机呀。一连就是好几天，姜子牙派人呢到营前叫战，嗷嗷的也是骂大街。这张桂芳哪敢出征啊，派人把免战牌也挂出来了，哎，也当了缩头乌龟了。姜子牙挺高兴，在西岐城里头啊吩咐一声，咱们大排宴宴，哎，全军祝贺。老百姓呢也都来慰劳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
打胜仗那谁不高兴啊？丞相府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坐那儿正喝酒呢，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呀，有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仔细一瞧啊，啊啪嗒，有一朵花落在了桌案之上。一看这还是一朵鲜花，刚落在桌子上的时候啊是含苞待放，可眨眼之间刷刷刷刷，这花瓣可就打开了。紧跟着这花心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人儿。这小人儿这个头啊也就是3寸多高，哎，小巧玲珑的，张嘴还会说话呢，说姜子牙呀，赶紧到昆仑山来一趟，咱们玉虚宫的元始老天尊找你有事儿啊。哎呦，姜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这种玩意儿叫千里传音。您看过去的神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但是人家这个通信的玩意儿啊，比手机微信是一点都不落后。子牙一琢磨，昆仑山玉虚宫那是我学道的地方啊，我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找我有事儿，那哪敢不去呢？子牙听明白之后可就传下了令箭，说各位呀，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3天少则2日，我走之后啊，城中要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大伙一听可就不敢细问了，就把西岐城守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一妥，沐浴更衣呀，当天晚上抓了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您看神仙通信设备挺先进，哎，这交通方法啊也是不孬，就这么一个破土遁也是够快的，眨眼之间哎这就到了。来在了玉虚宫门前，一看这儿还有人挡着呢，门上人也瞧见了，哎，姜子牙来了，这赶紧迎过来说，您赶紧里边请吧，哎，教主正在等候。姜子牙整理整理衣服迈步可就进了玉虚宫了，要朝拜元始老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座玉虚宫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哎，道教的中心呢。现在这个道家呀有3位最高的掌门人，头一位是大师兄太上老君，二一位呢就是元始天尊，三一位是小师弟通天教主。这哥仨表面上挺好，可是面和心不和呀，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那是历代的教主，他说了最算，掌管道家的大权，这回找这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还说子牙来在了玉虚宫，一看里边啊是珠光宝气的，色彩缤纷，清香扑鼻呀，金沙子铺的地，往莲台上一看，师父元始天尊正在上边打坐呢，旁边站着大脑袋，正是南极仙翁，手里头拄着大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瞅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父在上，我小徒儿给您叩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呀免礼平身，谢师父。站到旁边，别看姜子牙80多了，在师父面前那是毕恭毕敬，哎，就跟个小屁孩啊是一模一样的。师父呼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下山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为师曾经说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回找你来呀，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前去办理。
你代表为师要

封神榜我可就交给你了，那上头开列着人名单呢，标明有号，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哎，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至关重要，不能丢失啊，不准毁坏。另外还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了。姜子牙诺诺连声啊，师父啊，弟子谨记在心。元始天尊这才点点头，徒儿啊，就此取出封神榜来。各位，《封神演义》这部书啊，说到这儿，上部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下部呢，人物和故事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何以见得呢？是有分教。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抢夺封神榜，陆压仙祭射赵公明，三仙姑摆布黄河阵，老文仲败亡绝龙岭，小阴红殒命太极图，杨二郎眉山收七怪，邓婵玉下嫁土行孙，众教主会破诛仙阵，李老君一气化三清，申叔玉律战江上，哼哈二将大交兵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兴到南清宫来给送寿礼，轮到他一报寿礼的内容，这写账的这位啊，不屑一顾。一听说是寿桃、寿面、寿酒、寿账，说你就这些东西啊？包兴说：“对啊，先拿过去吧。”啊！包兴一听，拿回去。包兴心想：这是当着我的面卷我的面子，官不打送礼的，怎么今儿个我送礼，你还想把我打发回去？包兴说：“您先等会儿，拿回去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寿桃是生的，是熟的？寿桃熟的，我告诉你，那是上等的麦子粉蒸的。哦，寿面呢？寿面当然那是生的了，这个寿面还是真弄了不少，20来斤。考虑到您这南清宫里边人多，到时候下面条不够的话，就可以下我们这个啊。寿酒呢？寿酒那是好酒啊，10多年的陈酿。我告诉你，这个寿桃、寿面、寿酒这玩意儿，我们这儿啊没地儿放。您那寿桃跟寿面放在那个仓库里边，用不了2天它就长了毛了，我们得还往外扔。干脆这边拿回去，你们先自个儿用。哎，您这个送的这个礼呢，我可以给您写的账面上有这个了。寿账呢，可能那是写的字儿，这给您留下。那些个东西，这就没地儿存，拿过去。包兴说：“我是给你们府里边来送礼的，这个礼他不管是轻是重，这是我们的心意，对不对？千里送鹅毛，礼轻人情重啊！怎么还有这么一说啊？你让我拿回去，拿回去，这不是卷我们的面子吗？什么叫卷你的面子啊？”你不就是开封府的吗？包兴说：“开封府的怎么的？开封府管的是东京汴梁，连你的南清宫都在开封府管辖之内。”哎，你这跟谁说话呢？和感情写账的这位挺横。为什么？这就叫主多大奴多大呀。你别看他是底下人，他可是在南清宫里办事的。他站起来了，你说我们这南清宫在你开封府的管辖之内，你开封府应该是在我们南清宫的管辖之内，你知不知道？两人在吵起来了。这一吵起来，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谁呀？宁总管。这宁总管往外一走，一听这有人吵吵，宁总管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你们吵嚷什么？包兴一眼看见宁总管了，因为昨天宁总管上开封府去了，包兴马上冲着宁总管。

管一报办，哎呦，宁总管您来了，嘿，幸亏您来了，您要不来的话，今儿个我都没脸出这个南清宫了。哎呦，这不是包总管吗？哎，不敢当不敢当，您可别这么说，哎，我就是包兴，您看我这今天奉着我们大人的命令给您这儿送了寿礼来了，您瞧您这把门的，嫌我们这寿礼太薄，要让我把这寿礼带回去，怕我这个寿桃寿面料您仓库里边长了毛。你说您这地方也太讲究，要是长了毛的话，那您就把它扔了吧，也别让我们带回去，是不是？宁总管您瞧这怎么办。好，这几句话一说，这宁总管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写账的这个人呢姓刘，人都管他叫刘二先生，叫什么名谁也不知道。宁总管看了看这写账的，他把那刘二先生先生俩字去掉了。我说刘二，哎，总管，谁让你这么办事啊？啊，总管，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位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这是我昨天到开封府特请来的贵客，懂吗？哎，是是是是，哎，这位，您多担待，您多海涵，刚才全怪我，全怪我。包先生，别说你怪你怪我的，我就问你，我这寿桃寿面跟寿酒还有寿账，你收不收？收收收，当然快点收。这个，我告诉你，收了你还得把它用上。长了毛扔了可不行啊！是是是是，您放心，全给您收了。这个，我收下。我说宁总管，刚才我们两个说的话呀，有点不大对劲，不知道您听到没听到啊？这也是话赶话挤兑的。我说这南清宫他也归开封府管，他说开封府应该归南清宫管。这个话呢，反正我们都是气话，您别往心里去。宁总管说对。您说的对，南清宫这是一个府地，论地面来讲就归开封府管，南清宫要出了事儿，就得找你开封府到这来查办。你瞧你瞧你瞧，这宁总管，你看您这不向着我说了吗？这刘二在旁边一听，得了，哎，这位包爷您就别再给我添油加醋了，再添油加醋我这饭碗子就打了。宁总管说，你以为你还能在这待得住吗？啊，就冲你这样的人，明儿就得卷铺盖。包兴一听，哎呦，宁总管，您可千万别这样。我当着他的面，我向您求个情，您说他，您骂他，甚至打他都行，可千万别让他卷铺盖。要是一卷铺盖，他饭门没了啊！宁总管，他的饭门要没了，他得骂我一辈子。您别让我赚这骂，您可别让他走，行不行？您当面答应我。宁总管一听这包兴挺有意思，好吧，今天看着包总管的面子，刘二，你以后要注意点，可再不许这么样对待客人。哎，你这叫势利小人。哎，你这叫狗眼看人低。哎，好，把他数了一顿，最后这宁总管把包兴请到里边，倒在配房里边落座。宁总管跟包兴就说了，我跟您说呀，现在我们少王爷正在客厅里边坐着的，我上里边给您通禀一声，您跟少王爷见个面，当面说说您此来的目的，好不好？包兴说，我正要有话当面禀告给少王爷呢。好了，这宁总管进去去不多时，转身又出来了，包总管您跟我来。宁总管领着包兴来到了客厅，客厅里边正面端坐一位年轻的王爷，这位王爷就是六合王，他叫赵华。这六合王头上戴书法金冠，身上穿四爪龙袍，腰系着八宝攒珠带，足蹬着墨履。这个小伙子看上去是非常的精神，在客厅里边坐着。包兴进来之后先是见礼，然后这六合王让包兴在旁边落座，包兴坐下之后这才跟王爷说，少王爷，我是受我们包大人的派遣，今天到在这里向少王爷禀告一件事情。哦，
柳和王说，你来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呢？少王爷，是这样，昨天宁总管过府见到我们包大人了，也知道狄王妃对包大人的这一片心意了。本应该明天是狄王妃的寿诞之日，包大人是想要过府来祝贺的，可是呢，这开封府里边啊，天天堆着不少的案子，明天包大人要亲自审理过问最重大的案子，公事在身，实在是太繁忙了，明天包大人过不来。但是包大人呢，想让我们的包太夫人跟随着我们的包夫人，明天代表他到在这里给狄王妃拜寿，不知道狄王妃能否答应，请少王爷跟狄王妃说一声，我好带个准信儿回去，以便让我们的太夫人做好准备呀。包兴一说这话，少王爷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好，你先在这里稍坐，我到后边去一趟，然后我再告诉你。哎，包兴在这坐着，就看那个少王爷上后边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少王爷回来了。包兴啊，刚才我到后边向狄王妃禀报了，狄王妃非常高兴，说明天下午不接待客人，专门接待包太夫人，请你回禀包太夫人，我们南清宫明天下午恭候他的大驾。哎呦，包兴说，那就谢谢少王爷。包兴说完了话之后，在这告辞，回转到开封府。回到开封府，把事情经过跟包公这么一讲，包拯马上把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李娘娘，明天下午就要到南清宫去见狄王妃，又叫狄娘娘。说王妃就是王妃，娘娘就是娘娘，怎么这狄王妃还可以叫狄娘娘呢？这就因为大宋国朝这个八王和皇帝他们之间这个关系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因为大宋江山第一个开国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第二个皇帝是宋太宗赵光义，这是亲哥俩。那么亲哥俩两支往下延续，江山是姓赵的，是哥两个他的后代往下传，本来应该是赵匡胤的儿子登基，也就是说现在的八王千岁登基，偏偏是赵光义篡夺了王位，那么赵光义的儿子又接替了他的王位，由赵光义这一支往下传，可是传来传去，传到了宋高宗的时候，宋高宗没有儿子，怎么办呢？打宋高宗往下又传递到了赵匡胤的这一支了，所以宋朝的皇帝是两支接替往下传的，所以狄王妃有人就管他叫狄娘娘，别人也不会说出什么来，因为人家都是一家。李娘娘这人一想要见狄王妃了，她是心中非常的高兴，但是尽管是高兴，但是也有很多的想法，此时心境也非常复杂，不知道见到狄王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转过天来，李娘娘收拾齐整，包公让李娘娘坐着轿，让自己的夫人也坐了一程轿，在众多的仆从陪同下够奔南清宫。李娘娘此行呢，带着那两个非常精明的小丫鬟，这两个小丫鬟开始到这儿没名，李娘娘想不能叫她家里的名字，就起了个丫鬟名，一叫春桃，一叫春杏。这春桃春杏跟着李娘娘就到了南清宫，轿在南清宫的宫门一停，李娘娘由打轿这边一走出来，包夫人随后者也一下轿，南清宫的门外感情这位宁总管早已经在这迎候多时。为什么对这位李娘娘如此的隆重接待？这是因为狄王妃的命令。狄王妃昨天一听说包公不来，说他母亲来，这狄王妃呀，
心里更高兴。因为什么？八千岁现在没在府中，如果包公来了，那只有说少王爷接待他，他们两个见面。那么包公的母亲来，狄王妃心想，正好我见见这位太夫人，我看看这位太夫人她是用什么教育方式培养出了这么一个好儿子，给大宋国朝培养出来这么一个廉政的大臣。想跟老太太见见面，女人跟女人见面谈话方便，所以今天早班的嘱咐，这宁总管在宫门前迎候。宁总管一看，这位李娘娘和包夫人他们下了轿了，包兴陪着来的。包兴当时向宁总管一指眼说，这是我们的包太夫人，这位是我们的包夫人。宁总管上前见礼，迎请老少二位夫人进南清宫。随后跟随的这些人役也跟着进来了，人役们自有安排的地方，包括包兴他们在一个地方安排，领着这二位先是到在了狄王妃的住室客厅。到客厅里边，狄王妃跟李娘娘两个人这一打照面，李娘娘走两步到跟前，一见狄王妃先是一拜，说草民包氏给王妃见礼。这狄王妃一见李娘娘，当时她的眼睛一闪光，为什么？这狄王妃发现面前这个人，哎，好面熟啊，在什么地方见过？没想起来，20年了，这人都是有变化的。另外，在狄王妃的记忆当中，早就知道李娘娘已经在冷宫里被烧死了，她不会再活着了。可是今天，出来这个人，他是长得像李娘娘。狄王妃就没往那联想，赶忙走到跟前，伸手相搀，哎呀，包太夫人不必施礼，快快请坐。狄王妃就让李娘娘在旁边坐下了。那么包夫人呢，过来也给狄王妃见礼，狄王妃让包夫人在这边坐下。当时这狄王妃就跟李娘娘谈唠了一番，说包太夫人，您可是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李娘娘坐在那里说，嗨，什么好儿子啊，这都是托当今皇上的鸿福啊，我儿子也是一个不才之人。哎呦，您可是太客气了，怎么能这么说呀，您的这儿子为大宋国朝办了很多的好事啊，陈州放镇朝野皆知，到现在提起来您的儿子，大家都说他是为官的表率。哎呦，狄王妃，您过奖了，过奖了。好啊，既然到此了，今天我们姐俩就在这儿共进晚宴。狄王妃很客气，说我们老姐俩共进晚宴。这李娘娘一听，好啊，我正想要跟你共进晚宴，谈谈详情呢。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酒席摆上。狄王妃今天可是隆重的接待，这桌酒席非同一般，山珍海味是银耳燕菜呀。酒席往上上着，狄王妃就跟着包太夫人一边谈唠着。今年这个酒菜都有什么呀？什么都有，什么鱼翅啊，什么海参呐、啊，什么熊掌啊，什么燕窝呀，呵，全都是贵重的菜肴。令这位狄王妃感到有点吃惊的是，这位包太夫人居然对这些东西很熟悉，她没拿那个鱼翅当粉条吃，没拿那个熊掌当肉皮吃，而且当着燕窝一上来的时候，这位包太夫人说了一句话，使狄王妃心里边为之一震。包太夫人一吃这燕窝，哎呀，这是公燕啊。
这一说宫燕

0: 狄王妃心想，哎，这包太夫人吃过见过呀，她怎么说宫燕啊，这个燕窝呀，它分等级的，最好的等级叫宫燕，就是皇宫那个宫。为什么叫宫燕呢？这个燕窝不是说我们老百姓住的房檐底下那个燕子搭的那窝，拿起来就吃，它不是那玩意儿啊。真正的好燕窝。是在南海当中的孤岛上，有一种燕子叫金丝燕。这种金丝燕用自己的唾液叼着海里边的小鱼儿，用唾液把它粘在了悬崖峭壁上，形成了一个窝。粘完了这个窝，它那个唾液变成了晶莹透明的东西，一种胶质。这种燕窝拿起来之后就叫宫燕，是最好的燕窝。采燕窝的人呢，就等着这个金丝燕筑好了这个窝之后，他爬到悬崖峭壁上，把这个燕窝取下来。当燕子回来之后呢，发现自个儿这个燕窝没了，没了怎么办呢？这燕子就用一个补救的办法，还是用自己的唾液，有的时候薅下自己身上或者在别地方鸟类的身上取下的绒毛，再粘成了一个窝，这叫毛燕儿。这样的燕窝呢，被采燕窝的人再把它拿起来，这比那公燕就差着了。而这个燕窝拿下来，这燕子发现又没了，最后他就自己再叼了一些别的小鱼儿，再用自己的唾液往上粘，唾液已经没有了，甚至用自己的胃液往上粘。这个胃液不够的话，把自己的胃液血管呕破，都带着血丝儿粘上了，这叫血燕。这个雪燕又差一等，做这个燕窝是有等级的。而今天李娘娘一吃这个燕窝，说这是宫燕，狄王妃心里就一愣。狄王妃心想：她能吃出这是宫燕，那就说明过去她经常吃这个东西呀。包公他的母亲尽管说，这个老太太她就算是读书人，出自大家，她也不会经常吃这种东西呀。狄王妃心里边就打了一个问号。当然，在酒桌上并没有喝多少酒。这李娘娘说：“我不会喝酒。”饭吃完了，酒席撤下，在屋子里边观看的这屋子里边的陈列摆设。狄王妃这客厅里边摆的是沉香木的桌椅条案，以及回字形的书架，旁边还有杂物架，其实就是古玩架。这古玩架的最顶上放着一件雕玉，这块雕玉就是李娘娘所说的那个寿山福海玉。李娘娘一眼看见这个东西了，他马上站起身来，走到了跟前，站在这里是驻足良久，两个眼睛转了泪花了。事隔这么多年了，这件东西依然在此啊！狄娘娘这个功夫从旁边走过来了，她发现了李娘娘这眼睛转了泪花，狄娘娘有点莫名其妙，就问了一句：“包太夫人。”这个东西你认识吗？李娘娘说：“这个东西我怎么不认识呢？这是寿山福海玉雕啊！”啊！狄娘娘听到这里，倒退两步，上上下下端详了半天，心想：“这个人他像谁呢？”呀，他像当年的李宸妃。李娘娘以包拯母亲的身份来到了南清宫。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1: 啊！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殿下等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
18: 其实这份子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受到狄王妃的热情接待，酒饭过后，当李娘娘走到她这古玩架旁，看到寿山福海这个玉雕的时候，勾起了她对往事的回忆。也就是在这个时候，站在他身旁的这狄王妃瞅着李娘娘，她忽然想起来了。她说这个包太夫人一进南清宫，她就注目，觉得她像一个人，一直没想起来她像谁。可在此时此刻，她忽然想起来呀，她像李宸妃。这狄娘娘想到这里的时候，下意识的往后倒退了半步。哎呀，这不是李宸妃吗？这是当年玉宸宫里的李娘娘啊。太像了，太像了。20年前那个李娘娘的容貌立即呈现在她的脑海之中。她想，这个人如果要活着，他今天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可是遗憾的是，这李娘娘已经死了。谁不知道啊，冷宫失火，这李娘娘被烧死在冷宫之中，朝纲之中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狄王妃想到这里，暗自思忖，人世上啊，长得一样的人有的是。有的，这个在天南，那个在地北，偶尔相见，忽然发现两人长得好像孪生兄弟，孪生姐妹。这个包太夫人，肯定是包拯老家的人。李娘娘跟他不在一处啊，可是他们两个怎么长得这么相像呢？嗯。接着狄王妃就问这李娘娘，您瞧着这个玉雕好吗？李娘娘看着这个玉雕，眼圈里边转着泪，这个玉雕真好啊， 这不是寿山福海吗？这狄王妃一听又是一惊。狄王妃心想，他居然能叫得上名字来。哦，您知道他叫寿山福海？是啊，我想的。您看，这有一座山，这山是红色的玉，这水是绿色的玉，两者天然形成，后边不是有字吗？寿山福海。哦，您看见后边的字了？啊，我刚才往后边瞧了一眼，好像是这个字。您对玉雕很内行。不不不，我对这个东西并不太明白。哦哦哦，那好，请到这边坐。狄王妃把李娘娘让到旁边，让她坐下了。狄王妃在她对面坐下了。太夫人，我问你，你是哪儿的人呢？这李娘娘啊，跟包拯在一起待了这么长的时间，知道包拯他们家是安徽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所以他顺口就答出来了，我呀就是泸州府合肥县包家村的人。哦，您是包家村的人，但是我听您说话怎么带点江南的口音呢？嗨，我这是经常在外边，这口音也南腔北调了。狄王妃听得可是够细致的，他这一句话问他，那不是没有原因。为什么呢？这个李娘娘老家是杭州的，从历史上记载，这李宸妃是杭州人，所以他问他这个话，就因为他听了他的口音像江南杭州那一带的味儿。可是李娘娘用这么一句话给回避了。狄王妃接着又问了，这个包拯他们哥几个呀？李娘娘一听接着回答，嗨，他们哥三个。哦，包拯是老几呀？他是老三，他大哥叫包山，他二哥叫包海，他叫包拯。哦，狄王妃点了点头。接着狄王妃又问了一句，这个包拯今年多大了？哎，这句话一问呢，坏了，怎么回事？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多大。这包拯是哥仨，大爷包山，二爷包海，这都是包拯的这个妻子李氏平常跟他叨念的，这李娘娘就记住了。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真说不上来。别看在草州桥认了这干儿子，跟着一块进了朝，回到东京了，但是到在东京这之后，他没工夫问包拯多的岁数啊。李娘娘的满脑子装的都是事儿，就是没问这个事儿。所以今天狄王妃一问他，说包拯多的岁数，这李娘娘被问住了。李娘娘当时就打了个奔儿，这包拯啊，有三十多岁了吧？这句话狄王妃感到奇怪了。狄王妃心想，你生的儿子多大岁数你不知道啊？狄王妃接着又追问了一句，这包拯他属什么的？他属什么的？你瞧瞧，我真是岁数大了，我这记性太差了，我想不起来了，那怎么他是属什么的了？这狄王妃又是一个惊奇。惊奇什么？这什么妈呀？没听说当妈的不知道自个儿的儿子属什么？甭说李娘娘，就连说书的都知道包拯属什么呀？包拯属什么？包拯属猪。说你从哪儿来的？包拯

生于公元999年。公元999年，那年是己亥年，亥猪，包拯猪的。所以这是查出来的。但是李娘娘不知道包拯属什么。她没问过他。她连岁数都不知道。她更不知道他属什么了。这两次打奔不能回答狄王妃的问话。狄王妃对这李娘娘感兴趣了，说怎么感兴趣了？这狄王妃出自一种她要探秘的心情。狄王妃心想，这里边有事。这包太夫人她跟那个李宸妃长得酷似，而对包拯又知之甚少，这是怎么回事啊？狄王妃想要详细的盘查盘查她。所以狄王妃接着把话头一转，跟李娘娘就说了，包太夫人呐，您大老远的到我这来一趟也不容易，说实在的，今天我跟您一见面啊，咱们谈得很投机，我看这样好不好？反正是八千岁也不在家，咱们两个见面呢很有缘，今天晚上就留住在我这里，咱们晚上沏点茶，好好的聊一聊怎么样？他一说这个话，李娘娘一听，心想，我正想要跟你好好聊一聊呢。所以李娘娘就说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那我就在您这儿打扰了。好吧。狄王妃马上让人告诉李娘娘带来的包兴还有包公的夫人李氏，让他们带着那些人役包括轿都先回去，说今天呢就把包太夫人留在这儿了，在这儿过夜，什么时候走你们甭管了，到时候我差人送他回去。南清宫有的是马匹大轿，这个没问题，狄王妃可以安排。这么一来，包公的夫人李氏还有包兴以及仁义等人抬着轿就回了开封府了。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公，跟包公一说，说是这老太太到了之后让狄王妃给留下了，晚上老家俩想好好谈谈唠唠。包公一听心里边暗自高兴，包公心想，说不定这一夜的长谈就能把事情说明白。包拯是这么想的。那边呢，狄娘娘把李娘娘留下之后，傍晚的时候把她叫到自己的寝宫，在寝宫的外间屋里边摆上茶桌，让人沏上一壶好茶，两个人又坐在那里，一直到了掌灯的时候，开始是闲谈，东聊西扯。后来呢，这狄王妃就问李娘娘，说您是包家村的，这个包家村有多少户人家呀？这李娘娘就在那顺嘴胡说了，说有百十户人家吧。李娘娘心里想，一般来讲这村子都是百十户人家。狄王妃就又问了，说包家村这姓包的人多吗？李娘就说了，这叫包家村当然姓包的人很多了。那您的娘家在哪儿啊？也是包家村的吗？李娘娘一听说，这我的娘家不是包家村的，离那包家村还有一段距离。哦，完了之后，这狄王妃突然话头一转，您知道我为什么今天晚上把您留在这儿吗？李娘娘一听，啊，这个我还不知道。我告诉你呀，包太夫人，我跟您一见面呐，您使我为之一惊，因为我看您长得这个相貌，像我当年认识的一个人，这个人跟我是非常好的一个姐们，我们两个呀，姐妹相称。她比我小点儿，
这可不是

一般的人呐。包太夫人，您知道这个人是谁吗？李娘娘一听，假作不知。哦，您说他是谁呀？包太夫人，这个人就是皇宫内院里老主皇爷的李宸妃，他在玉宸宫住。这个李宸妃呀，他可是个好人呐，我们两个经常见面，经常谈论。这个人老实忠厚，心地善良，有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谈起话来特别的投机。您呐，就跟那个李宸妃长得特像。李娘娘心想，特像他，我就是他。但是李娘娘觉得这个时候不能马上说这话，她现在是要了解一下这个狄王妃心里怎么想的。李娘娘在想，如果我要说出来我的真实身份，她会怎么想？因为现在这皇上英名就是狄王妃生的，如果她要一说出身份来，这皇上就不是她生的了，那是她生的。这样的话，狄王妃会不会承认她呀？这是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那个现在的太后，那刘妃在宫中掌握大权呢。那个刘妃要知道了这个事儿，如果没有狄王妃跟着他一起协助他把这个事情搞清楚，那个刘妃就会派人对他加害呀。所以说李娘娘这阵心里边是非常的谨慎。就听狄王妃说，哦，您认识这个李宸妃这个人呢，他在哪儿啊？狄王妃说，嗨，别说了，这个人呢已经不在人世了。哦，他是怎么死的？得病死的吗？狄王妃说，不是，宫里边着了一把火烧死的，被烧死在冷宫之中啊。他怎么被烧死在冷宫里头了？唉，这个事儿啊真是三言两语呀、跟你说不完。我跟你说吧，他呀原来在老主皇爷面前是很受宠的，后来呀有坏人在皇上面前说了他的坏话，皇上就生气了，于是把他打到冷宫。打到冷宫之后，按说这已经是命运不济，可结果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这种情况下冷宫又着了火了，这一着火就把他给烧死在里头了。我当时听着这个消息之后啊，我整整的哭了三天，我天天晚上抹眼泪，我就是为他哭啊。我觉得他是个好人，这么好的人怎么会被火烧死呢？这不是苍天没眼吗？我当时想啊，也许他人好，他死了给人多留点怀念。我经常在梦里边见到他，我就瞅着他面带着笑容跟我说，皇姐呀，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什么？我说你让我给你伸冤，你有什么冤屈呀？然后啊他就冲我笑了笑就走了。我接着梦了好几天，他都是说这句话，你给我伸冤呐。我说你跟我讲啊，有什么冤讲明白，我好给你去伸呐。他就是不说有什么冤。后来我想，这个人太好了，给我的印象太深了，做梦心头想啊，说明他死之后我一直在想着他。好人死了留在活人的心中，直到今天20来年过去了，他的音容笑貌仍

0: 然留在我的脑海里，所以今天我看到你在我面前一站，我就觉得好像是李晨飞又活了。如果他要活着的话，那年龄跟你今天这个年龄也差不多。正因如此，所以我就把你留在这里，想晚上借着灯烛，我们喝着茶，好好的谈唠谈唠，引起我对往事的一番回忆呀。鲍太夫人，您听明白了吗？狄王妃这几句话说的过程当中，这李娘娘就已经受不了了。什么受不了了？感情受不了了。她一说当年对李娘娘这一份的怀念，李娘娘这个眼里边已经转了泪了。当他一说今天就因为他和李晨飞长得一样才把他留下来，姐妹要在这相谈相谈，李娘娘的眼泪就下来了。眼泪这一夺眶而出，接着就是泣不成声。李娘娘抽抽搭搭这一哭啊，这狄娘娘一看当时就愣了。哎呦，鲍太夫人，您怎么哭了？是不是我说这个李晨飞的事儿，您感觉到他挺可怜呐？啊，看起来呀，太夫人，你也是个好心人，也是个心肠软的人，是不是因为这个呀？说着话，这狄王妃就往旁边拿一手绢过来给他蘸泪，给他这一蘸泪的时候，李娘娘一把把狄王妃的手就给抓住了。他睁着泪眼瞅着狄王妃，颤抖着声音说：皇姐呀，难道你真的不认识我了吗？这一句话，这狄王妃当时两个眼睛瞪圆了，在那坐着一语不发，愣在那儿了。啊，你是谁呀？皇姐，我就是在冷宫里边没被烧死的李晨飞呀。狄王妃一听，当时把他的手也抓住了。你是李晨飞吗？是我呀，皇姐，当年我没被烧死啊。这狄娘娘当时愣在这儿了。狄娘娘心想，那怎么会呢？冷宫一场大火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人们在那个冷宫的一片瓦砾当中找到了他的尸体，他怎么说没被烧死呢？狄娘娘想要先探问个究竟，你说说你怎么没被烧死？李娘娘说，皇姐，您不知道吗？当初皇上说我生了个妖怪，把我打入冷宫，后来他们又定了一个奸计，说我用一个木俑写上皇帝的生辰八字，而且扎上针，诅咒皇帝早亡。他们把这个事情报告了老主，老主皇爷龙颜大怒，立即降旨赐死啊，一壶鸩酒送到了冷宫。冷宫里边两个太监，一个秦凤，一个叫于忠。秦凤和于忠他们两人知道了我的身世和遭遇，他们两个觉得天理不公啊。当时是于忠替我喝了鸩酒，把衣服跟我更换了。秦凤把于忠的腰牌戴在我的身上，他立即把我从后宫门送出宫去，安置在他的家中，把我交付给他的一个仆人叫范胜，然后秦凤回来才把冷宫烧毁，我跟着范胜逃出了东京。20年过去了，我才活到了今天呐。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评选人。
18: 你后代的事情，
17: 我们
18: 一生就足了，
19: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
13: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2: 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1: 爱吉林。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7: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7: 随身听，随身听。
8: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李娘娘向狄王妃讲述了自己在冷宫脱身的经过，说从冷宫逃出去之后，跟着那个范胜到了西华县草洲桥，在那安下身来，所以我才能活到了现在。狄王妃一听说，你活到现在，那你怎么又成了包拯的母亲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李娘娘说，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皇姐，我跟您讲，我逃到了西华县草洲桥那个小村落里，范胜夫妇两个是天底下少有的好人。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孩子叫范中华，他们关照着我，将养着我。后来范胜的妻子去世了，相继范胜也去世了，范胜把他那没成人的孩子就托付给我，我呢，为了报答人家对我的这点恩情，我拉扯着他的孩子长大成人呐。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我自己觉得天道对我太不公了，我由皇宫内院到了草洲桥那个偏远乡村，我由玉宸宫里的皇妃成了一个普通百姓，我就觉得今生今世我的冤屈不能得以昭雪了。我天天以泪洗面，有的时候半夜哭醒，我就哭啊哭啊，日出日落

月圆月缺，草绿霜白，寒来暑往。最后我把双眼哭瞎，我眼睛哭瞎了，幸亏这孩子范中华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他领着我沿街要饭。我当时就想，我就是死，我也得找一个人把我这一肚子冤屈倾诉一下，让人知道知道我是谁呀。我等啊，我盼哪，老也等不到这一天。后来范中华当了草洲桥的地保了，突然一天，他说那包拯沉舟放粮，铡了国舅庞玉，转道回京，路经草洲桥。我一听包拯是一个不畏权贵的清官，所以我就告诉我儿子我要去鸣冤。我到天齐庙里边见了包拯，我把自己的冤屈向他如实的讲述。包拯他相信了我说的话是真的，同时我也把我自己身上携带的证物拿出来给他观看。说到这里，这李娘娘往怀里边一伸手，就又把这证物掏出来了。什么玉胆金珠，用龙符包着，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她当时就给狄娘娘看了一下。狄娘娘一瞧，这个没错，那玉胆金珠上面有字儿。因为狄娘娘看过那金花宫刘妃的那个玉胆龙珠，证明这个东西只有这娘娘她才有，这是皇上赏赐的。她把这个证物给狄娘娘看完了之后，李娘娘把她又带在了身上，接着跟这狄娘娘说，包拯说要为我伸冤，但是包拯又说这个冤要想昭雪那是十分困难的。他说这样吧，我就认您做干娘，您就说是我的亲生母亲，回到朝纲中对满朝文武也好有个交代，这一说您的这个事情何日昭雪，那就得见机而再行事了。到在朝纲之中之后，我问他怎么样子能昭雪我的冤屈，包拯先是想尽了办法把我失明的双眼给我治好了，我现在双目复明，不然的话我是不敢上您的府里来的。正因为我眼睛好了，所以我想起来到您的府里来。我想即使我的冤屈不能得到昭雪，能跟皇姐见上一面，今生今世五愿足矣。所以我就来了，来到这里我见到皇姐，您仍然风采依旧，二十年过去了，你真是变化不大。在客厅里我看到那寿山福海的玉雕，引起我对往事的回忆。您要知道啊，那寿山福海的玉雕是当年云南的地方官进贡给皇上的，那年你过生日，我想给您送件什么礼物，我就想起了这件东西。我跟老主爷一说，他当时就答应了，所以我把这个东西给你送到南清宫。没想到今天你还把它陈列在你的那个古玩架上。皇姐，这就说明你我姐妹友情仍在呀。狄王妃听到这里，尤其是看到他从怀里掏出来那证物，狄王妃这眼睛里边不但说含了泪了，她急忙站起身来，扑通跪下了。

娘娘千岁，恕我接待不周。狄王妃这一跪下，这李娘娘扑通也跪下了，搀着她的手，皇姐呀，您别那么称呼我，我现在是草民一个呀。俩老太太在屋里边跪着，都流着眼泪，互相搀扶着，把外间屋两个侍女给吓坏了。怎么回事？这两位在这喝茶，那侍女是应该给换茶来的。一壶好茶沏好了，端着刚要进屋，听见这二位在屋里边正哭呢，这侍女就不敢进来，在外边隔着那个竹帘缝往里边瞧，说这二位怎么的了？一看两位哭，哭腾开跪下了，这个扶着那个，那个扶着这个。这侍女心想，这茶水我们是到里边往送还是不送啊？不敢送，不知道屋里边出了什么事了。这个时候，李娘娘跟狄王妃说：“皇姐呀，你可千千万万不要对我大礼参拜。”狄王妃说：“好吧。”好吧，咱们都起来，咱们都起来。两个人又都站起来了，然后落座。狄王妃说：“我可真没有想到您没死，看起来苍天有眼呐，老天爷还是公道的。我跟你说，你这一没死，这事儿就好办了。你怎么想的？下一步打算怎么做？”李娘娘说：“皇姐呀，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想法呀？啊，我流落民间20年，沿街乞讨，我是一个老乞婆。现在我能落得一个包拯的亲娘的身份，我已经知足了。今天我能到南清宫里边和皇姐再来叙叙旧，我就更知足了。我还想干什么呀？”狄王妃说：“你这话说的是心里话吗？”李娘娘说：“您听我说的不是心里话吗？”狄王妃说：“我就问你，包拯说你是他的亲娘，其实你不是他的亲娘。刚才在我问你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里边有文章。哪有亲娘不知道儿子生日的，不知道儿子多大岁数的，不知道儿子属什么的？果然不出我所料，你现在有了包拯这么一个干儿子，你就不想你的亲儿子吗？”狄王妃这句话应该说是问到李娘娘的心病上了。李娘娘听到这里，唉，皇姐呀，我不打算问我这亲儿子了。一个是我这亲儿子现在是皇上啊，他能不能承认我这个要过饭的娘啊？再者说了，我要想让我这个亲儿子承认他这个亲娘，太费周折了。这个事情一旦揭开，皇宫里边的丑闻就会张扬于外呀。为了大宋国朝的体面，就让这件事留作千古之谜吧。狄王妃听到这里，我跟你说啊，就像你讲的，你说你是平民百姓，那你是平民百姓的话，我还得管你叫声妹妹。我说妹妹呀，你这话说的不是心里话，我知道你现在有所担心，你担心我，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这皇上是我生的，是在南清宫里边长起来的。可是这个事情我清楚，你要知道啊，当年你把这皇上生下来之后，那个刘妃是想让你宫中的成玉扣珠用装盒把这孩子装着扔到御花园金水河淹死的。可是寇珠是个好人，他把这孩子提着装盒倒在金水河畔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做。

恰恰碰着了陈琳。陈琳到御花园里边采蟠桃，要往南清宫送，是陈琳把这孩子送到了南清宫。你说当时我不收养谁收养啊？这是真龙天子，这是太子啊，所以我就把他收养下来了。收养下来之后，大概你还不清楚，这刘妃她还真生了，也生了个小子，把那刘妃乐坏了。一想她也生了个儿子可以继承王位了，可是没想到她那儿子6岁死了。谁说老天爷没眼？老天爷有眼，让他空欢喜一场，乐了4-5年，完了孩子死了，谁让他心里那么坏，老想害人呢？可是他那孩子死了之后，皇上着了急了，后继无人，谁能成为太子啊？8000岁当时就提出来把这孩子给他继承王位。送到宫里去之后，皇上一看就喜欢上了，哎呦，这刘妃呀，就关照着这个太子啊。可是这个太子上冷宫去了一趟，见了你一面，回来刘妃知道，就发现这个太子有可能就是当年要害死而没害死的那个人，他就拷问寇珠。寇珠真是一个劫掠的女人，撞顶而亡，没有说出实情，四人口里没招对，这个刘妃没有办法，他只好把这个太子抚养长大成人。太子现在登基坐殿了，您要知道啊，太子刚开始登基的时候岁数不算大呀，这个刘妃当时可就是太后了。这个刘妃她可不是一般的人，她当了太后，她过问朝政，朝纲里边的什么事儿都得她做主啊，她就是个幕后的女皇上，她就赶上武则天了。这个刘妃当时满朝文武大臣谁不知道，哪一个文官武职要是升官要是降职都得经过她同意呀。皇上真正接过这个权力来这才几年啊，尽管皇上把这权力接过来了，他在后宫里边他也不闲着，他经常问皇上都有什么朝中的大事跟我讲一讲。这皇上隔三差五的得上他那个地方去跟他说去，得向他禀报去。你说他够多霸道，后宫里边他现在成了太后了，说一不二，他说谁活谁就活，他说谁死谁就死，他现在到这个份上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呀，老天爷还是有眼，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这个刘太后啊，她现在病了，她身体不好，我听他们讲躺在床上了，起不来了，就这样她还野心不死呢，告诉那皇上得上他的病榻前边向他禀报。你说他想怎么着？你看你不是受了这么多年的罪吗？你不是沿街要过饭吗？可是最终现在你比他健康，你看你还能上我南清宫里边，咱们姐们在这儿来叙叙旧，这有多好啊，这是天意呀。你也不要担心我，皇上不是我生的就不是我生的，我要把这个事跟他说清楚，但是你不来我没法说，你不来我说他不是我生的，那他是谁生的？说是你生的，你在哪儿呢？找不着你呀，我心里知道你死了，可是今天你活了，这个事要不把他说明白，这就让恶人得势，国典不正，对不住大宋国朝的列祖列宗。狄娘娘这几句话把李宸妃说的是心潮澎湃。李娘娘说，哎呀，皇家

0: 姐，我真没有想到您会这么说。
1: 我怎么说呀？我就应该这么说。妹妹呀，别忘了，咱们姐们可都是好人。好人不管到什么时候做出的事儿来，得对得住良心。你得跟你的亲儿子见面。李娘娘说：“我怎么跟他见面呢？这个事情怎么跟他说呀？他怎么能信呢？”
0: 不要紧呐，我就是见证人呐。不还有个陈琳呢吗？陈琳还活着呢，他也是见证人。寇珠死了，那玉成宫里边不还有个杨忠呢吗？这几个人就可以跟皇上说明白这件事。那您说我得怎么办？要依我自己的心，我想就这么着了，不能就这么样了，哪行啊？狄王妃说：“这样吧，你呀也别回那开封府了，包拯那边啊，大概的也不着急让您回去，你就在我这儿住着吧。我这两天就让皇上上我南清宫来，到那个时候，当着他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跟他说清楚，让陈琳也过来。哎，好吧，皇姐，要照这样的话，我就拜托给您了。好，就这么着。这两个人在屋子里边，这话说完了，外边那送茶水的才敢进来，进来也没敢打听。这两位刚才为什么在那跪在地下对着脸哭？可这转过天来，狄娘娘马上就把南清宫里边的总管，这宁总管找来了。宁总管来到这之后，一见狄娘娘，哎，娘娘千岁，您有什么吩咐？你呀，今天上皇宫里边去一趟，哎，有什么事儿？你告诉皇上。就说我有病了，哎，您，哎，这宁总管一听有病了，他一看狄娘娘，您有什么病了？您站在这儿说话刚刚的，脸上一点倦怠的面容都没有，你有？这宁总管呢有点莫名其妙，他瞅着狄娘娘，您有病了？怎么着？我不像有病的。嘿、哎，是您，我没看出来，您怎么的了？我一会儿就躺下啊。您怎么的？您哪儿不舒服？我给您找御医去，用不着，不用找御医，我要你把皇上给我找来，到这来探看我。哎，皇上来了，那我跟皇上说您得什么病了？
1: 你就说，我浑身上下。我哪儿都难受，
0: 哎，好，我就这么说，去吧。好嘞。
1: 这宁总管莫名其妙，但是狄娘娘让他去送信儿，他敢不去吗？宁总管奔皇宫里边来了。可是今天呢，偏偏说这四弟仁宗赵祯早朝已毕，正准备要回转仁寿宫呢。走到半路上，先是有这朝阳宫的人到这儿来见皇上，说：“启奏陛下，现在太后有病，请您到病榻前面去回话。”太后啊，就说的是刘娘娘，这刘妃，当年的刘妃，现在是太后了，而且这个太后是掌握实权的太后。尽管这两年皇上有些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了，但是这个刘娘娘别看有病躺在床上了，什么事儿她还都过问。说这个刘太后得的什么病？这古人呢有这么句俗话，说疮怕有名，病怕没名。什么意思呢？这个人要是外边要是长了疮，就怕有名。说驼背。腰翁连床腿，这样有名的最不好治。这刘娘娘呢，得的这病，她没名，无名的病，连御医都没辙， 躺在床上就是起不来。可是今天刘娘娘要是皇上病榻前面回

0: 皇上一听是不得不去呀。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1: 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等代表团成员。15年，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才能
17: 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
21: 声音？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4: 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

0: 戏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皇上下了朝之后，太监告诉他刘太后要让他去探视。皇上知道刘太后病在床榻之上，不能够起身，而且这个病很重，关键是不知道这病是什么名儿。古人呢，对有病就怕没名儿，因为古人那个医学不太发达。现在的人呢，这病有名儿，有的就不好治了。你比如说得癌症，说你得了艾滋病，说这都有了名了，这能叫得上名来了。古人呢，就怕这个病叫不上名来。说无名的病没法下药，这刘太后就得的这病。说刘太后的症状是什么呢？这个刘太后的症状啊，就是躺在床上起不来，四肢无力，强挣扎着，要是起来之后啊，得好几个宫娥在这搀扶着，平素当中就在床上躺着。她不但在床上躺着，而且说不上哪难受，今儿个脑袋疼，明儿肩膀子疼，后腿疼，再大后胃口疼。所以这个御医呀，给他号完了脉，就问他哪儿疼，就抓哪儿的药。这药吃进去之后，这地儿好了，换别地方疼了。更重要的一点，他精神上这病太重了。刘太后这个人呐，他还很顽强。所谓的顽强，就是他精神上有些个事情他不跟别人说。为什么不跟别人说？他没法说。比方说吧，他老做梦，一梦就梦见那死去的寇珠来了，就瞅着寇珠满脑袋是血，来到刘太后的跟前，指着刘太后的鼻子，你还我的命，你把我逼死了。这刘太后半夜吓醒了，眼睛一睁，一身冷汗。要用现在的话说呢，这神经官能症啊，或者叫疫病，但那个时候还没有这词儿。说刘太后呢，就是这么一种症状。寇珠这个事儿，他不能跟别人讲啊，他能说天天晚上梦见寇珠要要他的命吗？是吧？有的时候呢，他也梦见这李宸妃来了，李宸妃也要找他要命。所以刘太后也是做坏事做的太多了，精神上的负担太重了，不能够自我解脱。但是这个人又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他不能把这些事情讲出来。今天呢，他要让皇上到他的病榻前去探望。 皇上一听，只好在太监的带领下奔刘太后这儿来了。偏偏走到半道上碰见陈琳了。这陈琳现在在内宫里边也是总管了，但是作为总管，他比那个刘太后手下的郭槐还差了一级。郭槐不但是内宫的总管，别人都管他称为都堂。这郭槐现在比20年前又发胖了，体重增加了40-50斤，整个一个肥肥胖胖的这么一个总管。这郭槐现在已经成了这刘太后的亲信了，经常把朝纲中发生的什么事情及时的向刘太后禀报。那么刘太后觉得自己要参与意见，就把皇上找到病榻前来质问。今天正因为郭槐把朝纲中发生的一些事跟刘太后说了，所以刘太后要皇上上病榻前回话。皇上半道上碰见这陈琳了，让陈琳跟着一起去探看一下太后。陈琳一看就跟着吧，跟着皇帝来到了太后的宫院，走到了病榻之前。刘太后呢在这床上倒着，旁边有宫娥侍女给是捶腰捶背。皇上一来马上跪地下见礼，太后，给太后皇娘见礼。刘太后斜倚着身子瞅着皇上，皇上来啦，免礼吧免礼吧，请皇上坐。旁边有人给搬过绣龙墩让皇上坐这儿了。皇上就说了，皇娘近来贵体委和，感觉怎样？嗨，没什么。跟你说呀，我呀就是受了点风，身上有点酸沉，别的没什么大毛病。今天让皇上你来呀，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哦，

0: 皇娘有话请讲。
1: 皇上啊，我听人说，这个朝纲中有一个上陈州查镇的包拯啊。
0: 有啊，有这么一个人。
1: 我听说这包拯最近还朝了，他到陈州查证，把那国舅庞玉给铡了。
0: 是，有这个事情。
1: 皇上啊，你这皇上怎么当的啊？国舅那是皇亲国戚呀，这个包拯到那儿查证去，慢说国舅的罪名还不知确切与否，就即使国舅真有那么重的罪，犯了死罪，也该不着包拯用铜铡把他铡了啊。
0: 皇娘您有所不知，
1: 因为包拯要查镇陈州，未走之前我已经给他三道玉铡，我说他代天巡守，查证出了违法之事，可以就地正法。正因为我给了他这样的亡命，所以他到陈州才敢如此之行。
0: 哎，是你给了他这权力，他就胡作非为。
1: 我还听说，这包拯把国舅铡喽，事先都没跟你打个招呼啊。
0: 皇上说，是啊，我跟他说了嘛，可以先斩后奏嘛。
1: 你糊涂，那叫国舅，那是皇亲，不跟你打招呼他就敢把他铡喽，他多大胆子，他那心里边还有没有你这皇上啊。
0: 嗯，
1: 如果说他这么做了，那以后别的大臣呢？别的大臣再查出事儿来，也不告诉你，就把那皇亲国戚都给铡了啊？那你这个皇上还当得有威信吗？皇权哪里？
0: 皇上说，皇娘，是这样，我想他这样做，在陈州一带，万民称颂啊。
1: 国舅的确他放镇陈州，贪赃枉法，在陈州地面胡作非为，民怨鼎沸，有很多百姓把御状都告到京都来了。包拯收到告他的状子，在案头上垒起来有2尺多高，他把国舅铡了，百姓称颂，都说大宋国朝是一片晴天，
0: 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皇娘，这有何不好呢？
1: 这刘太后一听，什么？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呀？这话是这么说，你可以当众这么讲，但是实际真要做起来，他就不应该是这样了。如果都这样的话，你这个皇上最后就成了孤家寡人了。
0: 皇上一听啊，他这娘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还要处理朝政，还要干预朝政，皇上心里边很不高兴，但是这是太后，他还不敢得罪。皇上就说了，皇娘，这样吧，以后我多加注意也就是了。
1: 好吧，好吧，皇儿啊，我是为你担心呐，我怕你这皇上当不好啊。
0: 是是是，谢谢皇娘关怀为儿。
1: 好吧，你忙你的去吧，我要歇会儿。
0: 怎么回事？他说着说着他疲劳了，他要困。
1: 这个时候皇上站起身来了，有打这宫里边出来，打算回转自己的宫院，要走的半道上南清宫的宁总管来了。宁总管给皇上见礼，参见。

0: 皇上，现在南清宫里边嫡娘娘病重，要请您到病榻上去探视。
1: 哦，
0: 皇上知道她是嫡娘娘生的，一听说自个儿的亲娘病重，这皇上还真往心里去。因为平素当中嫡娘娘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让皇上到南清宫去看望她，都是皇上主动地想到自个儿的亲娘在南清宫，她到那里去看望。可是今天嫡娘娘主动地派人到这里送信儿，说她病重，皇上对这个事情很看重，说不定自个儿的亲娘啊真是有了病了，我可得去看看。所以皇帝没回自己的宫院，马上吩咐打到南清宫。皇上一说要上南清宫，这手下这些个内侍们都做好准备啊，皇上出行出宫到南清宫，这一路之上都得做好保卫工作，严加防范，相关细节咱们就不说了。皇上就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这时候陈琳可是跟着皇上一块来了，尤其是宁总管跟陈琳也比较熟悉。一瞧这陈琳跟着皇上一块到这儿了，因为刚才陈琳跟着皇上去探看太后了，这不到南清宫来，陈琳对南清宫非常熟啊，所以跟着也一块来了。到在南清宫，来到后宫院，到了嫡娘娘这儿，其实嫡娘娘在宫里边坐着呢，告诉手底下的侍女，吵着点啊，皇上要来了，及早的给我带个信儿。说这侍女在院里站着，一个传递一个，一听门口人声嘈杂，皇上来了，这侍女一个第一个，哎，快点，皇上来了。那个侍女告诉那个，皇上来了。一直到嫡娘的这宫院里头，娘娘，皇上来了。嫡娘娘一听，好吧，一听皇上来了，她才站起来，站起来走到自己的床榻跟前，一转身躺床上了，把被窝扯过来往身上一盖，在那儿躺着。皇上由打外边走进来了，来到嫡娘娘的床榻跟前，探身形往下一瞧，娘，您跪体违和吗？哎呀，是啊，我难受啊，您怎么的了？皇上啊，我也说不上我怎么的了，我就是难受。哦，找御医了吗？没有。那我给您请御医。先不用，先不用，我就觉得我有些话呀，今天想要问问你。娘，有什么话您尽管说。皇上啊，我跟你说呀，我忽然想这么个事儿。您说什么事儿？你说有的人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但是他不知道他妈是谁啊。皇上一听，这什么话呀？哦，娘，您说这话什么意思？
1: 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就是说呀，甚至有的人他当了皇上了，他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他成了天子，文武大臣在他面前跪拜，但是他自己呢，不知道他的亲生母亲是谁，而他真正的亲生母亲在干什么呢？他的亲生母亲在要饭呢，沿街乞讨，正在要饭呢。一个要饭的女子的儿子是皇上，你说有这种事吗？这皇上一听，这老太太病不轻，属于胡说八道了。嗯，皇上伸手摸了摸这嫡娘娘的脑门，就是看看呢这温度是不是有点高。

0: 不是烧的，一摸这脑袋，狄娘娘拿手一扒拉他，你呀不用摸我脑袋，我告诉你，我不发烧。皇上说，娘，您不发烧，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明白呀。你不明白呀，是你不明白。今天呐，我把你找来，就是要让你明白明白。嗯，娘，您说让我明白什么？我问你，你是皇上吗？对呀。皇上一看这有点语无伦次，我是皇上。我问你，这皇上你是谁生的你知道吗？皇上说，我知道啊。是谁生的？皇上说，娘，这还用我说吗？您不就知道吗？我是您生的。六姨啊。皇上一听，怎么六姨？娘，您说这是？我今天告诉你，你不是我生的。皇上一听，马上告诉身边的内侍，快点去请御医去。皇上一听，这老太太说胡话了，我快把大夫找来吧，看看这什么病，给下点什么药。刚一说要请御医去，狄娘娘在床上坐起来了，那得回来，别请御医。我告诉你，我不是胡说八道，我跟你今天说的是真话。这么一来，皇上当时可真愣了，一看这狄娘娘坐起来了，坐到床上了，那精神头倍儿足，什么事没有啊？皇上还奇怪呢，这是不是烧大发劲儿的就烧成这样了，什么都不在乎了。娘，您这阵觉得怎么着？
1: 我这阵觉得呀、我这阵觉得一切正常，一不饥二不渴，我现在就想跟你正儿八经的说点事儿。你不要以为我是火烧的胡说八道，我今天跟你说的是天经地义的正事儿。跟你说吧，皇上，你不是我生的。
0: 那您这话出自哪里？
1: 出自哪里？这个话我早应该跟你说，但是我觉得没到时候。可是今天到了时候了，我得跟你说明白了，因为你的亲生母亲来了。
0: 我的亲生母亲？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1: 你的母亲就是玉宸宫里的李宸妃。这狄娘娘坐在床上，就把当年狸猫换太子的整个故事给他讲述了一遍。狄娘娘这亲身经历的故事啊，从头到尾这么一讲，把皇上听的就好像听别人讲小说一样，把皇上听的俩眼发直，听的都傻了。旁边是陈琳，公公陈琳听狄娘娘今天把这些话一说出来，陈琳眼睛里边转了泪了。但是陈琳心里边奇怪，今儿是怎么了？怎么狄娘娘今天把这番话说出来了？啊？难道说这李娘娘没死吗？最后狄娘娘把李娘娘逃出皇宫20年的经历也讲了。这孩子，你知道吗？你的亲生母亲沿街要了饭了，可是你在皇宫里边被立为太子。你的亲生母亲被想你想的俩眼都哭瞎了，可是你不知道她是你母亲。你的亲生母亲现在已经来到了东京汴梁了，可是她不敢认你。你作为一国的人王地主，居然不知道自身来自哪里，你怎么来当这个皇上？怎么来治理这个国家？

0: 皇上听到这里，被狄娘娘说的简直是无理于怒，不知所以。娘啊，你说了半天，那么这个李娘娘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她现在就在我的身旁。
1: 妹妹呀，出来吧。这狄娘娘早安排好的，旁边有八扇玉屏风，她让李娘娘藏身在屏风后面。把整个事情说完之后，说了一声妹妹你出来吧，李娘娘由打屏风后边转身走出。李娘娘这一转身走出，皇上看见李娘娘，她没有印象了。小时候进皇宫的时候，李娘娘在冷宫她见过一面，现在根本她就没有什么记忆了。这阵李娘娘一出来，陈琳在远处哭腾先跪下了，娘娘千岁，奴才见驾。可此时刻的皇上瞅着陈琳，又瞧着李娘娘，在那儿呆呆的发愣。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1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1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

0: 鬼，不能泄密。
1: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

0: 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的是锦毛鼠白玉堂大刀太师府，可够热闹的。这个白玉堂把太师庞吉跟他的门生廖天成调出来，写好了张纸条，就顺到这太师庞吉这奏折底下了。太师跟廖天成不知道，俩人在这喝茶，没法睡了，时间不大，天交五谷了，吃了点点心，太师庞吉跟廖天成就入朝了。等着皇上升坐金龙宝殿，太师庞吉把本章往上一递，司礼太监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不高兴，心说这个包拯跟庞吉两个人不对付，你说前边那件事刚完，嘿，今天这庞吉就来参这包公，这两个人这冤仇什么时候才完呢？仁宗皇帝心中虽然不高兴，又不能不看。一看呢，上边写着臣庞吉跪奏为开封府派人谋杀二命之事，后边就写着两个爱妾如何被杀。仁宗皇帝觉得有点纳闷啊，心说这谁呀，装成男女之声让太师把他两个爱妾给杀了。他一琢磨呢，就拿这奏折反复的这么一看，他这一翻，后边露出一张纸条来。他把这张纸条抽出来一看，话不多，上边写的是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一共18个字。这18个字可就全清楚了。皇上明白了，这明明是他们庞家自个儿杀自个儿的人，反而诬陷包丞相。这皇上不糊涂，他一看这18个字，反复看了两遍，这字体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仁宗皇帝猛然间想起忠烈祠墙上题的诗，没错了，跟这字体是一样的，看起来这个字帖又是那个人写的。他屡次三番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可又隐隐藏藏，他为什么不出面呢？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人到底是谁呀？皇上没办法，只能让包大人继续查。他想到这儿呢，把这折子跟这纸条攥在手里头，往下一看，庞吉在这跪着呢。皇上一生气，啪，往下一扔，就扔到龙书案底下了。传朕的旨意，将此案交给大理寺审讯。往下一扔这奏折，太师庞吉可看见了，有打奏折旁边划下一张纸条来，把这纸条捡起来一瞧，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你看就得了，他还念出来了。这金殿之上可鸦雀无声啊，这廖天成他已然在朝房的时候就把联名参奏

这五个人嘱咐到家了，可把你们哥五个名字写上了。这五个人一听一瞧，那当官的能有傻子吗？全都明白了，这几个人就哆嗦上了，有的甚至魂不附体了。这廖天成也傻了。等天子散了朝了，这太师庞吉就跟廖天成说：“哎呀，贤妻啊，这纸条从何处而来？”“恩师，我明白了。这个人他把刘三儿给捆上了，就是为调出恩师跟我呀。咱们一出来，他进去就把这张纸条搁在这奏折后头了。”哎呀，我回来还瞧呢，确实是我的过错，粗心之过，粗心之过呀。贤妻呀，以后可要小心，这件事也不怪你啊，谁能料得到啊。得了，等到了大理寺，这件事我就全报下来吧。文大人他看在当今万岁的份上，也得饶我一耳。这官司呢就到了大理寺了。这庞吉呢还真说实话了，不说实话也不成了。皇上已然明白了有白玉堂这张字简呢。文彦博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奏给当今万岁了。皇上传下旨意，庞吉罚俸三年，不准抵消。连贤的罚俸一年，也不准抵消。而且皇上还传下旨意，让开封府包丞相务必要查清题诗杀命之人，定县严拿。皇上说话是一言九鼎啊，包大人就必须捉拿这锦毛鼠白玉堂了。虽然皇上不知道，但是包大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太师庞吉可恶心了，刚罚完俸还没完的，接着罚俸三年，这回又罚俸三年，六年白干了。要照这样往下续呀，根本就开不出枝来了。那么廖天成这几个联名的人也算倒了霉了。得了，罚钱就罚钱，不开枝不开枝，反正命是保住了。咱们单说包大人遵当今万岁的旨意回到开封府，就把南侠展昭跟师爷公孙策请来了商量这件事儿，没办法查不着啊。然后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叫来了，让大家各处访查，查了不少日子没结果。天可冷了，到了隆冬季节了，整个查了一冬没查着，开了春了，到了元宵佳节了，眼看就到二月了。包大人是天天催天天问，但是就没查出来谁闹的太师府，谁闹的进城。幸亏当今万岁喜欢包大人，没有责怪包丞相啊。可是包大人手下这些人全都着急。这天王朝就跟马汉商量：“兄弟，咱们天天出去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件事轰动开了就更难查了。今天咱们哥俩没事，天也不错，怎么着咱们出城去逛逛查查怎么样啊？”“大哥，出城咱们上哪儿啊？哪儿人多上哪儿，没人咱们查什么呀？”“好吧。”两个人呢就把官服脱了，换上便衣，离开开封府的衙门，往城外头走。沿路之上一看呐，两旁边的景色还真不错，一开了春了，这老百姓也全出来逛街呢。两个人走着走着，就看见好多人望着一个方向走，有的呢带着香袋的，有的呢捧着花的。马汉呢就跟王朝说：“大哥您等着，我问问。”

好像这些人奔一个方向走。马汉一问呢，才知道这些老百姓奔这花神庙，花神庙今天开庙是正日子，特别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全都奔这花神庙了。马汉跟王朝一商量，两个人呢就跟着这些老百姓奔了这花神庙了。等到了花神庙一看，还是真热闹。这哥俩就逛，一边逛一边听着人群这人聊天，好想找出个蛛丝马迹捉这大闹太师府的。两个人走着聊着，走着走着，一看这庙的后边有一块空地，搭着一个挺大的炉棚。这哥俩往这棚里一看，这棚里头有兵人架子，上边插着18班兵人，旁边呢还有一座客棚，这客棚里头坐着不少人。正当中有一个人摇头晃脑，岁数不大，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顶多27、28岁。呵，两只眼睛瞪着，眉毛挑着，一看就是旁若无人，老子天下第一。这王朝马汉呐，心气相同了，觉得这小子不地道，就跟旁边的老百姓打听。老百姓一说，这哥俩才知道，这个人姓严，叫严齐。他呢，是威烈侯葛登云的外甥。咱们前边说范仲宇的案子的时候，说过葛登云已然死了。虽然人死了，但是这外甥严齐仗着威烈侯，呵，无恶不作，抢男霸女。他有个外号叫花花太岁。您想得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又怕有人跟他动手，所以呢，他就花钱请了不少的打手，跟这些人练把式，也学了几手，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因为这花神庙特别热闹，他呢就带着打手在庙的后边搭个炉棚，比试拳脚棍棒。谁没事跟他置气呀？知道他是恶霸，不好惹，所以没人跟他比试。有的人呢，也就是他打手花钱雇来的，跟他比试比试，假装一输就走了。这严齐认为自己能耐大，天下无敌手，坐着晃身形一条大拇哥，撇唇咧嘴夸自个儿。正赶上王朝马汉看见，就在这时候啊，突然间看见好多恶奴推推搡搡，前边架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姑娘哭哭啼啼，这些恶奴呢就把这个姑娘挤着拥过去，过了这炉棚，到后边这场厅去了。王朝马汉一瞧有事儿呢，他瞧着还没问呢，就在这时候后边跑了一个老太太。哎呀，你们这伙强盗啊，青天白日强抢良家女子，你们不讲理，你们赶紧把这个姑娘还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跟你们拼了。这个老妈妈往前一扑，有几个家人过来了，过来就拦。就在这时候，有打这炉棚里走出两个家人来，这两个家人跟这主人一样，一晃身形，大拇哥一挑，把嘴一撇，告诉你，你这老婆子别在这不讲理。公子爷说了，这个姑娘是我们府中的丫鬟，私自逃走了，这回找着了，她可拐了我们府里不少东西呢。啊，你这老婆子趁早早点走，要是不走就把你送到县里头。你们不讲理啊，她是我的邻居，是个好姑娘啊，怎么会是你们府里的？这个老人哭哭喊喊不干呢，这些家人往过就推他，后边又来俩，四个人一架，就把这老太太架着往外就走。这老太太哪禁得住啊，两只脚都离了地了。王朝一看，就瞧了瞧马汉，马汉就明白了，马汉跟着下去了，王朝跟着也出来了。

等这些人走到二层店的夹道，马汉呢刚要过去管这档闲事儿，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走过一人来，这人往这一站，两只手一伸就拦住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你们几个人怎么这么样对待这老妈妈呀？啊！这些人瞧这人，王朝马汉也瞧，嘿，好大个儿啊！来的这大汉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看面皮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部黑胡须飘洒在前胸，头上戴着绛紫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外边配着一件大氅，真威风啊。王朝看马汉，马汉看王朝，两个人一挑大指，心说好人样了。投了这恶奴，就冲这大个儿喊上了：“朋友，这事儿我劝你别管啊，有事儿办事儿去，省得你自讨无趣。”这个大汉哼了一声：“天下人管天下事，哪有见识不管的道理？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老妈妈？”这几个恶奴不说话，瞪着眼瞧着他。好，你们不说，我就问这老妈妈。老妈妈，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对我讲来。头来这恶奴一听，就冲后边这几个说：“伙计们，听见没有？这小子管闲事他算管定了。”说话的这个是严琦手下最得意的恶奴，手里头拿着一条大棍，他姓史，叫史丹。这个大汉就问这老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让他们几个人嫁到此处？”这个老婆子一听，这是好人呐、啊！哎呀，好汉呐、啊，赶紧救救我这条性命吧！好，这史丹把棍子一举，听见没有，小子们，他管闲事管定了。说着往前一窜，唰的一下举着棍子就奔着这大汉来了。这老妈妈一看吓坏了，哎呦，好汉快躲躲！这棍眼看要到了，就瞧这大汉往旁边一闪，然后伸着右手，砰，拿这杀手指头就把这史丹的手腕给叼住了。您别瞧这杀手指头，把这史丹攥着，这棍子也下不去了，哎呦，直学这油葫芦叫唤。就瞧这大汉拿这杀手指头捏着他手腕一使劲，啪，往起一抬，连人带棍子起来了。这大汉拿着左脚往前一踹，同时这右手一撒手，啪，扑通，这史丹扔出一丈多远去，就趴这儿了。这王朝马汉一看，好本事啊！这些恶奴一瞧，这头全完了，往后一退，这老妈妈可就没人架住。大汉来到老人家面前：“妈妈不要害怕，请你慢慢讲来。”“哎呀，好汉呢，我姓王，他们抢走的女儿是我的街坊，因为他母亲病了，他爹早已然不在人世了。这个女儿她孝顺呐、等他母亲病好的，她许下愿要到花神庙烧香。他母亲虽然好了，但身体没有全复康的，所以求着我带他到这儿来烧香还愿，没想到被他们抢走了。好汉呐、请你搭救我这邻居。”这个老妈妈说完痛哭不止，大汉双眉一挑：“妈妈不要啼哭，我替你寻来就是。”这史丹呐、
这时候已然爬起来了，瞧了瞧旁边这些家人，大家伙这么一瞧，这老太太已然把情由说出来了。这大汉还不拿出气呀，这些人一个跟着一个全溜了。到了后边，一五一十的就讲给了花花太岁严琦。这严琦呀，气坏了，心说我有本事，我不怕。来，你们投钱带路。大家伙簇拥着严琦，就迎着这大汉来了。王朝马汉可看见了，知道这恶霸一出来，准得有一番较量。两个人不知道这大汉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一个人再有多大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倘若寡不敌众，可就坏了。两个人一瞧眼神，心气相同了，只要这大汉一受气，我们哥俩上去就助他一臂之力了。俩人在这看着这个大汉呢，往前一迎，恶奴用手一指，就跟严琦说：公子爷，您瞧，就是他。严琦一瞧这大个儿，也暗暗吃惊，这么大声音，我要不是他的个儿怎么办？但是挤到这儿了，严琦他得瞪眼。我说你这小子干什么在这儿管闲事？这个大汉很讲理，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公子，并不是在下多管闲事，是因为这个老妈妈哭得可怜，人都有恻隐之心，我听老妈妈讲清楚了，望求公子高抬贵手，开一线之恩，把那个姑娘放出来，让他们去吧。恭恭敬敬，这个大汉就作了一个90度的大躬。这严琦啊，如果他稍微明白一点，稍微有眼力，他呢，借这机会一下坡也就完了，也该着他恶贯满盈啊。他听这人说话是外乡人，再一瞧这个大汉谦恭和蔼，以为这人好欺负，把眼一瞪：狗才，谁让你多管闲事儿啊？啊！他这说着呢，冷不防的上去，这脚就抬起来，嚓往上一踢。因为这大汉呢，往下作揖呢。这严琦想冷不防的给他一脚，一定得给他踢得鼻青脸肿。王朝马汉就揪上心了，就瞧这脚眼看就到了。这个大汉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拿这手一抄严琦的脚，啪这么一扔，这下可惹下了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五万五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古琴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
14: 音呢？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

0: 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9: 老伙伴的
8: 随身听，
9: 随身听，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1: 上回说到，王朝马汉逛这花神庙，遇见一件事儿。这花花太岁严琦抢了一个女子，有一个大汉出来管这件闲事儿。这严琦呢，一听人是外乡人，借着人恭恭敬敬给自己作揖，他呢冷不丁的上去给人一脚，先给人踢伤了。这脚可到了，这大汉真有本事，伸右手一抄他的脚，啪往出一扔，啪！哎呦，哭通一声，连嚷带哭通这声都跑一块儿的，哎呦，可把这严琦摔着了。这些恶奴十几个往上一扑，想来个旗下火龙关，让你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个大汉一看两边过来这么些人，拿手往左右一分，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躺下7、8个呀。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闪开！我打他！”手里拿着木棍，唰的一下就奔这大汉来了。这大汉往旁边一闪，正在这时候，严琦呢是刚站起来，该着这花花太岁再次丧命了。这棍呢正好打到严琦的脑子之上，啪的一下，脑浆迸裂，呜呼哀哉。这下花花太岁严琦躺在地下死了。打人这人是谁呀？史丹呢？他拿着大棍在后边看着大汉生气，刚才让这大汉扔一跟头了，他想借机会呢给这大汉一下，人多呢这大汉躲不开，正好严琦一起来挨着这一棍死了。这些恶奴可就喊上了：“了不得啦，这大个把人给打死了，快拿！”您瞧，严琦欺压老百姓没人管，出了人命可就有人管了。这人群当中有地方也有本县的官差，出了人命了，唰的一下就把这大个给围住了。这大个做事光明磊落：“众位不要动手，我随你们到县里也就是了。”有功。

公差讲理的，一条大拇哥，好朋友，敢做敢当，是条汉子。王朝马汉一看不干了，两个人过来了，众位，办事可要办得公平啊。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史丹，瞧见没有，是他用棍子打人家，人家往旁边一闪，他这棍子才打到这公子的头上。那么打人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捉呢？啊，应该把他也押解到县里头。围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吧？对对对，是他拿棍把人打死的，把他也得带走。史丹一瞪眼，怎么着？以为我好惹的吗？你们谁敢过来？他手里一横这条棍，这公差往后倒退了两步。马汉用手一指：“你刚才，你说你是谁？姓史，我叫史丹。哎，甭说史丹，你就是史丹。我告诉你，也不怕你这棍。”这马汉呢，往前一伸手，拿这手一捋这棍，唰，过来吧。这史丹劲头还真没马汉大呀。马汉就借他的劲儿，往过一带，等这史丹随着棍往前一来，这马汉往回一搡，抬，好家伙，往外这么一推呀，这史丹乐大了，扑通一声，仰面朝天，手里攥着棍，就躺在地上了。马汉上前拿脚踩着这史丹，回身跟着公差说：“把他捆了。”这时候，这个大汉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来到东京，遇见这样的事。我是为什么许的呢？啊，为了救这个姑娘，反而遭了一场人命官司。”这可怎么办呢？我还有大事没办呢。王朝一听过来了，这位壮士，这件事我亲眼所见，朋友，你尽管放心，这事就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又用手指了指马汉。这个大汉挺明白，双手一抱拳，既如此，就仰仗二位。然后呢，自己就跟着公差走了。老百姓一条大拇哥，真是好样的。这时候呢，王朝马汉呢，就找着这老妈妈，带着老妈妈就到后边的场厅来了。还有恶奴呢，还有家人呢。可是公子已然死了，这些恶奴家将就不管了，一哄而散，谁也不敢出头，有的闪着瞧着。王朝马汉跟着老妈妈来到场厅，就把这姑娘救出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你们赶紧回去，然后问明了他们的住处姓名，将来要是有事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还得出庭作证。这个老妈妈带着姑娘走了。王朝马汉不辞辛苦，直奔降伏县。这县衙门公差没有不认得王朝马汉的。哎呦，上差老爷到了，你们给我往里回禀一声，求见县太爷。这公差可不敢怠慢，马上禀报了降伏县的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吩咐有请，王朝马汉就来到降伏县县的老爷的书房了。彼此见面十里，咱们书不说废话。王朝马汉就把花神庙的事情始末缘由说了一遍。贵县，这件事我二人目睹眼见，贵县您就用不着过堂了，立刻借往开封府。好吧。就在这时候，外边差役给送进一张字简来，地保写的。上边写的是什么呢？死的姓严叫严齐，这个大汉姓张叫张大，拿棍伤人这人姓史叫史丹。县的老爷把这张字简就递给王朝马汉，王朝马汉接过来点了点头。

走，好吧。马上借往开封府，降府前县令立刻让差役押解人犯借往开封。王朝马汉是先走一步啊，到了开封府，立刻来见南侠展昭、展雄飞。公孙策正在这儿，这哥俩就把事情说了。公孙策还没说话呢，展昭就问：“这个大汉长得什么模样？”王朝马汉就把这大汉的模样身脸一说。展昭乐了，冲着公孙策一挑大指：“公孙先生，可能这主到了。”公孙策马上就明白了，知道南侠说的是谁。南侠一挑大指说：“这主到了，说的肯定是陷空岛大义士钻天鼠卢芳、卢员外。”好啊，展大哥，既然如此，一会儿此案到了，先放在外班房。展兄，你偷眼观瞧，如果不是那人还则罢了，如果是那个人，展兄，你就进去直呼其名，让他不能改口。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王朝马汉两个人立刻又进来找包兴，包兴禀报了包公，传下话来，两个人随着包兴来见包大人。这哥俩把事情经过一说，夸这张大呀，长得也好，行事豪爽。又把公孙策呢，让南侠偷看这个人的事情也回禀了包大人。包公一想啊，这个人肯定不是纪检留刀之人了。要是照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的想法，这个人可能就是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卢员外。如果要真是卢芳，就可以通过他查出来大闹东京的白玉堂。包大人听了心中也比较高兴。时间不大，案犯全都押到了，就放在外班房等着。这时候王朝马汉已然更换了官衣了，两个人也奔这班房来了。一看外班房这放着帘子，时间不大，南侠展昭到了。展昭、展雄飞掀起这帘子缝往里一看，一回头，二位，就是他。南侠把这大手指一挑，太妙了。王朝马汉就问呐：“谁呀？”别问，等我先进去直呼其名，你们哥俩就知道了，然后你们进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他可就不能改口了。这哥俩点了点头，展昭一掀这门帘子迈步进来了。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卢兄到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这时候王朝马汉跟着也进来了。展昭没等卢芳说话，直起身来用手一指：“王朝马汉，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认识吗？这位就是陷空岛卢家庄号称钻天鼠卢芳的卢大员外，二位贤弟赶紧过来行礼。”王朝马汉立刻上前施礼。卢芳愣了，展昭就跟卢芳说：“卢兄，看见没有，这二位就是开封府的四义士之中的王朝马汉两位老弟。”哎呀，卢芳只能搭礼相还，还礼还礼，不敢受礼。卢芳到这时候不能说自己是张大了，只能承认自己是卢芳了。卢芳就问展昭：“请问兄长何人？为何知道卢芳的贱名？”“兄长，小弟姓展，名昭，字雄飞，曾在墨花村芦花荡为了邓彪的事见过尊兄。小弟终日可想至甚，没想到今日幸会。

大爷罗芳一听，这才知道面前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当今万岁赐号御猫的。罗芳眼睛可不揉沙子，他一看南侠展昭人品气度和蔼至深，一点自满的意思都没有。罗芳心说：“武帝，武帝呀，展昭的人品多好啊，你怎么能任意胡为？你这不是自寻苦恼吗？”心里的话可不能说出来。卢芳满面堆欢，原来是展老爷。这二位老爷，王老爷、马老爷，刚才在花神庙多承二位照顾，我卢芳是感之不尽。卢芳刚要上前跪倒施礼，展昭、王朝、马汉三个人用手一扶：“陆员外，你可太歪道了，对我们哥俩还以老爷相称，这可就不对了。你们能照顾我，我非常感激。您现在是皇家护卫，我卢芳呢是人命重犯，怎么能与兄弟相称？我要是自称兄弟，我也太不自量了。”南侠展昭摆了摆手：“卢兄过于严重了。”王朝马汉一边一个：“兄长，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卢兄请到后面一叙。”“妈，犯人我未曾过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断难从命。”展昭用手一搀：“卢兄你放心，这件事全在小弟我身上，请您随我到后边，还有不少人等着要见兄长一面。”三个人愣往出推，卢芳没办法了，就跟着三个人到了后边公厅。张龙、赵虎、公孙策三个人是降阶而迎，南侠展昭一一引荐，彼此施礼，殊不细表。到了屋中，大家伙愣推着卢芳坐正座。卢芳哪干呢？我应该站着呀，能够不罚跪，我已然很知足了。那大家能干吗？四爷赵虎愣啊：“得嘞，卢大哥，既然彼此都见了礼了，甭弄这些虚套子。你是远来客，你就应该上面坐。来来来，坐下。”愣把卢芳摁在手座上了，卢芳只能坐下了。王朝一看，还是四弟行啊，真爽快。卢兄啊，从此以后，您别犯人长犯人短的，也别老爷长老爷短的，让人听着快难受的。好啊，既然众位兄台抬爱，拿我卢某当个人看待，我卢芳便当从命了。旁边有从人献茶，一边喝着茶呢，卢芳就把花神庙的事一说。王朝、马汉两个人说：“卢兄啊，我们在相爷面前已然回明了，我们哥俩目睹眼见，我们是证件。这件事儿，我们哥俩看见了，您就放心吧。”这时候，公孙策站起来，跟展昭站起来：“师培，请卢兄暂坐片刻，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哥俩干嘛去了？离开宫厅，到里边面见包丞相。时间不大，这哥俩回来了：“卢兄，现在包丞相已然升座二堂，请卢兄去见。”卢芳一听知道要过堂了，赶紧站起来：“众位，卢芳现在是人命要犯，怎么能这样去见丞相？我要这么去，就说明我卢芳太不懂规矩了。”卢芳确实很明白，展昭心说：“甭废话了，来呀，给卢员外看好了刑具。现在没审案呢，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当然得带着刑具到二堂面见包丞相。”卢芳立刻就明白，卢芳自己说，展昭一看甭废话，让人给卢

方带好了刑具，大家伙暗收大指，卢员外好样的。大家伙就陪着卢芳出了宫厅，直奔包丞相二堂。王朝来到二堂之上，躬身施礼，回禀丞相：“卢芳带到，请。”二堂之上鸦雀无声，包大人一说请，这声音连大爷卢芳都听见了。没想到包丞相下了个请字，人可当朝一品呐，龙图阁大学士啊。弄得卢芳站着一点主意都没有了。王朝用手一指请吧。王朝头前带路，卢芳跟着来到公堂，卢芳双膝跪倒，如同趴在地上一样。卢芳还没说话，包大人用手一拍桌案，啪！刀！本阁让你们去请卢义士，如何？用刑具拿到，赶紧给我卸去！旁边的差人赶紧过来，把卢员外的刑具撤掉了。卢义士，请站起来，有话慢慢讲。卢芳还敢抬头吗？也不敢站起来，也不敢抬头啊！罪名卢芳，身犯人命重案，望其相爷从公判断，感恩不尽。甭说您下个请字，让人给我卸了刑具，只要您从公判断，我就感恩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花神庙之事，本阁已然清楚了。你是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就是延期丧命，自有史丹抵偿。与你有什么相干呢？本阁已然有了办法，将史丹定成误伤之罪。在卢义士未到之时，这个案子已然定了。卢义士，你应该释放无事，起来，本阁对你有话讲。卢芳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包大人断案如神，这么快，已然定了史丹误伤。案子已然结了，我没事了。卢芳在这发愣，南侠展昭赶紧过来，低低的声音跟卢芳说：“卢兄啊，你可不要辜负丞相一片爱慕之心，快起来，千万不要违背君谕，你不要违背包丞相说的话呀。”卢芳往上磕头啊，展昭就把他搀起来了。来呀，看座！包大人吩咐看座了。卢芳敢坐下吗？鞠躬侍立，偷眼望上观瞧这位当朝的宰相。一看包大人端然正坐，不怒而威，严肃正气，让人可畏可敬。心中暗暗夸奖：好一位包丞相啊！包大人满面带笑：卢义士，请问你因何来京？这一句话就把大爷卢芳问的这紫脸更紫了。只能回答吧：罪民因为寻蒙帝白玉堂，故此来京。包大人早从南下展昭的口中知道陷空岛武艺的情形了。包大人问话就一句不多，先问头一句因何而来，你说为寻白玉堂，跟着又一句，请问是卢义士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因为你们还有哥仨呢。卢芳只能实话实说吧。卢芳这人是个正人君子，卢芳一说实话，包丞相以大事相托，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你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3: 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到卢芳被当堂释放，包大人就问卢芳：“你为何来京啊？”卢芳这人老实：“我因为为找蒙弟白玉堂来的。”“好啊，是亦是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呢？”卢芳更得说实话了：“包丞相，去年初冬的时候，罪民已然派韩章、徐庆、蒋平三个蒙弟一同到京来找武帝，没想到到现在渺无音信，我不放心，所以亲自来寻，没想到刚才在花神庙出了事了。”包大人一听卢芳这人直言无隐，是个忠厚实在人：“卢义士，现在陷空岛众位义士全都到了，大义士既然实言相告，本阁也不隐瞒，令弟武义士白玉堂在东京呢做了几件出类拔萃之事，当今万岁已然知道了，万岁夸他是个侠义中人，派本阁细细访查。大义士，你已然来了，能不能替本阁代为访查白玉堂啊？”卢芳听到这儿赶紧跪下了：“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是圣上动怒，罪民就应该寻找他擒拿到案，到那时候就任凭天恩了，只恳求相爷垂召。”包大人明白了，他答应了：“好啊，战后外在，公孙先生在，你二人好生款待大义士，本阁也就不陪了。大义士既然来了，去留任凭义士，你们千万不要约束他。”卢芳心中暗说大致：“感激包丞相啊，留去都在我呀。”所以又给包丞相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才跟着南侠展昭、公孙策出来。到了宫所了，风风盛盛酒席已然准备好了，这是公孙先生预先下了话了，仍然让卢芳上座，大家相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大爷卢芳确实是个忠诚之士，也是个豪爽之人。众位，包丞相对待我可以说是知遇之恩，众位请放心，我今天离开开封府衙，我一定去擒拿白玉堂。三天之内，如果我拿到白玉堂送到开封府，任凭丞相发落，如果拿不到，我也前来送信儿，酒我就不多饮了，告辞。卢员外起身告辞，大家伙也不多留了，就把大爷卢芳送出开封府府衙，彼此一抱拳，大爷卢芳就走了。这些人回到衙中禀报包丞相，然后几个人回到宫所，大家全都赞成卢芳这个人忠厚老成豪爽。公孙策说：“众位，大爷卢芳确实不错，这人是个诚实君子，可是陷空岛武艺呀，这个锦毛鼠白玉堂年轻气傲，要跟斩狐为斗，那么其他三位呢，恐怕就跟大爷卢芳不一样。刚才卢芳已然说了，那三位义士去年冬天就到京城了，可能他们也在暗中探访。那么今天花神庙这事儿，东京的老百姓还不传开吗？都知道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借网开封了。他们万也不会想到。”

包相爷立刻就把大烟楼坊给放了，人命重案呢，肯定得计监收禁，不会当天就放了的。这三个人跟大爷卢芳这交情，肯定为这件事儿也得来闹咱们开封府府衙，咱们可不能不防啊。这几个人一想，行，公孙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怎么办？众位，大家辛苦辛苦吧。有人巡逻，咱们有人保护相爷，最重要的可得把相爷保护好了。这时候天交出谷了，展昭站起来了。浑身上下湿透锦尘利落，外边配上英雄大氅，公孙先生，咱们进去保护丞相吧，好吧。这个分工很好商量，两个人进去到书房保护包大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衙役、暗藏兵人，在衙中埋伏好了，各处留神小心，免得陷空岛的人前来闹这开封府衙。咱们单说大爷卢芳。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天已然黑了。卢芳往前走，不知道自己随从的家人上哪儿去了。因为他在花神庙的时候，这家人跟着呢。那么自己被借往祥符县，借往开封府，这家人呢？现在家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找没找到住处也不知道，我上哪儿找去？再说自己答应了三天之内找回白玉堂。那么白玉堂现在在哪儿呢？想到这儿，大爷罗芳站这儿了，往四外看了半天。就在这时候，对面走过一个人来。因为天黑了，看不太清楚，离着近了，大爷罗芳一看高兴了，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人看见罗芳了一愣啊，员外，您出来了。您不是被借往开封府吗？可把我急坏了。我在城中找了个客店，把行李安放好了，带上银子，马上到开封府来找您，好安置安置。没想您怎么离开开封府府衙了？一言难尽呐，咱们到客店再说吧。袁梅爷，我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咱们先回店吧。这样，这个家人在头前带路，大爷卢芳在后边跟着。主仆二人到了住处，卢芳净面胆沉，家人就叫好了酒饭，摆好了。卢芳往这一坐，你也坐下吧，陪我喝点酒。主仆二人在这喝酒，大爷卢芳十分感慨，就跟这家人说：“我告诉你。”我在开封府遇见南侠了，南侠给我引荐了很多朋友，开封府这些人人人义气，个个豪杰呀。多亏了他们在丞相面前极力分辨，把花神庙的事儿全都推到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啊。真的，可不是吗？包丞相对待我太好了，一时长一时短的给我松绑绳下了个请字。我偷眼一看呢，包丞相好相貌好气度了，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万民之福啊。哎，武员外呀，他不应该做出这些事情。包丞相让我去寻找武帝，我能不管吗？你们家武员外呀，做出多少事情，我告诉你，他来到东京祭奸刘刀，与人辩冤，夜间大闹开封府，还跟南侠动手比武，这还说得过去呀？你们家武员外上了皇宫内院，还提尸，还杀了总管太监，你说武员外胡闹不胡闹啊？最近还在太师旁及奏折里加上一张纸条，还有什么事儿？什么盗取黄金，哎呀，我都说不完了。我可答应了，
3天之内把白玉堂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你们家五元

单位呀，我得到开封府去送信儿，所以，我才出来，你才找着找我呀。可是你家五员外在哪儿呢？啊，员外，您不让我说话呀？刚才我说了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就是五员外的事儿。什么？快说！大员外，要找五员外可太容易了，在哪儿呢？您不知道，我离开花神庙寻找住处，碰见了二爷的家人。我跟他一打听啊，您猜他怎么说？说众位员外爷呀，就住在庞太师后花园的书楼，这地方叫文光楼。五员外爷在那儿呢，小人已然问清楚了，庞太师的府离咱们这儿太近了，出咱们这儿往西走一片松林，最高最大的那处房子就是庞太师的府。哎呀，卢芳这下心里可痛快了，酒喝着也香了，菜吃的也香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什么时候了？天交出谷了。大爷卢芳打开包袱，换好了夜行衣。你呀，好好看着东西，看着行李，在这儿等我。大员外爷，您可留神。行啊。这样，卢芳由打店房里悄悄的出来，直接奔了庞吉府的花园文光楼。到了墙外，那大爷卢芳一身轻功，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楼，一看，就白玉堂一人在那坐着呢。白玉堂也没想到大哥来了，站起来瞧着大哥。大爷卢芳一看五弟白玉堂终究是岁数大了，大爷怀着长者之心流下眼泪来了。没想到白玉堂不往心里去，当然大爷卢芳得说几句话，我怎么想你呀，思念之苦吧，然后才问五弟呀，你二哥三哥四哥呢？大哥，您还问呢？听说您遭了人命官司，借往开封府，他们哥仨能放心吗？换上了夜行衣，上开封了。哎呀，卢芳是大吃一惊啊，心说他们这一去可就坏了，这一闹就辜负了包丞相一片美意。倘若要出了大事儿，我怎么面对开封的众位朋友，怎么面对包丞相啊？大爷卢芳是坐立不安呐，着急。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这哥仨也没回来。大爷卢芳心说，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出事也不能仨人全出事啊，一个都不回来。那么韩章、徐庆、蒋平是不是到开封府了？确实去了。他们到了开封之后，一看这开封府衙防备的很严，哥仨一身轻功上了房了。快到包丞相的内书房了。这时候呢，包兴正由打茶房出来，奔书房给包丞相送茶去。他猛然间一抬头的，看见房上有人影了，房上有人。他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展昭听见了，因为对面就是书房了。展昭跟公孙策在这屋里保着包丞相呢。展昭浑身上下收拾的锦尘利落，一听包兴喊，攥宝剑把摁崩黄，擦啷啷宝剑出匣，噌，一个斜身一个箭步，他就出来了。往房上一看，有一个人已然到了房檐的头楼了。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三爷徐庆。展爷看得很清楚，把宝剑交给左手，伸右手在囊中掏出一只袖剑来，快呀，反背一兜手，唰，这剑出去了，这袖剑就奔了三爷徐庆了。徐庆呢，到房檐这刚要下去，一看暗器打上来，他往旁边一歪身，扑通一下由打房上就掉下来了。外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听见声音，已然带着弓

哎，进来。赵虎往前一赶步，唰，往前一伸手，就把徐庆给摁住了。张龙过来就把徐庆给绑上了。南侠展昭刚要提了腰上房，突然间看见房上一个人，这人是谁？二爷韩章。韩章一看三爷掉下去了，手一扬，唰往下一指。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一缕寒光奔自己面门来了，知道打的是暗器，把头一低就躲过去了。没想到身背后还一人呢，马汉。马汉可不知道啊，那么展昭也不知道身后有马汉，他往旁边一闪，这马汉倒了霉了，砰一下肩头之上就中了二爷韩章的弩箭了。这弩箭可带毒啊。南侠展昭不知道是二爷韩章的弩箭，一纵身噌的一下到了房上。二爷韩章一看南侠展昭上来了，这口刀往上一扫，一道寒光就奔了南侠展昭的下三路了。南侠金鸡独立往回一回身，宝剑往旁边一削，嚓，展昭手中的宝剑确实是宝剑呐、啊，吹毛断刃，削铜剁铁，那二爷韩章手中的刀能盯得住吗？这一下就把这刀给砍下一截来。二爷一回头，赶紧转身，蹭蹭蹭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刚要追，身背后金光一闪，展昭往旁边一闪，四爷蒋平来了，手里拿着三棱的峨眉刺，就奔着展昭扎来了。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宝剑一迎。四爷蒋平把这峨眉刺往回一抽，南侠展昭这剑就空了。展昭身形这么一晃，差点栽倒了，往下一俯身，宝剑一戳，这脚才站住。蒋平二次把这峨眉刺扎来的，南侠展昭站住了，手提宝剑往上一封，就封住了蒋平了。等把宝剑往前一递，他想拿这口宝剑再扎这四爷蒋平，一瞧人没了。南侠展昭可不能追了，只能从房上下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这时候啊，徐庆已然被押到书房之内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是何人，为何深夜至此？这徐庆是个直筒子，问我呀，穿山鼠徐庆为救我大哥卢芳来了，嘿，没想到中了暗器，问我，我说实话，没别的，我就想见我大哥一面，我就走，我死了我认了。没想到徐庆这么浑浊梦愣的，包大人满面堆欢，原来是三义士到了，来呀，给三义士松绑看座啊，嘿嘿，有意思。马汉赶紧把三爷徐庆的绑绳松了，坐吧。这三爷徐庆跟大爷可不一样，一屁股就坐下了，把左脚一伸，一伸手把袖剑拔出来了，谁的暗器啊，拿走吧。哎，展爷摇了摇头过来，把自己袖剑接过来了。徐庆用手一指，我告诉你，你这袖剑可跟我二哥的弩箭比不了啊，二哥这弩箭有毒，嘿，要是中了我二哥的弩箭，药性一发，一会儿就不明白了。正在这时候，王朝进来了。丞相，马汉中了弩箭，昏迷不醒了。三爷徐庆一看，两只手一抖，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可别拔，要是不拔还能多活一会儿，嘿，明天这时候他呀就呜呼哀哉了。包大人一听就急了，请问三义士有没有解药？有啊，我二哥带着呢，可惜我

二个从不传人，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要受了这毒啊，要是在12个时辰之内用了解药能活，要是过了12个时辰呢，有解药也不管事儿了。这是我二哥独有的奇方，他不告诉别人。包相爷一听，这三爷虽然说话粗鲁，但是性情直爽，哎，跟我们衙中的四爷赵虎啊，可以说是哥俩呀。包丞相刚要说话，这徐庆脾气急，哎，我大哥在哪儿呢？包大人笑了，昨天晚上已然释放，卢义士不在开封府衙。嘿，都说包老爷是个好丞相，忠正为民，名不虚传，我徐庆甘心佩服，我给您磕头道谢了。好家伙，这位三爷扑通跪地下就给包丞相磕上头了，大家伙全乐了。徐庆站起来了，哎，我回去找我们家大爷去，包丞相您放不放？好啊。包丞相一看三爷徐庆天真烂漫，不拘礼法，顺心就乐，不顺心就瞪眼。三爷是啊，现在外边已交四鼓了，夜深了，你上何处去寻找卢义士？你暂且坐下，我有话问你。行啊，丞相您问吧。包大人当然问的是白玉堂所做的事情，这愣爷徐庆啊还一一招成了。跟您说包丞相，唯有劫黄金这件事儿，哎，不是我五弟白玉堂干的，哎，是我跟我二哥还有我四弟还有凤阳府的柳青假冒你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用蒙汗药酒把那帮人醉倒了，我们盗取了黄金，这黄金呢柳青拿走了赈济灾民去了。正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丞相卢义士到了，求见包丞相。包大人正为马汉这件事着急呢，不知道大义士卢芳为什么事求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八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的代表评选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才能
13: 满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高等可以有哪些亮点？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3: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4: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3: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4: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5: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6: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5: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6: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5: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0: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大到开封府衙，马汉呐中了毒箭了。虽然包丞相捉住三爷徐庆了，但是也为马汉着急呀。正在这时候，大义士卢芳来了，要求见包大人。那么卢芳为什么又回来了？因为他在文光楼上等到三更天，等着等着，韩章跟四爷蒋平回来了。这哥俩一看见大爷卢芳在这儿，也觉得奇怪，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呢？卢芳就把以往之事说了。包丞相太好了，以恩相待，无罪释放。蒋平这么一听，就跟二爷韩章、五爷白玉堂说，怎么着，我说甭去就甭去啊，三哥不答应，结果怎么样啊？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可就不好办了。大爷卢芳就问呢，你们哥俩回来，你三哥呢？嗨，二爷韩章就把开封府的事情说了。卢芳急得直搓手啊，哎，千不是万不是，五弟呀，可都是你的不是，你斗什么气儿啊？蒋平可机灵，眼珠一转，大哥，这事儿可不能抱怨五弟。怎么，要不是他找姓展的斗气儿，咱们上东京干什么来了？二爷韩章听到这一句话都没说。四爷蒋平瞧了瞧大爷，我说大哥，事已至此，不用抱怨。五弟要是成了名啊，咱们当哥哥的也跟着露脸呢。大哥，您抱怨半天，您说怎么办？我只能把五弟带到开封府，恳求包丞相在圣驾前保奏。二来呢，就请五弟你当着面给南侠赔个不是，也就没事了。这句话锦毛鼠白玉堂受得了吗？白玉堂蹭的一下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白玉堂心说，这是在文光楼啊，在庞吉的府中，要是在陷空岛，我早跟你嚷上了。大哥，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小弟我来到东京访南侠，我就是想跟他势不两立，虽然不到他死我活，我死他活的份上，总得让他甘心拜服于我白玉堂，我锦毛鼠才能出这口恶气。嘿，要不是这样，我是至死也不从。蒋平这人太机灵了，在旁边瞧了瞧大义士卢芳，一挑大指，冲着锦毛鼠白玉堂说，好兄弟，有志气，给我们献空。

0: 倒蒸汽。二爷韩章在旁边瞪了蒋平一眼，还是不说话。卢芳是真着急呀，五弟呀，我问你，你跟南侠到底有什么仇？没仇。既没仇，你为什么恨他恨得这样呢？
1: 我呀，不恨他，
0: 我就恨玉猫这两个字。我也不管，是他自己愿意叫的，还是皇上赐的，只要有这个玉猫，咱们吴蜀就减色，我就必须把他治倒了。要不然呢，大哥，您去求包公，让他回奏皇上，把南侠这玉猫两个字给我去了或者改了，小弟呀，我就情心乐意低头认罪。五弟呀，你这不是诚心难为大哥我吗？包丞相对我知遇之恩呐、这么大的事儿，花神庙的人命无罪释放，而且当堂下了个请字，去留在于我。包丞相对我这么好，我已然答应包丞相来找五弟你。你怎么能让我去求包丞相，让他面见当今万岁改玉猫这两个字？兄弟，你怎么能说得出口来呢？哈哈，大哥呀，感情您受了包公的知遇之恩，那好啊，那就拿小弟我请功受赏去吧。就这一句话，大爷卢芳气坏了。卢芳是个仁义之人，看着五弟锦毛鼠白玉堂，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爷站起身形，走出文光楼，纵身下去。就在大墙以外走过来走过去，来回踱步，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你磕头拜把兄弟，交了这么四个兄弟，怎么为这么点事儿，你的兄弟老五就跟你翻脸呢？还把你放在心上，你还是大哥吧。大爷卢芳又想起包丞相对待自己的情谊，而且自己跟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说好了，三天之内是必有音信。到现在白玉堂这样对待我，我怎么办呢？我就回到开封府，我没脸面见众位义士啊！前思后想，自己没路了。大爷卢芳一跺脚，仰天长叹：莫若我死了，就由着白玉堂去闹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胆。想到这儿，他猛然间一抬头，就看见墙的里边伸出一个大树叉子来，挺粗。得了，看起来树叉出到墙外，是我卢芳死地呀。想到这儿，卢芳就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往那树上啪这么一扔，然后把垂下来丝绦两边比了比，比齐了，得了，我结个扣就在这上吊吧。大爷卢芳刚要拴扣，蹭蹭蹭蹭，这条丝绦自个儿跑到树上头去了。卢芳抬头一看没人，唰的一下这丝绦又掉下来了。卢芳二次解口，吃吃吃吃吃吃，这丝绦自个儿又跑到树上头去了。嘿，卢芳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啊，人要将死鬼都欺你呀、这丝绦自个儿怎么活了？正在这时候，噌的一下由打树上下了一人，站到自己的面前。大爷楼房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大爷没说话，两只眼睛瞧着四爷，眼泪下来了。大哥，五弟他糊涂了，您怎么也这么

不明白呀。四弟呀、啊，你看刚才五弟说出这话来，叫我有何面目立在天地之间呢、啊？行了，五弟他心高气傲，这时候您治他治不服他，不然的话，我在这文光楼上，我为什么随着他说呀？得另想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您是制服不了他。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您得赶紧上开封府。就说大哥刚才听说我们到了开封了，赶紧前来赔罪。再说你也得打听打听三哥的下落呀。好吧，大爷卢放只好接下私掏，记好了，走吧，随我前去。这样大爷卢放带着四爷蒋平就奔了开封府了。到门前见着值班的衙役，把来历说明了，差役进去禀报，时间不大，包大人让南侠展昭出营。展昭出来彼此见礼，咱们就不说了。三个人来到书房，刚一进门一看，包公穿着便服在上边坐着呢。卢芳跟蒋平两个人前跪下了。卢芳罪该万死，望求恩相宽恕。徐庆在旁边坐着呢，一看大爷卢芳跟四爷蒋平跪下了，自个儿顺着座往他一溜也跪下了。包公一看呐、啊，这三个人真是豪侠义气呀、啊！一个跪，两个跪，这刚坐着也跪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你起来。”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他们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本阁已然将义士你释放了。他们三个人是为义气而来，本阁绝不见罪。啊，有话请讲。卢芳一听就给包丞相磕完头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四爷蒋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用手一指，大意是他是何人？这是我四弟蒋平。哦，这位就是善会水的蒋平蒋泽长嘛，来呀，给蒋义士看座。嘿，包相爷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四爷蒋平落座，大爷也落座了，三爷徐庆一屁股又坐下了，展昭跟公孙策也全都坐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芳，大义士，别的话咱们先慢讲。现在衙中马汉中了毒药弩箭，已然昏迷不醒了。不知道卢义士跟四义士有什么办法能跟二义士取药，能救马汉这条命。卢芳就急了，这可坏了，我马上回去跟二弟要药。蒋平用手一拦，大哥呀，您要去取药，恐怕二哥当着五弟是不会给的。那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小弟我略施小计，把药诓来，然后我再拿话把二哥激走了，剩下五弟一个人孤掌难鸣，就能捉住了。什么计策？你快说出来。四爷蒋平就趴在卢芳的耳朵这儿，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二哥他能不走吗？这么一来，你二哥跟我可又分散了。哎呀，咱们先紧着急的办呢，虽然暂且分别，日后自然团聚。天教无果了，事不宜迟，咱们取药要紧，咱们得救马汉。好吧，这样呢，四爷蒋平就跟南侠展昭说，你给我执笔墨砚。准备好了之后，四爷蒋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完了交给卢芳，让卢芳写成自己的名字，然后摁上手印儿。

全都准备好了。相爷，我蒋平克走了，您等着。好吧，一时你就受累了。这四爷蒋平从房上走，快呀，上了房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等四爷蒋平到了文光楼，侧耳一听，就听见二爷韩章在那劝这五爷白玉堂呢。五爷白玉堂感觉还生气呢。蒋平进来了，我说我跟大哥把三哥可救回来了，没想到三哥中了毒药锈剑。这哥俩一听急了，怎么着？大哥呀，把三哥背到前边树林子，走不动了，我跟个病人似的，我背不动啊。二哥，您跟小弟我去一趟，得把三哥救回来。那二爷韩章不着急吗？赶紧跟着四爷蒋平就离开了文光楼。蒋平就问二哥药呢，韩章就由打腰间摘些小荷包来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来拿手一摸，里边有两丸的药，赶紧掏出来了，趁着二爷韩章没注意，就把身上衣服这钮咬下两个来，把这别人咬下来滴溜圆了，把刚才写的字帖裹了裹，连这俩衣服钮一块塞到荷包里，往前一递，递给韩章了。二哥随我来，四爷蒋平在前面走，二爷韩章在后边跟着。叉叉叉叉，四爷蒋平真快，二爷韩章看不见四爷了。韩章呢就奔前面这树林子，以为蒋平呢拿着药跑得快救三爷徐庆，他哪知道四爷蒋平奔了开封府了。等二爷来到树林子，往四下一看，大哥也没有，三弟也没有，他伸手一摸这荷包，里边这两丸的药可没动，不对呀，四弟跟我要药就为了救三弟，哪儿去了？找了半天没找着，二爷韩章只好回归文光楼，见了五弟白玉堂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事儿奇怪呀，二哥，您奇怪，您摸摸您的药，在这儿呢。二爷韩章不由自己拿手一摸这荷包，这不像药。五弟，给我打开火折子。唰的一下，白玉堂把火折子打开了。韩章借着光亮这么一看，这荷包里头瞪出来东西呀，是个字帖，里边裹着纽子俩。赶紧把字帖打开，这么一瞧，上边卢芳的名字有卢芳的手印，写的是什么呢？让韩章绊住了白玉堂作为内应，好把白玉堂捉住。白玉堂拿这火折子引着，他也看见了。二哥，好啊，干脆你把小弟绑上交给开封，你们哥几个就算立了功了。二爷韩章是个拧脾气，是个老实忠厚人。二爷韩章急了，五弟呀，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这明明是你四哥恐怕我帮助你用的反间之计。好，这才是磕头结义的好兄弟呢。告诉你，我韩章也不能做内应，也不能帮助五弟你了，我呀走了。说完话站起身形离开文光楼，一跃身他离开庞太师府了。四爷蒋平这计策就算成了，药筐里把二爷给支走了。蒋平回到开封，天都快亮了，赶紧把药研好了给马汉喝了。时间不大，马汉明白过来了，吐出好多毒水来。大家一看马汉好了，全都放心了，包大人这才回内宅休息。天光已然亮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蒋平偷偷的回到文光楼来看一看，没想到白玉堂不在，也不知道白玉堂上哪儿去了。

他回来找大爷卢芳来吧。卢芳到了住处，让随从把行李搬来。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开封府府衙了。开封府又添了陷空岛的三位义士，这三位义士就帮着访查锦毛鼠白玉堂。人多了能分成两拨了，白天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人仔细机房，到了晚上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跟陷空岛大义士卢芳，三义士徐庆，四义士蒋平了。没想到白天夜里两拨人四处搜索，拿不住锦毛鼠白玉堂。这天哪，赵虎又有闲心了。为什么？因为开了考场，包大人是主考，包大人奔了考场了。这赵虎闲着没事儿，他坐着喝酒，他就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个人在花神庙巧遇大义士卢芳。那为什么我闲着我不到城外去逛逛去呢？倘若我要能仿出点蛛丝马迹，我不就立了功了吗？这没心没肺的四爷赵虎就把官印给脱了，打扮成一个买卖客商，由打开封府府衙出来，悄悄的就出了城了。他往前走，走着走着觉得饿了，一看旁边有个小饭馆，得了，我进去一个人自斟自饮也不错。四爷赵虎进这饭馆了，坐下了，要了点酒，要了点菜，自个儿坐这喝，坐这吃。突然间就看见桌旁边站着一个老头，一看就是外省人。这个老头满面愁容，眼泪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就站着瞧着四爷。嘿，别瞧四爷直爽，四爷心眼软，四爷看着可怜。我说你这老爷子看我干嘛呀？哎呦，只是小老儿我腹中饥饿，没有钱呐，看见客官您在这饮酒也不好启齿，望求您可怜可怜我。哎呦，感情饿了，这好办，来来来，咱们俩同桌而食。这老汉是谁？这老汉姓赵，叫赵庆。他干嘛来了？告状来了。没想到碰见四爷赵虎，赵虎啊又惹出一件娄子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

0: 在乡村，
1: 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您。

0: 远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

0: 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说的是锦毛鼠白玉堂大闹太师府，可够热闹的。这个白玉堂把太师庞吉跟他的门生廖天成调出来，

俩人在这喝茶，没法睡了，时间不大，天交五谷了。吃了点点心，太师庞吉跟廖天成就入朝了。等着皇上升坐金龙宝殿，太师庞吉把本章往上一递，司礼太监呈到龙书案上。仁宗皇帝一看不高兴，信说这个包拯跟庞吉两个人不对付，你说前边那件事刚完，嘿，今天这庞吉就来参这包公，这两个人这冤仇什么时候才完呢？仁宗皇帝心中虽然不高兴，又不能不看。一看呢，上边写着臣庞吉跪奏为开封府派人谋杀二命之事，后边就写着两个爱妾如何被杀。仁宗皇帝觉得有点纳闷啊，心说这谁呀，装成男女之声让太师把他两个爱妾给杀了。他一琢磨呢，就拿这奏折反复的这么一看，他这一翻，后边露出一张纸条来。他把这张纸条抽出来一看，话不多，上边写的是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一共18个字。这18个字可就全清楚了。皇上明白了，这明明是他们庞家自个儿杀自个儿的人，反而诬陷包丞相。这皇上不糊涂，他一看这18个字，反复看了两遍，这字体怎么这么熟悉呀？哎呀，仁宗皇帝猛然间想起忠烈祠墙上题的诗，没错了，跟这字体是一样的，看起来这个字帖又是那个人写的。他屡次三番做的都是光明磊落之事，可又隐隐藏藏，他为什么不出面呢？这到底是为什么？这人到底是谁呀？皇上没办法，只能让包大人继续查。他想到这儿呢，把这折子跟这纸条攥到手里头，往下一看，庞吉在这跪着呢。皇上一生气，啪，往下一扔，就扔到龙书案底下了。传朕的旨意，将此案交给大理寺审讯。往下一扔这奏折，太师庞吉可看见了。有打奏折旁边划起一张纸条来，把这纸条捡起来一瞧，可笑可笑，误杀反诬告，胡闹胡闹，老庞害老包，你看就得了，他还念出来了。这金殿之上可鸦雀无声啊，这廖天成他已然在朝房的时候就把联名参奏这五个人嘱咐到家了，可把你们哥五个名字写上了。这五人一听一瞧，那当官的能有傻子吗？全都明白了，这几个人就哆嗦上了，有的甚至魂不附体了。这廖天成也傻了。等天子散了朝了，这太师庞吉就跟廖天成说，哎呀贤妻啊，这纸条从何处而来？恩师，我明白了，这个人他把刘三儿给捆上了，就是为调出恩师跟我呀。咱们一出来，他进去就把这张纸条搁在这奏折后头了。哎呀，我回来还瞧呢，确实是我的过错，粗心之过，粗心之过呀。贤妻呀，以后可要小心，这件事也不怪你啊，谁能料得到啊？得了，等到了大理寺，这件事我就全报下来吧。文大人

他看在当今万岁的份上，也得饶我一二。这官司呢，就到了大理寺了。这庞吉呢，还真说实话了，不说实话也不成了。皇上已然明白了，有白玉堂这张字简呢。文彦博大人就把这件事儿奏给当今万岁了。皇上传下旨意，庞吉罚俸三年，不准抵消。连贤的罚俸一年，也不准抵消。而且皇上还传下旨意，让开封府包丞相务必要查清题诗杀命之人，定县严拿。皇上说话是一言九鼎啊，包大人就必须捉拿这锦毛鼠白玉堂了。虽然皇上不知道，但是包大人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太师庞吉可恶心了，刚罚完俸还没完的，接着罚俸三年，这回又罚俸三年，六年白干了。要照这样往下续呀，根本就开不出枝来了。那么廖天成这几个联名的人也算倒了霉了。得了，罚钱就罚钱，不开支不开支，反正命是保住了。咱们单说包大人，遵当今万岁的旨意回到开封府，就把南侠展昭跟师爷公孙策请来了，商量这件事儿。没办法，查不着啊。然后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也叫来了，让大家各处访查。查了不少日子没结果，天可冷了，到了隆冬季节了。整个查了一冬，没查着，开了春了。到了元宵佳节了，眼看就到二月了。包大人是天天催，天天问，但是就没查出来。谁闹的太师府，谁闹的进城。幸亏当今万岁喜欢包大人，没有责怪包丞相啊。可是包大人手下这些人全都着急。这天王朝就跟马汉商量，兄弟，咱们天天出去查，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件事轰动开了就更难查了。今天咱们哥俩没事，天也不错，怎么着，咱们出城去逛逛，查查怎么样啊。大哥，出城咱们上哪儿啊？哪儿人多上哪儿，没人咱们查什么呀？好吧。两个人呢就把官服脱了，换成便衣，离开开封府的衙门，往城外头走。沿路之上一看呐，两旁边的景色还真不错。一开了春了，这老百姓也全出来逛街了。两个人走着走着，就看见好多人望着一个方向走。有的呢带着香袋的，有的呢捧着花的。马汉呐，就跟王朝说，大哥您等着，我问问，好像这些人奔一个方向走。马汉一问呢，才知道这些老百姓奔这花神庙。花神庙今天开庙，是正日子，特别热闹，做买的做卖的全都奔这花神庙了。马汉跟王朝一商量，两个人呢就跟着这些老百姓奔了这花神庙了。等到了花神庙一看，还是真热闹。这哥俩就逛，一边逛一边听着人群这人聊天，好想找出个蛛丝马迹捉这大闹太师府的。两个人走着聊着，走着走着，一看这庙的后边有一块空地，搭着一个挺大的炉棚。这哥俩往这棚里一看，这棚里头有兵刃架子，上边插着18般兵刃，旁边呢还有一座客棚，这客棚里头坐着不少人。正当中有一个人摇头晃脑，岁数不大，一个年轻的武生公子，顶多27、28岁。
哼，两只眼睛瞪着，眉毛挑着，一看就是旁若无人，老子天下第一。这王朝马汉呐，心气相同了，觉得这小子不地道，就跟旁边的老百姓打听，老百姓一说，这哥俩才知道这个人姓严，叫严齐，他呢是威烈侯葛登云的外甥。咱们前边说范仲宇的案子的时候说过，葛登云已然死了，虽然人死了，但是这外甥严齐仗着威烈侯，呵，无恶不作，抢男霸女，他有个外号叫花花太岁。您想得这外号能是好人吗？他又怕有人跟他动手，所以呢他就花钱请了不少的打手，跟这些人练把式，也学了几手，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因为这花神庙特别热闹，他呢就带着打手在庙的后边搭个炉棚，比试拳脚棍棒，谁没事跟他置气呀？知道他是恶霸不好惹，所以没人跟他比试，有的人呢也就是他打手花钱雇来的，跟他比试比试，假装一输就走了。这严齐认为自己能耐大，天下无敌手，坐着晃身形一条大拇哥，撇唇咧嘴夸自个儿，正赶上王朝马汉看见。就在这时候啊，突然间看见好多恶奴推推搡搡，前边架着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姑娘哭哭啼啼，这些恶奴呢就把这个姑娘挤着拥过去，过了这炉棚，到后边这场厅去了。王朝马汉一瞧有事儿呢，他瞧着还没问呢，就在这时候后边跑了一个老太太，哎呀，你们这伙强盗啊，青天白日强抢良家女子，你们不讲理，你们赶紧把这个姑娘还给我，不然的话我就跟你们拼了。这个老妈妈往前一扑，有几个家人过来了，过来就拦。就在这时候有打这炉棚里走出两个家人来，这两个家人跟这主人一样，一晃身形，大拇哥一挑，把嘴一撇，告诉你，你这老婆子别在这不讲理。公子爷说了，这个姑娘是我们府中的丫鬟，私自逃走了，这回找着了，她可拐了我们府里不少东西呢。啊，你这老婆子趁早早点走，要是不走就把你送到县里头。你们不讲理呀、啊！她是我的邻居，是个好姑娘啊，怎么会是你们府里的？这个老人哭哭喊喊不干呢，这些家人往过就推他，后边又来俩，四个人一架，就把这老太太架着往外就走。这老太太哪禁得住啊，两只脚都离了地了。王朝一看，就瞧了瞧马汉，马汉就明白了，马汉跟着下去了，王朝跟着也出来了。等这些人走到二层殿的夹道，马汉呢刚要过去管这档闲事儿，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响，走过一人来，这人往这一站，两只手一伸就拦住了。你们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你们几个人怎么这么样对待这老妈妈呀？啊，这些人瞧这人，王朝马汉也瞧，嘿，好大个儿啊，来的这大汉身量高大，体格魁梧，看面皮，一张四方大脸，红中透紫，紫中透亮，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部黑胡须飘洒在前胸，头上戴着绛紫扎巾，身上穿着绛紫缎色箭袖，鸾带纱腰，中衣薄底靴子，外边配着一件大氅，真威风啊。王朝看马汉，马汉看王朝，两个人一条大指，心说好人样了，投了这恶奴
就冲这大个儿喊上了：“朋友，这事儿我劝你别管啊，有事儿办事儿去，省得你自讨无趣。”这个大汉哼了一声：“天下人管天下事，哪有见事不管的道理？我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对待这位老妈妈？”这几个恶奴不说话，瞪着眼瞧着他。好，你们不说，我就问这老妈妈。老妈妈，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对我讲来。头来这恶奴一听，就冲后边这几个说：“伙计们，听见没有？这小子管闲事，他算管定了。”说话的这个是严琦手下最得意的恶奴，手里头拿着一条大棍，他姓史，叫史丹。这个大汉就问这老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让他们几个人嫁到此处？”这个老婆子一听，这是好人呐，哎呀，好汉呐，赶紧救救我这条性命吧。好，这史丹把棍子一举，听见没有，小子们，他管闲事管定了。说着往前一窜，唰的一下举这棍子就奔着这大汉来了。这老妈妈一看吓坏了：“哎呦，好汉快躲躲！”这棍眼看要到了，就瞧这大汉往旁边一闪，然后伸着右手，砰，拿这杀手指头就把这史丹的手腕给叼住了。您别瞧这杀手指头，把这史丹攥着，这棍子也下不去了，哎呦，直学这油葫芦叫唤。就瞧这大汉拿这杀手指头捏着他手腕一使劲，啪，往起一抬，连人带棍子起来了。这大汉拿着左脚往前一踹，同时这右手一撒手，啪，扑通，这史丹扔出一丈多远去，就趴这儿了。这王朝马汉一看，好本事啊！这些恶奴一瞧，这头全完了，往后一退，这老妈妈可就没人架住了。大汉来到老人家面前：“妈妈不要害怕，请你慢慢讲来。”“哎呀，好汉呢，我姓王，他们抢走的女儿是我的街坊，因为他母亲病了，他爹早已然不在人世了。这个女儿她孝顺呐，等她母亲病好的，她许下愿要到花神庙烧香。她母亲虽然好了，但身体没有全复康呢，所以求着我带他到这儿来烧香还愿，没想到被他们抢走了。好汉呐，请你搭救我这邻居。”这个老妈妈说完痛哭不止。大汉双眉一挑：“妈妈不要啼哭，我替你寻来就是。”这史丹呐，这时候已然爬起来了，瞧了瞧旁边这些家人，大家伙这么一瞧，这老太太已然把情由说出来了。这大汉还不拿我们出气呀，这些人一个跟着一个全溜了。到了后边，一五一十的就讲给了花花太岁严琦。这严琦呀，气坏了，心说我有本事我不怕，来，你们投钱带路。大家伙簇拥着严琦就迎着这大汉来了。王朝马汉可看见了，知道这恶霸一出来准得有一番较量。两个人不知道这大汉到底有多大本事，你一个人再有多大能耐，浑身是铁，能撵得了多少根钉啊？倘若寡不敌众，可就坏了。两个人一瞧眼神儿，心气相同了，只要这大汉一受气，我们哥俩上去就助他一臂之力了。俩人在这看着，

这个大汉呐，往前一迎，恶奴用手一指，就跟严琦说：“公子爷，您瞧，就是他。”严琦一瞧这大个儿，也暗暗吃惊：这么大生人，我要不是他的个儿怎么办？但是挤到这儿了，严琦他得瞪眼：“我说你这小子干什么，在这儿管闲事？”这个大汉很讲理。满面带笑，双手一抱拳：“公子，并不是在下多管闲事，是因为这个老妈妈哭得可怜，人都有恻隐之心。我听老妈妈讲清楚了，望求公子高抬贵手，开一线之恩，把那个姑娘放出来，让他们去吧。”恭恭敬敬，这个大汉就作了一个90度的大躬。这严琦啊，如果他稍微明白一点，稍微有眼力，他呢，借这机会一下坡也就完了，也该着他恶贯满盈啊。他听这人说话是外乡人，再一瞧这个大汉谦恭和蔼，以为这人好欺负，哼，把眼一瞪：“狗才，谁让你多管闲事儿啊？”他这说着呢，冷不防的上去，这脚就抬起来，嚓往上一踢。因为这大汉呢往下作揖呢，这严琦想冷不防的给这一脚，一定得给他踢得鼻青脸肿。王朝马汉就揪上心了，就瞧这脚眼看就到了。这个大汉不慌不忙往旁边一闪，拿着手一抄严琦的脚，啪这么一扔，这下可惹下了塌天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吉林人，
12: 吉林市，
11: 这里是爱吉林。
1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等代表评选人员。朱张
18: 杰，后代的世界
17: 我们谈到
18: 就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声
7: 音？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0: 就是以学为中心。
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
15: 我热爱自己。
1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 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因为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
0: 他在公共环境
3: 里，因为
0: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王朝马汉逛这花神庙，遇见一件事儿。这花花太岁严琦抢了一个女子，有一个大汉出来管这件闲事儿。这严琦呢，一听人是外乡人，借着人恭恭敬敬给自己作揖，他呢冷不丁的上去给人一脚，先给人踢伤了。这脚可到了，这大汉真有本事，伸右手一抄他的脚，啪往出一扔，啪，哎呦，哭通一声，连嚷带哭通这声都跑一块儿，哎呦，可把这严琦摔着了。这些恶奴十几个往上一扑，想来个旗下火龙关，让你好汉双拳难敌四手，恶虎不敌群狼。这个大汉一看两边过来这么些人，拿手往左右一分，啪啪，一会儿的功夫就躺下七八个呀。就在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声：“闪开，我打他！”手里拿着木棍唰的一下就奔这大汉来了。这大汉往旁边一闪，正在这时候，严琦呢是刚站起来，该着这花花太岁再次丧命了。这棍呢正好打到严琦的脑子之上，啪的一下脑浆迸裂，呜呼哀哉，这下花花太岁严琦躺在地下死了。打人这人是谁呀？史丹呢？他拿着大棍在后边看着大汉生气，刚才让这大汉扔一跟头了，他想借机会呢给这大汉一下，人多呢这大汉躲不开，正好严琦一起来挨着这一棍死了。这些恶奴可就喊上了：“了不得啦，这大个把人给打死了，快拿！”您瞧，严琦欺压老百姓没人管，出了人命可就有人管了。这人群当中有地方也有本县的官差，出了人命了，唰的一下就把这大个儿给围住了。这大个儿做事光明磊落：“众位不要动手，我随你们到县里也就是了。有公差讲理的，一条大拇哥，好朋友，敢做敢当，十条汉子。”王朝马汉一看不干了，两个人过来了：“众位，办事可要办得公平啊。”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这史丹：“瞧见没有，是他用棍子打人家，人家往旁边一闪，他这棍子才打到这公子的头上。那么打人的人你们为什么不捉呢？啊，应该把他也押解到县里头。围着看热闹的老百姓可不少吧？对对对，是他拿棍把人打死的，把他也得带走。”史丹一瞪眼：“怎么着，以为我好惹的吗？你们谁敢过来？”他手里一横这条棍，

这公差往后倒退了两步，马汉用手一指：“你刚才，你说你是谁？姓史，我叫史丹。哎，甭说史丹，你就是史蛋。我告诉你，也不怕你这棍。”这马汉呢，往前一伸手，拿这手一捋这棍，唰，过来吧。这史丹劲头还真没马汉大呀，马汉就借他的劲儿往过一带，等这史丹随着棍往前一来，这马汉往回一搡，开，好家伙，往外这么一推呀，这史丹乐大了，扑通一声仰面朝天，手里攥着棍就躺在地上了。马汉上前拿脚踩着这史丹，回身跟着公差说：“把他捆了。”这时候，这个大汉长叹了一口气：“没想到我来到东京，遇见这样的事。我是为什么许的呢？啊，为了救这个姑娘，反而遭了一场人命官司，这可怎么办呢？我还有大事没办呢。”王朝一听，过来了，这位壮士，这件事我亲眼所见，朋友，你尽管放心，这事就包在我们哥俩身上了。他用手指了指自己，又用手指了指马汉。这个大汉挺明白，双手一抱拳，既如此，就仰仗二位。然后呢，自己就跟着公差走了。老百姓一条大拇哥，真是好样的。这时候呢，王朝马汉呢就找着这老妈妈，带着老妈妈就到后边的场厅来了。还有恶奴呢，还有家人呢。可是公子已然死了，这些恶奴家将就不管了，一哄而散，谁也不敢出头，有的闪着瞧着。王朝马汉跟着老妈妈来到场厅，就把这姑娘救出来了。千叮咛万嘱咐，你们赶紧回去，然后问明了他们的住处姓名，将来要是有事问你们的时候，你们还得出庭作证。这个老妈妈带着姑娘走了，王朝马汉不辞辛苦，直奔降伏县。这县衙门公差没有不认得王朝马汉的，哎呦，上差老爷到了，你们给我往里回禀一声，求见县太爷。这公差可不敢怠慢，马上禀报了降伏县的县的老爷。县的老爷吩咐有请，王朝马汉就来到降伏县县的老爷的书房了。彼此见面十里，咱们书不说废话。王朝马汉就把花神庙的事情始末缘由说了一遍。贵县，这件事我二人目睹眼见，贵县您就用不着过堂了，立刻借往开封府。好吧。就在这时候，外边差役给送进一张字简来，地保写的，上边写的是什么呢？死的姓严叫严齐，这个大汉姓张叫张大，拿棍伤人这人姓史叫史丹。县的老爷把这张字简就递给王朝马汉，王朝马汉接过来点了点头，好吧，马上借往开封府。降伏县县令立刻让差役押解人犯借往开封。王朝马汉是先走一步啊，到了开封府，立刻来见南侠展昭、展雄飞，公孙策正在这儿，这哥俩就把事情说了。公孙策还没说话呢，展昭就问：“这个大汉长得什么模样？”王朝马汉就把这大汉的模样、身脸一说。展昭乐了，冲着公孙策一条大指：“公孙先生，可能这主到了。”公孙策马上就明白了，知道南侠说的是谁。南侠一挑大指说：“这主到了，说的肯定是陷空岛大义士。”

钻天鼠卢芳卢员外。好啊，但大哥，既然如此，一会儿此案到了，先放在外班房。展兄，你偷眼观瞧，如果不是那人还则罢了，如果是那个人，展兄，你就进去直呼其名，让他不能改口。好，咱们就这么办了。王朝马汉两个人立刻又进来找包兴，包兴禀报了包公，传下话来，两个人随着包兴来见包大人。这哥俩把事情经过一说，夸这张大呀，长得也好，行事豪爽。要把公孙策呢，让南侠偷看这个人的事情也回禀了包大人。包公一想啊，这个人肯定不是纪检留刀之人了。要是照公孙策跟南侠展昭的想法，这个人可能就是陷空岛的大义士卢芳卢员外。如果要真是卢芳，就可以通过他查出来大闹东京的白玉堂。包大人听了心中也比较高兴。时间不大，案犯全都押到了，就放在外班房等着。这时候王朝马汉已然更换了官衣了，两个人也奔这班房来了。一看外班房这放着帘子，时间不大，南侠展昭到了。展昭展雄飞掀起这帘子缝往里一看，一回头，二位，就是他。南侠把这大手指一挑，太妙了。王朝马汉就问呐，谁呀？别问，等我先进去直呼其名，你们哥俩就知道了，然后你们进来，我给你们引荐引荐，他可就不能改口了。这哥俩点了点头，展昭一掀这门帘子，迈不进来了。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卢兄到了，请受小弟大礼参拜。这时候王朝马汉跟着也进来了。展昭没等卢芳说话，直起身来用手一指，王朝马汉，我给你们引荐引荐，认识吗？这位就是陷空岛卢家庄号称钻天鼠卢芳的卢大员外，二位贤弟赶紧过来行礼。王朝马汉立刻上前施礼。卢芳愣了，展昭就跟卢芳说，卢兄，看见没有，这二位就是开封府的四义士之中的王朝马汉两位老弟。哎呀，卢芳只能搭理相还，还礼还礼，不敢受礼。卢芳到这时候不能说自己是张大了，只能承认自己是卢芳了。卢芳就问展昭，请问兄长何人，为何知道卢芳的贱名？兄长，小弟姓展，名昭，字雄飞，曾在墨花村芦花荡为了邓彪的事见过尊兄，小弟终日可想之甚，没想到今日幸会。哎呀，大爷卢芳一听，这才知道面前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当今万岁赐号玉猫的。卢芳眼睛可不揉沙子，他一看南侠展昭人品气度和蔼至甚，一点自满的意思都没有。卢芳心说，武帝武帝呀，展昭的人品多好啊，你怎么能任意胡为，你这不是自寻苦恼吗？心里的话可不能说出来。卢芳满面堆欢，原来是展老爷。这二位老爷，王老爷马老爷，刚才在花神庙多成二位

照顾，我卢芳是感知不尽。卢芳刚要上前跪倒施礼，展昭、王朝、马汉三个人用手一扶：“陆员外，你可太歪道了，对我们哥俩还以老爷相称，这可就不对了。你们能照顾我，我非常感激。您现在是皇家护卫，我卢芳呢是人命重犯，怎么能与兄弟相称？我要是自称兄弟，我也太不自量了。”哎，南侠展昭摆了摆手：“卢兄过于严重了。”王朝马汉一边一个：“兄长，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卢兄请到后面一叙。”犯人我未曾过堂，如何敢蒙如此厚待，断难从命。展昭用手一搀：“陆兄你放心，这件事全在小弟我身上，请您随我到后边，还有不少人等着要见兄长一面。”三个人愣往出推，卢芳没办法了，就跟着三个人到了后边公厅。张龙、赵虎、公孙策三个人是降阶而迎，南侠展昭一一引荐，彼此施礼，数不细表。到了屋中，大家伙愣推着卢芳坐正座。卢芳哪干呢？我应该站着呀，能够不罚跪我已然很知足了，那大家能干吗？四爷赵虎愣啊：“得嘞，卢大哥，既然彼此都见了礼了，甭弄这些虚套子，你是远来客，你就应该上面坐。来来来，坐下。”愣把卢芳摁在手座上了，卢芳只能坐下了。王朝一看，还是四弟行啊，真爽快。卢兄啊，从此以后您别犯人长犯人短的，也别老爷长老爷短的，让人听着快难受的。好啊，既然众位兄台抬爱，拿我卢某当个人看待，我卢芳便当从命了。旁边有从人献茶，一边喝着茶呢，卢芳就把花神庙的事一说。王朝、马汉两个人说：“卢兄啊，我们在相爷面前已然回明了，我们哥俩目睹眼见，我们是证件，这件事儿我们哥俩看见了，您就放心吧。”这时候公孙策站起来，跟展昭站起来：“失陪，请卢兄暂坐片刻，我们一会儿就回来。”这哥俩干嘛去了？离开宫厅到里边面见包丞相。时间不大，这哥俩回来了：“卢兄，现在包丞相已然升座二堂，请卢兄去见。”卢芳一听知道要过堂了，赶紧站起来：“众位，卢芳现在是人命要犯，怎么能这样去见丞相？我要这么去，就说明我卢芳太不懂规矩了。”卢芳确实很明白，展昭心说：“甭废话了，来呀，给卢员外看好了刑具。现在没审案呢，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当然得带着刑具到二堂面见包丞相。”卢芳立刻就明白，卢芳自己说，展昭一看甭废话，让人给卢芳带好了刑具，大家伙暗收大指：“卢员外好样的。”大家伙就陪着卢芳出了宫厅，直奔包丞相二堂。王朝来到二堂之上，躬身施礼，回禀丞相：“卢芳带到。”请。二堂之上鸦雀无声，包大人一说请，这声音连大爷卢芳都听见了。没想到包丞相下了个请字，人可当朝一品呐，龙图阁大学士啊。弄得卢芳站这儿一点主意都没有了。王朝用手一指：“请吧。”王朝头前带路，卢芳跟着来到公堂。卢芳双膝跪倒，如同趴在地上一样。卢芳还没说话，

包大人用手一拍桌案，啪，刀，本阁让你们去请卢义士，如何用刑具拿到，赶紧给我卸去。旁边的差人赶紧过来把卢员外的刑具撤掉了。卢义士，请站起来，有话慢慢讲。卢芳还敢抬头吗？也不敢站起来，也不敢抬头啊。罪名卢芳身犯人命重案，望其相爷从公判断，感恩不尽。甭说您下个请字，让人给我卸了刑具，只要您从公判断，我就感恩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花神庙之事本阁已然清楚了，你是行侠仗义，济弱扶倾，就是延期丧命，自有史丹抵偿，与你有什么相干呢？啊，本阁已然有了办法，将史丹定成误伤之罪，在卢义士未到之时，这个案子已然定了。卢义士，你应该释放吴氏，起来，本阁对你有话讲。卢芳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包大人断案如神，这么快已然定了史丹误伤，案子已然结了，我没事了。卢芳在这发愣，南侠展昭赶紧过来，低低的声音跟卢芳说，卢兄啊，你可不要辜负丞相一片爱慕之心，快起来，千万不要违背君谕，你不要违背包丞相说的话呀。卢芳往上磕头啊，展昭就把他搀起来了，来呀，看坐，包大人吩咐看坐了。卢芳敢坐下吗？鞠躬侍立，偷眼望上观瞧这位当朝的宰相，一看包大人端然正坐，不怒而威，严肃正气，让人可畏可敬，心中暗暗夸奖，好一位包丞相啊。包大人满面带笑，卢义士，请问你因何来京？这一句话就把大爷卢芳问的这紫脸更紫了，只能回答吧，罪民因为寻蒙帝白玉堂，故此来京。包大人早从南下展昭的口中知道陷空岛武艺的情形了。包大人问话就一句不多，先问头一句因何而来，你说为寻白玉堂，跟着又一句，请问是卢义士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因为你们还有哥仨呢。卢芳只能实话实说吧。卢芳这人是个正人君子，卢芳一说实话，包丞相已大事相托，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

0: 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成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已经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6: 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9: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2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

0: 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卢芳被当堂释放，包大人就问卢芳：“你为何来京啊？”卢芳这人老实：“我因为为找蒙弟白玉堂来的。”“好啊，是意是一人前来，还有别人呢？”卢芳更得说实话了：“包丞相，去年初冬的时候，罪民已然派韩章、徐庆、蒋平三个蒙弟一同到京来找武帝，没想到到现在渺无音信，我不放心，所以亲自来寻。没想到刚才

既然实言相告，本阁也不隐瞒。令弟武艺是白玉堂，在东京呢做了几件出类拔萃之事，当今万岁已然知道了。万岁夸他是个侠义中人，派本阁细细访查。大义士，你已然来了，能不能替本阁代为访查白玉堂啊？卢芳听到这儿，赶紧跪下了。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是圣上动怒，罪民就应该寻找他擒拿到案，到那时候就任凭天恩了，只恳求相爷垂诏。包大人明白了，他答应了。好啊，战护卫在，公孙先生在，你二人好生款待大义士，本阁也就不陪了。大义士既然来了，去留任凭义士，你们千万不要约束他。卢芳心中暗舒大志，感激包丞相啊，留去都在我呀。所以又给包丞相磕完头，然后站起身形，才跟着南侠展昭、公孙策出来。到了宫所了，丰丰盛盛酒席已然准备好了，这是公孙先生预先下了话了，仍然让卢芳上座，大家相陪，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这大爷卢芳确实是个忠诚之士，也是个豪爽之人。众位，包丞相对待我可以说是知遇之恩。众位请放心，我今天离开开封府衙，我一定去擒拿白玉堂。三天之内，如果我拿到白玉堂，送到开封府，任凭丞相发落。如果拿不到，我也前来送信儿，酒我就不多饮了，告辞。卢员外起身告辞，大家伙也不多留了，就把大爷卢芳送出开封府府衙，彼此一抱拳，大爷卢芳就走了。这些人回到衙中禀报包丞相，然后几个人回到宫所，大家全都赞成卢芳这个人忠厚老成豪爽。公孙策说，众位，大爷卢芳确实不错，这人是个诚实君子，可是陷空岛武艺呀，这个锦毛鼠白玉堂年轻气傲，要跟斩狐为斗，那么其他三位呢，恐怕就跟大爷卢芳不一样。刚才卢芳已然说了，那三位义士去年冬天就到京城了，可能他们也在暗中探访。那么今天花神庙这事儿，东京的老百姓还不传开吗？都知道大爷卢芳是人命要犯，戒网开封了。他们万也不会想到包相爷立刻就把大爷卢芳给放了。人命重案呢，肯定得计监收禁，不会当天就放了的。这三个人跟大爷卢芳的交情，肯定为这件事儿也得来闹咱们开封府府衙，咱们可不能不防啊。这几个人一想，行，公孙先生您说的太对了，咱们怎么办？众位，大家辛苦辛苦吧，有人巡逻，想有人保护相爷，最重要的可得把相爷保护好了。这时候天骄出谷了，展昭站起来了，浑身上下湿透锦尘利落，外边配上英雄大场，公孙先生咱们进去保护丞相吧。好吧，这个分工很好商量，两个人进去到书房保护包大人，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衙役暗藏兵刃，在衙中埋伏好了，各处留神小心，免得陷空岛的人前来闹这开封府衙。咱们单说大爷卢芳，

离开开封府的时候，天已然黑了。卢芳往前走，不知道自己随从的家人上哪儿去了。因为他在花神庙的时候，这家人跟着呢，那么自己被借往祥符县，借往开封府，这家人呢，现在家人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找没找到住处也不知道，我上哪儿找去？再说自己答应了三天之内找回白玉堂，那么白玉堂现在在哪儿呢？想到这儿，大爷卢芳站这儿了，往四外看了半天。就在这时候，对面走过一个人来，因为天黑了看不太清楚，离着近了，大爷卢芳一看高兴了，是自己的家人。这个家人看见卢芳了一愣啊，员外，您出来了，您不是被借往开封府吗？可把我急坏了，我在城中找了个客店，把行李安放好了，带上银子，马上到开封府来找您，好安置安置。没想您怎么离开开封府府衙了？一言难尽呐，咱们到客店再说吧。袁梅爷，我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您说。咱们先回店吧。这样，这个家人在头前带路，大爷楼房在后边跟着。主仆二人到了住处，卢芳镜面胆沉，家人就叫好了酒饭，摆好了。卢芳往这一坐，你也坐下吧，陪我喝点酒。主仆二人在这喝酒，大爷卢芳十分感慨，就跟这家人说，我告诉你，我在开封府遇见南侠了，南侠给我引荐了很多朋友，开封府这些人人人义气，个个豪杰呀。多亏了他们在丞相面前极力分辨，把花神庙的事儿全都推到那姓史的身上，我是一点事儿都没有啊。真的，可不是吗？包丞相对待我太好了，意识长意识短的给我松绑绳下了个请字。我偷眼一看呢，包丞相好相貌好气度了，真是国家的栋梁之才，万民之福啊。哎，武员外呀，他不应该做出这些事情。包丞相让我去寻找武帝，我能不管吗？你们家武员外呀，做出多少事情，我告诉你，他来到东京祭奠刘刀，与人辩冤，夜间大闹开封府，还跟南侠动手比武，这还说得过去呀？你们家武员外上了皇宫内院，还提尸，还杀了总管太监，你说武员外胡闹不胡闹啊？最近还在太师旁及奏折里加上一张纸条，还有什么事儿？什么盗取黄金，哎呀，我都说不完了。我可答应了，三天之内把白玉堂找回来，如果找不回来你们家武员外呀，我得到开封府去送信儿。所以我才出来，你才找着找我呀。可是你家武员外在哪儿呢？啊，员外，您不让我说话呀，刚才我说了有一件事要告诉您，就是武员外的事儿。什么？快说。大员外，要找武员外可太容易了，在哪儿呢？您不知道，我离开花神庙寻找住处，碰见了二爷的家人，我跟他一打听啊，您猜他怎么说？说众位员外爷呀，就住在庞太师后花园的书楼，这地方叫文光楼。武员外爷在那儿呢，小人已然问清楚了，庞太师的府离咱们这儿太近了，出咱们这儿往西走一片松林，最高最大的那处房子就是庞太师的府。哎呀，卢芳这下心里可痛快了。

酒喝着也香了，菜吃着也香了，一会儿的功夫吃了个酒足饭饱。什么时候了？天交出谷了。大爷卢芳打开包袱，换好了夜行衣。你呀，好好看着东西，看着行李，在这儿等我。大员外爷，您可留神。行啊。这样，卢芳由打店房里悄悄的出来，直接奔了庞吉府的花园文光楼。到了墙外，那大爷卢芳一身轻功，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上了文光楼，一看就白玉堂一人在那坐着呢。白玉堂也没想到大哥来了，站起来瞧着大哥。大爷卢芳一看五弟白玉堂终究是岁数大了，大爷怀着长者之心流下眼泪来了。没想到白玉堂不往心里去，当然大爷卢芳得说几句话，我怎么想你呀，思念之苦吧。然后才问五弟啊，你二哥三哥四哥呢？大哥您还问呢，听说您遭了人命官司，借往开封府，他们哥仨能放心吗？换上了夜行衣上开封了。哎呀，卢芳是大吃一惊啊，心说他们这一去可就坏了，这一闹就辜负了包丞相一片美意，倘若要出了大事，我怎么面对开封的众位朋友，怎么面对包丞相啊？大爷卢芳是坐立不安呐，着急。一直等到夜里三更天，这哥仨也没回来。大爷卢芳心说，怎么去了那么长时间呢？就是出事也不能仨人全出事啊，一个都不回来。那么韩章、徐庆、蒋平是不是到开封府了？确实去了。他们到了开封之后，一看这开封府衙防备得很严，哥仨一身轻功上了房了。快到包丞相的内书房了，这时候呢，包兴正由打茶房出来，奔书房给包丞相送茶去。他猛然间一抬头的看见房上有人影了，房上有人。他这一喊不要紧，南侠展昭听见了，因为对面就是书房了。展昭跟公孙策在这屋里保着包丞相呢，展昭浑身上下收拾的紧沉利落，一听包兴喊，攥宝剑把摁帮皇，擦啷啷宝剑出匣，噌一个斜身一个箭步他就出来了。往房上一看，有一个人已然到了房檐的头楼了。这人是谁呀？这人正是三爷徐庆。展爷看得很清楚，把宝剑交给左手，伸右手在囊中掏出一只袖箭来，快呀，反背一兜手，唰，这箭出去了，这袖箭就奔了三爷徐庆了。徐庆呢，到房檐这刚要下去，一看暗器打上来，他往旁边一歪身，扑通一下由打房上就掉下来了。外边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听见声音，已然带着公差进来了。赵虎往前一赶步，唰，往前一伸手就把徐庆给摁住了。张龙过来就把徐庆给绑上了。南侠展昭刚要提了腰上房，突然间看见房上一个人，这人是谁？二爷韩章。韩章一看三爷掉下去了，手一扬，唰往下一指。南侠展昭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一看一缕寒光奔自己面门来了，知道打的是暗器，把头一低就躲过去了。没想到身背后还一人呢，马汉。马汉可不知道啊，那么展昭也不知道身后有马汉，他往旁边一闪，这马汉倒了霉了，砰一下肩头之上就中了二爷韩章的弩箭了。这弩箭可带毒啊，南侠展昭不知道是二爷韩章的弩箭，一纵身噌的一下到了房上。二爷韩章一看南侠展昭上来了，

这口刀往上一扫，一道寒光就奔了南侠展昭的下山路了。南侠金鸡独立往回一回身，宝剑往旁边一削，嚓！展昭手中的宝剑确实是宝剑呐、啊，吹毛断刃，削铜剁铁，那二爷韩章手中的刀能盯得住吗？这一下就把这刀给砍下一截来。二爷一回头，赶紧转身，蹭蹭蹭越过房脊。南侠展昭刚要追，身背后金光一闪，展昭往旁边一闪，四爷蒋平来了，手里拿着三棱的峨眉刺，就奔着展昭扎来了。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宝剑一迎，四爷蒋平把这峨眉刺往回一抽，南侠展昭这剑就空了。展昭身形这么一晃，差点栽倒了，往下一俯身，宝剑一戳，这脚才站住。蒋平二次把这峨眉刺扎来的南侠展昭站住了，手提宝剑往上一封，就封住了蒋平了。等把宝剑往前一递，他想拿这口宝剑再扎这四爷蒋平，一瞧人没了。南侠展昭可不能追了，只能从房上下来，到书房参见包丞相。这时候啊，徐庆已然被押到书房之内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是何人？为何深夜至此？”这徐庆是个直筒子，问我呀：“穿山鼠徐庆，为救我大哥卢芳来了。嘿，没想到中了暗器。”问我说实话，没别的，我就想见我大哥一面，我就走，我死了我认了。没想到徐庆这么浑浊梦愣的，包大人满面堆欢，原来是三义士到了，来呀，给三义士松绑看座啊，嘿嘿，有意思。马汉赶紧把三爷徐庆的绑绳松了，坐吧。这三爷徐庆跟大爷可不一样，一屁股就坐下了，把左脚一伸，一伸手把袖剑拔出来了，谁的暗器啊？拿走吧。哎，展爷摇了摇头过来，把自己袖剑接过来了。徐庆用手一指：“我告诉你，你这袖剑可跟我二哥的弩箭比不了啊。二哥的弩箭有毒，嘿，要是中了我二哥的弩箭，药性一发，一会儿就不明白了。”正在这时候，王朝进来了。丞相，马汉中了弩箭，昏迷不醒了。三爷徐庆一看，两只手一抖，怎么样啊？我告诉你们，可别拔，要是不拔，还能多活一会儿。嘿，明天这时候，他呀就呜呼哀哉了。包大人一听就急了，请问三义士有没有解药？有啊，我二哥带着呢，可惜我二哥从不传人，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个人要受了这毒啊，要是在12个时辰之内用了解药能活，要是过了12个时辰呢，有解药也不管事儿了。这是我二哥独有的奇方，他不告诉别人。包相爷一听，这三爷虽然说话粗鲁，但是性情直爽，哎，跟我们衙中的四爷赵虎啊，可以说是哥俩呀。包丞相刚要说话，这徐庆脾气急：“哎，我大哥在哪儿呢？”包大人笑了：“昨天晚上已然释放，卢义士不在开封府衙。”嘿，都说包老爷是个好丞相，忠正为民，名不虚传，我徐庆甘心佩服，我给您磕头道谢了。好家伙，这位三爷扑通跪地下就给包丞相磕上头了，大家伙全乐了。徐庆站起来了：“哎，我回去

0: 们家大爷去，包丞相您放不放？
1: 好啊。包丞相一看三爷徐庆天真烂漫，不拘礼法，顺心就乐，不顺心就瞪眼。三爷是啊，现在外边已交四鼓了，夜深了，你上何处去寻找卢义士？你暂且坐下，我有话问你。
0: 行啊，丞相您问吧。
1: 包大人当然问的是白玉堂所做的事情，得愣爷徐庆啊还一一招成了。
0: 跟您说包丞相，唯有劫黄金这件事儿，哎，不是我五弟白玉堂干的，哎，是我跟我二哥还有我四弟还有凤阳府的柳青假冒你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用蒙汗药酒把那帮人醉倒了，我们盗取了黄金，这黄金呢柳青拿走了赈济灾民去了。正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丞相，卢义士到了，求见包丞相。包大人正为马汉这件事着急呢，不知道大义士卢芳为什么事求见，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你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多久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

0: 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大闹开封府衙，马汉呐中了毒箭了。虽然包丞相捉住三爷徐庆了，但是也为马汉着急呀。正在这时候，大义士卢芳来了，要求见包大人。那么卢芳为什么要回来了？因为他在文光楼上等到三更天，等着等着，韩章跟四爷蒋平回来了。这哥俩一看见大爷卢芳在这儿，也觉得奇怪，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呢？卢芳就把以往之事说了。包丞相太好了，以恩相待，无罪释放。蒋平这么一听，就跟二爷韩章、五爷白玉堂说，怎么着，我说甭去就甭去啊，三哥不答应，结果怎么样啊？现在把事情闹成这样，可就不好办了。大爷卢芳就问呢，你们哥

回来，你三哥呢？嗨，二爷韩章就把开封府的事情说了。卢芳急得直搓手啊！哎，千不是万不是，五弟呀，可都是你的不是，你斗什么气儿啊？蒋平可机灵，眼珠一转，大哥，这事儿可不能抱怨五弟。怎么？要不是他找姓展的斗气儿，咱们上东京干什么来了？二爷韩章听到这一句话都没说。四爷蒋平瞧了瞧大爷，我说大哥，事已至此，不用抱怨。五弟要是成了名啊，咱们当哥哥的也跟着露脸呢。大哥，您抱怨半天，您说怎么办？我只能把五弟带到开封府，恳求包丞相在圣驾前保奏。二来呢，就请五弟你当着面给南侠赔个不是，也就没事了。这句话锦毛鼠白玉堂受得了吗？白玉堂蹭的一下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白玉堂信说，这是在文光楼啊，在庞吉的府中，要是在陷空岛，我早跟你嚷上了。大哥，您这话从何说起呀？小弟我来到东京访南侠，我就是想跟他势不两立，虽然不到他死我活我死他活的份上，总得让他甘心拜服于我白玉堂，我锦毛鼠才能出这口恶气。嘿，要不是这样，我是至死也不从。蒋平这人太机灵了，在旁边瞧了瞧大义士卢芳，一挑大指，冲着锦毛鼠白玉堂说，好兄弟，有志气，给我们陷空岛争气。二爷韩章在旁边瞪了蒋平一眼，还是不说话。卢芳是真着急呀，五弟呀，我问你，你跟南侠到底有什么仇？没仇。既没仇，你为什么恨他恨得这样呢？我呀，不恨他，我就恨玉猫这两个字。我也不管是他自己愿意叫的还是皇上赐的，只要有这个玉猫，咱们五鼠就减色，我就必须把他治倒了。要不然呢，大哥，您去求包公，让他回奏皇上，把南侠这玉猫两个字给我去了或者改了，小弟呀，我就情心乐意低头认罪。五弟呀，你这不是诚心难为大哥我吗？包丞相对我知遇之恩呐、啊，这么大的事儿，花神庙的人命无罪释放，而且当堂下了个请字，去留在于我。包丞相对我这么好，我已然答应包丞相来找五弟你，你怎么能让我去求包丞相，让他面见当今万岁改玉猫这两个字？兄弟，你怎么能说得出口来呢？哈哈，大哥呀，感情您受了包公的知遇之恩，那好啊，那就拿小弟我请功受赏去吧。就这一句话，大爷卢芳气坏了。卢芳是个仁义之人，看着五弟锦毛鼠白玉堂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大爷站起身形走出文光楼，纵身下去，就在大墙以外走过来走过去，来回踱步，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你磕头拜把兄弟，交了这么四个兄弟，嗯，
怎么为这么点事儿，你的兄弟老五就跟你翻脸呢？还把你放在心上，你还是大哥吧？大爷罗芳又想起包丞相对待自己的情谊，而且自己跟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说好了，三天之内是必有音信。到现在白玉堂这样对待我，我怎么办呢？我就回到开封府，我没脸面见众位义士啊。前思后想，自己没路了。大爷卢凤一跺脚，仰天长叹，莫若我死了，就由着白玉堂去闹去，也省得我提心吊胆。想到这儿，他猛然间一抬头，就看见墙的里边伸出一个大树叉子来，挺粗。得了，看起来树叉出到墙外，是我卢芳死地呀。想到这儿，卢芳就把自己的丝绦解下来，往那树上啪这么一扔，然后把垂下来丝绦两边比了比，比齐了。得了，我结个扣就在这上吊吧。大爷卢芳刚要拴扣，蹭蹭蹭蹭，这条丝绦自个儿跑到树上头去了。哎，卢芳抬头一看没人，唰的一下这丝绦又掉下来了。卢芳二次解扣，吃吃吃吃吃吃，这丝绦自个儿又跑到树上头去了。嘿，卢芳叫着自己的名字，卢芳啊卢芳啊，人要将死鬼都欺你呀，这丝绦自个儿怎么活了？正在这时候，噌的一下，由打树上下离人，站到自己的面前。大爷楼房一看呢，正是四爷蒋平。大爷没说话，两只眼睛瞧着四爷，眼泪下来了。大哥，五弟他糊涂了，您怎么也真不明白呀？四弟呀，你看刚才五弟说出这话来，叫我有何面目立在天地之间呢？行了，五弟他心高气傲，这时候您治他治不服他，不然的话，我在这文光楼上，我为什么随着他说呀？得另想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您是制服不了他。那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大哥，您得赶紧上开封府。就说大哥刚才听说我们到了开封了，赶紧前来赔罪。再说你也得打听打听三哥的下落呀。好吧，大爷卢芳只好接下丝绦，系好了，走吧，随我前去。这样大爷卢芳带着四爷蒋平就奔了开封府了。到门前见着值班的衙役，把来历说明了，差役进去禀报，时间不大，包大人让南侠展昭出营。展昭出来彼此见礼，咱们就不说了。三个人来到书房，刚一进门一看，包公穿着便服在上边坐着。卢芳跟蒋平两个人前跪下了。卢芳罪该万死，望求恩相宽恕。徐庆在旁边坐着呢，一看大爷卢芳跟四爷蒋平跪下了，自个儿顺着座往他一溜也跪下了。包公一看呐，这三个人真是豪侠义气呀，一个跪两个跪，这刚坐着也跪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义士你起来。二义士、三义士、四义士他们来了，因为他们不知道本阁已然将义士你释放了，他们三个人是为义气而来，本阁绝不见罪啊，有话请讲。卢芳一听
就给包丞相磕完头。

0: 头站起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四爷蒋平骨瘦如柴，形如病夫，用手一指，大意是他是何人。这是我四弟蒋平。哦，这位就是善会水的蒋平蒋泽长吗？来呀，给蒋义士看座。
1: 嘿，包相爷知道我有多大的本事。
0: 四爷蒋平落座，大爷也落座了，三爷徐庆一屁股又坐下了，展昭跟公孙策也全都坐下了。包大人用手一指卢芳，大意是别的话咱们先慢讲，现在崖中马汉中了毒药弩箭，已然昏迷不醒了，不知道卢义士跟四义士有什么办法能跟二义士取药能救马汉这条命。卢芳就急了，这可坏了，我马上回去跟二弟要药。蒋平用手一拦，大哥呀，您要去取药，恐怕二哥当着五弟是不会给的。那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小弟我略施小计，把药诓来，然后我再拿话把二哥激走了，剩下五弟一个人孤掌难鸣，就能捉住了。什么计策？你快说出来。四爷蒋平就趴在卢芳的耳朵这儿，您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二哥他能不走吗？这么一来，你二哥跟我可又分散了。哎呀，咱们先紧着急的办呢，虽然暂且分别，日后自然团聚。天教无果了，事不宜迟，咱们取药要紧，咱们得救马汉。好吧，这样呢，四爷蒋平就跟南侠展昭说，你给我执笔墨砚。准备好了之后，四爷蒋平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写完了交给卢芳，让卢芳写成自己的名字，然后摁上手印。全都准备好了，相爷，我蒋平可走了，您等着。好吧，义士你就受累了。这四爷蒋平从房上走，快呀，上了房眨眼之间就不见了。等四爷蒋平到了文光楼，侧耳一听，就听见二爷韩章在那劝这五爷白玉堂呢。五爷白玉堂感觉还生气呢。蒋平进来了，我说，我跟大哥把三哥可救回来了，没想到三哥中了毒药袖箭。这哥俩一听急了，怎么着？大哥呀，把三哥背到前边树林子，走不动了，我跟个病人似的，我背不动啊。二哥，您跟小弟我去一趟，得把三哥救回来。那二爷韩章不着急吗？赶紧跟着四爷蒋平就离开了文光楼。蒋平就问二哥药呢，韩章就由打腰间摘些小荷包来递给四爷蒋平了。蒋平接过来拿手一摸，里边有两丸的药，赶紧掏出来了，趁着二爷韩章没注意，就把身上衣服的钮咬下两个来，把这鼻儿咬下了，滴溜圆了，把刚才写的字帖裹了裹，连这俩衣服钮一块塞到荷包里，往前一递，递给韩章了。二哥随我来。四爷蒋平在前面走，二爷韩章在后边跟着。叉叉叉叉，四爷蒋平真快，二爷韩章看不见四爷了。韩章呢就奔前面的树林子，以为蒋平呢拿着药跑得快救三爷徐庆，他哪知道四爷蒋平奔了开封府了。等二爷来到树林子，往四下一看，大哥也没有，三弟也没有。嗯，他伸手一摸这荷包，里边这两丸的药可没动，不对呀，四弟跟我要药就为了救三弟，哪儿去了？找了半天没找着，二爷韩章只好回归文光楼。

见了武帝白玉堂，就把这事儿说了。这事儿奇怪呀、啊，二哥，您奇怪，您摸摸您的药，在这儿呢。二爷韩章不由自己拿手一摸这荷包，嗯，这不像药。武帝，给我打开火折子，唰的一下，白玉堂把火折子打开了。韩章借着光亮这么一看，这荷包里头瞪出来东西呀、啊，是个字帖儿，里边裹着纽子俩。赶紧把字帖打开，这么一瞧，上边卢芳的名字有卢芳的手印，写的是什么呢？让韩章绊住了白玉堂作为内应，好把白玉堂捉住。白玉堂拿这火折子引着，他也看见了。二哥，好啊，干脆你把小弟绑上，交给开封，你们哥几个就算立了功了。二爷韩章是个拧脾气，是个老实忠厚人。二爷韩章急了，武帝呀、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这明明是你四哥恐怕我帮助你用的反间之计。好，这才是磕头结义的好兄弟呢。告诉你，我韩章也不能做内应，也不能帮助武帝你了。我呀走了。说完话站起身形，离开文光楼，一跃身他离开庞太师府了。四爷蒋平这计策就算成了，药筐里把二爷给支走了。蒋平回到开封，天都快亮了，赶紧把药研好了给马汉喝了。时间不大，马汉明白过来了，吐出好多毒水来。大家一看马汉好了，全都放心了，包大人这才回内宅休息，天光已然亮了。到了第二天晚上，蒋平偷偷的回到文光楼来看一看，没想到白玉堂不在，也不知道白玉堂上哪儿去了。他回来找大爷卢芳来吧。卢芳到了住处，让随从把行李搬来，这样几个人就来到开封府府衙了。开封府又添了陷空岛的三位义士，这三位义士就帮着访查锦毛鼠白玉堂，人多了能分成两拨了。白天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带着差人仔细机房，到了晚上就是南侠展昭展雄飞跟陷空岛大义士卢芳，三义是徐庆，四义是蒋平了。没想到白天夜里两拨人四处搜索，拿不住锦毛鼠白玉堂。这天哪，赵虎又有闲心了。为什么？因为开了考场，包大人是主考，包大人奔了考场了。这赵虎闲着没事儿，他坐着喝酒，他就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个人在花神庙巧遇大义士卢芳。那为什么我闲着我不到城外去逛逛去呢？倘若我要能仿出点蛛丝马迹，我不就立了功了吗？这没心没肺的四爷赵虎就把官印给脱了，打扮成一个买卖客商，由打开封府府衙出来，悄悄的就出了城了。他往前走，走着走着觉得饿了，一看旁边有个小饭馆，得嘞，我进去一个人自斟自饮也不错。四爷赵虎进这饭馆了，坐下了，要了点酒，要了点菜，自个儿坐着喝，坐着吃。突然间就看见桌旁边站着一个老头，一看就是外乡人。这个老头满面愁容，眼泪汪汪，也不吃也不喝，就站着瞧着四爷。嘿，别瞧四爷直爽，四爷心眼软，四爷看着可怜。我说你这老爷子看我干嘛呀？哎呦，只是小老儿我腹中饥饿，没有钱

看见客官您在这饮酒也不好启齿，望求您可怜可怜我。哎呦，感情饿了，这好办，来来来，咱们俩同桌而食。这老憨是谁？这老憨姓赵，叫赵庆。他干嘛来了？告状来了。没想到碰见四爷赵虎，赵虎啊又惹出一件娄子来，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天下等代表评传人员。希望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才能
11: 补足了，
10: 是社会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我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7: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7: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2: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2: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7: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

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6: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7: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6: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7: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6: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

0: 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柯医生尹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垂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永林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呀，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林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他这一辈子呀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回事儿。永林呢就只是发现呢，一到晚班傻天黑那个时候啊，屋子里边点上蜡烛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儿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

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啊走路啊都得啊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领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立刻去，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不能马虎。三位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请王府，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永林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永林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听说最好的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走来走去，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失明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成为了专用的。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

贪腐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的确定永林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专门点名让汪必昌给永林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一点不敢耽误，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讨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门口，板氏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了。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呢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脉呀左冠玄色，沉取不畅，肝经气血医治已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是肝经淤堵，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氧，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氧，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尹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肝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

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呀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肝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肝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肝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从根上呢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的任何药材都做不到的效果，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唯一的先锋药材。只有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肝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

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啊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色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的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味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20味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气血不足的问题呀，从根上啊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份赛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赛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20味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必昌

汤氏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取出呢珍藏的赛迦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20味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汪必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再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20味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必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干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赛迦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十味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的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干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到后来呢用药四个月彻底痊愈，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赛迦羚羊角粉和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赛迦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治好了永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

0: 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再加羚羊角粉和以再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束胃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今天就先给大家伙儿咱们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束胃丸我已经用上了。
0: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束胃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了。
0: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5: 我是地角新青光，手术做了2次，
0: 啊，
5: 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嘛，
0: 嗯，
5: 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
0: 嗯，
5: 但是我用二十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和了，
0: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5: 嗯，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
0: 哦，
5: 现在我见光我眼睛都睁开了。
0: 好，
5: 我是用药七天开始，就是天天眼屎特别多。
0: 嗯，
5: 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
0: 嗯，
5: 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
0: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里的再加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嗯，方子当中其他的二十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5: 也就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0: 哎，
5: 就这药的效果真的，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0: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再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
5: 嗯，
0: 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5: 对，严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俩疗程的药，这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0: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
5: 嗯，
0: 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菌药再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
5: 嗯，
0: 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
5: 嗯，
0: 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场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呀，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5: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吧。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好，再见严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 在茫茫草原中傲然。

0: 人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它就是民主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严老师。
5: 哎您好，欢迎您呐、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4: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
5: 啊，
4: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5: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想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4: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5: 哦，
4: 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吧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到眼角的外侧就没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
5: 嗯，
4: 当时啊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
5: 嗯，
4: 说我是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
5: 嗯，
4: 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啊后脱离。
5: 嗯，
4: 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
5: 嗯，
4: 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
5: 嗯嗯嗯，
4: 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了，给我开了不少药。
5: 嗯，
4: 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
5: 嗯，
4: 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
5: 嗯，
4: 这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
5: 嗯嗯，
4: 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
5: 嗯嗯，
4: 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这也没解决问题呀。
5: 对呀、啊、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
4: 嗯，
5: 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
4: 嗯、
5: 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啊。那什么症状呢、
4: 嗯、
5: 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
4: 嗯、
5: 这些黑点儿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
4: 嗯、
5: 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
4: 嗯、
5: 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
4: 嗯，
5: 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当中的塞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混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混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4: 啊，是这么回事儿。 在当时

0: 就没有别的办法呀。
1: 嗯，
0: 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五个多月，
1: 嗯，
0: 一点作用都没有啊。
1: 嗯，
0: 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
1: 嗯，
0: 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
1: 嗯、
0: 就不会掉下来了。
1: 嗯，
0: 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扔了。
1: 嗯，
0: 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2: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干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0: 对呀、啊、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我这心里啊可着急了，
1: 嗯，
0: 就开始打听啊哪儿靠谱的眼科专家、
1: 嗯、
0: 后来啊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
1: 嗯，
0: 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红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1: 嗯，
0: 我特别的啊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2: 嗯，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0: 变化可大了，我用上第六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
1: 嗯，
0: 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
1: 嗯，
0: 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
1: 嗯，
0: 再给带液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2: 对，
0: 那真就这样
2: 啊，
0: 一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
1: 嗯，
0: 过了两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
1: 嗯，
0: 现在我用了快两个疗程了。
1: 嗯，
0: 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2: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
0: 啊、
2: 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
0: 啊、
2: 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0: 哎呀确实是、
2: 啊、
0: 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
2: 嗯嗯，
0: 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
2: 嗯，
0: 看什么吧我特别透亮。
2: 嗯，
0: 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
2: 嗯，
0: 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就好了。
2: 是，
0: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2: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
0: 嗯、
2: 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0: 嗯，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2: 啊，
0: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2: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四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购了就行了。
0: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2: 哎，
0: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的吧。
2: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0: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3: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尹老师。
2: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5: 尹老师。哎呦、嗯、我跟我老伴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给我老伴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2: 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5: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4个疗程、
2: 嗯、
5: 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2: 啊、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5: 没波动，一直都

0: 挺好的。
1: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0: 啊，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眼底都出血了。
1: 嗯，
0: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
1: 嗯、
0: 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1: 嗯，
0: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
1: 嗯、
0: 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
1: 嗯、
0: 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
1: 嗯、
0: 肯定已经瞎了都。
1: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
0: 啊、
1: 往往容易引发后发胀，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
0: 嗯、
1: 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0: 对呀、啊、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1: 嗯，
0: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
1: 嗯、
0: 就用上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5味丸了、
1: 啊、
0: 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
1: 嗯、
0: 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1: 嗯、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测没测？
0: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1: 嗯，
0: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1: 嗯，
0: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1: 啊、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1: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0: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
1: 嗯、
0: 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1: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儿。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尹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1: 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0: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之前儿子带他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
1: 嗯、
0: 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
1: 嗯、
0: 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3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
1: 嗯，
0: 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
1: 嗯、
0: 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
1: 嗯、
0: 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
1: 嗯、
0: 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2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1: 您老伴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0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用了2个疗程其实足够了。猛药自眼其方明目20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5大珍贵的药材，其中3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 还有就是南海。

0: 镇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1: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0: 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1: 好好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里。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解。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元帅洪锦焦头烂额，马上派人呢到在泗水关去搬取救兵。等姜子牙看到这个告急的表彰，他呀也傻眼了，呜呼呀，是哪里来的这个道姑呢？都不知姓甚名谁呀，三千火龙军如此的厉害，派别人呢我不放心了，就得亲自出马呀。他钦点了两员大将，左有韦护，右有雷震子，这都是头一排的人物啊，让他们保护着，又带了3万人马呀，是星夜兼程赶奔嘉梦关。泗水关城呢当然更重要了，暂时啊就交给托塔天王李靖带着二郎神杨戬，哎，保护着武王姬发在这坐镇。那么泗水关咱们暂且就不提了，单说姜子牙这就到在了嘉梦关呢。洪锦带着龙吉公主，带着金吒木吒，还有南宫阔五吉接出来了。姜子牙倒在帅帐就问明了情况。哎呦，老头子直作牙花子呀，这个道姑长得那么寒碜，应该说五官特征比较明显呢，好认呢，怎么还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呀？不行，明天呢我亲自出马要会他一会。一旁边呢金吒木吒是擦拳魔掌，因为他们心疼三弟哪吒呀，被火给烧死了，被一个童儿给背走了，具体什么下落哎还整不清楚。单说第二天，姜子牙亲自领兵带队呀，讨敌骂阵。不多一时，嘉梦关城大开呀，由打里边哇，3000火龙兵又冲出来了，摆成三斗三才的阵势，正中间还是那个道姑，跨骑着火凤凰，手使着大宝剑。姜子牙离远了，他认不出来呀，不行。我得跟他呀答答话，看看他是谁。可是这老头子心里头也没底，赶紧看看左右，你们都保护着我，扎实出来四员将，哎，金吒木吒韦护雷震子，姜子牙居中啊，五个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这就来在了阵前。

对面仙姑能否过来答话，江上有言要问呢。那道姑一听，什么？哦，来的这是姜子牙呀，那可太好了，逮住一个打铁的，得盯多少烧火的呀，哎，你家仙姑来也呀。这家

报信呢、啊，嘿嘿，少要问我。我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做了好事儿不留名啊。我数数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啊啊，行行行，一共来五个人，哎，我把你们全都给烧了，哎，给我往上冲。他拿宝剑这么一指，可了不得了，三千火龙兵啊，哇，就冲过来了。右手的火筒这么一举呀、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无数的火球喷向姜子牙五个人呢。子牙一琢磨，哎呦，这败家老娘们儿，他不讲理呀、啊，赶紧拿出打神鞭来，左拨右打，还算不错，把这火球啊都给拨出去了。姜子牙是给拨出去了，那么周围这几位可没拨出去呀、啊。因为火球啊太密集了，啊，痛痛大咚咚咚咚，金吒木吒这身上也着了火了，雷震子身上那鸟毛啊都给烧着了，尾护这个衣服也都是火了，哎呀不好，噗噗噗噗噗噗噗，几个人呢着急忙慌就扑打身上的火，可是越扑这火越旺，金吒木吒倒在地上啊咕噜噜的乱滚。可是怎么滚这火也不灭呀，雷震子一瞧这可不好，时间一长我们四员将啊都得烧死，干脆我救救大伙吧。他呀往下这么一俯身，左手就抓住了金吒和木吒的腰带，右手就夹起了尾护啊，两翅这么一展，呜唰飞出去了，奔西南方向。因为雷震子看着了，那边啊有一条大河，波涛滚滚呢、啊。他过去之后啊，梆梆梆，就把这仨人全都扔到河里头了，自己呢啊，顿也下了水了。五行相克嘛，这四员将啊，算是把火给整灭了，把命给保住了。可他们就疏忽了一点，你们跟着出来干嘛来了？不是保护姜子牙吗？现在姜子牙成了光杆老哥一个了。子牙一瞧，我的妈呀，快跑吧，不似不像往回就跑啊。这也是慌不择路，他没回自己的阵营，落荒而逃。后边这道姑啊乐了，哎呀哈，姜子牙想逃跑啊，哎，连门都没有。他一催这火凤凰在后边刷就追下来了，那四不像他是四条腿的野兽啊，人家火凤凰那会飞呀、啊、那是灵禽呢、啊、当然人家这空军比他陆军那得快了。姜子牙可急坏了，一个劲儿的拍这个四不像的屁股，啊快啊快啊，啪啪啪啊，坏了，超速了。您看现在咱们开车呀，一超速就容易出危险，那么四不像还没有汽车稳当呢，哎，这一超速啊，咔嚓一下失了前蹄了，就把这姜子牙油的脖子上头啊扑通摔翻在地呀，摔得子牙嗝了一声，差点没背过气去。这道姑一看，哎呀、哦、机会来了，你就闭眼睛吧，催火凤凰奔这儿来，就想要了姜子牙的性命。就在这么个时候，突然之间呢，听见有人是作歌而来，这歌唱的还挺美呢，尤其这词儿，哎，有学问。他唱的是一径松竹离飞，两叶烟霞窗户，三卷黄庭，四季花开处，新诗信手书，丹炉自己服，垂观灵谱，散步西山处，坐向蒲团，调动离龙虎，功夫劈尘远视图，狂呼笑傲乌鱼兔。这作歌的乃是一位道长，脚架着祥云是飘飘而至啊，掌中一口宝剑，站在前边
护住。

住了姜子牙，挡住了这位仙姑。这道姑一看，这谁呀？啊，竟跟着瞎捣乱呢！唰啦一声，停住了火凤凰，仔细观瞧，哎呦，他呀认出来了，这位可了不得，乃是玉虚宫门下十二金仙之一呀，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与此同时，这广成子也认出这位道姑来了，他是谁呀？正是秋明山的散仙，叫做火灵圣母。那么这位火灵圣母是本套封神演义里头重要人物，他是一条导火索，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通天教主的愤怒，没有他呀，就引不出来诛仙阵，没有他引不出来万仙阵。这火灵圣母是什么人呢？哎，秋明山的散仙，是一只大火鸟成精啊。他师父可了不起，哎，正是多宝道人。这多宝道人是谁呀？是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四大弟子之首。您看这通天教主啊，有徒弟五奇代数，大多数都是披毛戴甲的，哎，都是畜生成精。首先有四大弟子啊，就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哎，仨老娘们儿，一老爷们儿，哎，全是妖精。这碧幽宫四大弟子呢，还收了很多很多的徒弟，比如说文仲文太师，他的老师啊，就是这四大弟子之一，哎，金灵圣母。那么咱们刚才说的这火灵圣母呢，也就是火鸟成精啊，他是多宝道人的徒弟。想当初一起学艺的时候，这火灵圣母啊，这火气比较旺，哎，青春期躁动啊，他就相中一小伙子，也就是当年的文仲文太师啊，就想方设法的想跟文仲啊搞对象。当然了，当年的文太师长得特别的帅气，而且素质特别高，很多的师姐师妹都相中他了。咱们前文书说黄河镇的时候，不就有那么一位吗？哎，灵芝仙子，那也是文仲的老情人啊。咱们这个是说评书，有些情节呢没必要无限的展开，哎，要不然篇幅啊就太长了。如果说是拍电影拍电视剧，那么这个桥段那就非常的精彩了，也就是火灵圣母和这个灵芝仙子两个人呢一起爱上了文仲文太师，仨人搞起了三角恋，今天争风吃醋，明天呢献媚邀宠。但有一节呀，那灵芝仙子长得呀非常的漂亮，可是火灵圣母长得太寒碜了，寒碜还得抓把盐，哎，齁寒碜，寒碜还得放在小车上，哎，推寒碜，寒碜还得带上他媳妇儿，哎，太寒碜了。文太师一瞅就恶心呢，哎，就不愿意跟他呀扯离个楞。可是火灵圣母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管人家爱不爱他，他爱的是要死，就憋着劲，迟早有一天要嫁给文仲文太师。可是后来他的理想破灭了，听说这文仲死在了绝龙岭，那段书咱们已经说过去了，叫做绝龙岭三火烧文仲啊，萧恩的凡间火，姜子牙的三昧火，云中子的通天火，把文仲给烧的呀胡鸡拉啃的，一道灵魂够奔了封神台。等这个消息传到了秋明山，传到火灵圣母的耳朵里头，那么这消息是怎么来的呢？哎，有那么一个缺德作损的玩意儿，就是申公豹啊。这小子到处搬弄是非，哎，一琢磨这火灵圣母也得利用利用他呀，到这儿啊叭叭叭叭叭叭一阵呢瞎叭叭，把火灵圣母就给倒腾急了。这老妖婆一琢磨，玩火那是我的专利呀，啊，我好好的。

0: 整一整，把姜子牙给烧死吧。他这才呀研究这个火龙兵，等成熟之后，这才跨骑着火凤凰来在了夹梦关，训练好这火龙军呢，想跟姜子牙是决一死战。如果说广成子不及时赶到啊，姜子牙还真就危险了。那么广成子又是怎么来的呢？他呀是奉法牒来的，玉虚宫的元始天尊早就算出来了姜子牙有此一难，马上呢把这任务就交给了广成子。广成子带好翻天印呢，一溜云光就赶到出事地点。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正赶上姜子牙又得四不像上摔下去，眼看就要参刀引剑了。这广成子护住了子牙，一阵的冷笑，呵呵，火灵啊，别人不认识你，广成却认得你呀。火灵圣母一看，哎呀，这玩意儿瞒不住了，做好事不留名还不行了。哎呦，我劝你呀，早早的闪退一旁，要不然我连你一块儿宰。他二人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啊，两条宝剑上下翻飞，打斗了二十几个回合。广成子一琢磨，我别跟他浪费时间了，这才飞身行跳出了圈外，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呀。师父在上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完了一转身形，由得兜囊当中把翻天印可就掏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说一声啊记，刷啪，就这一下啊，把火灵圣母砸了一个肉泥烂酱。本来长得就难看，这回呀更没处瞧去了。啪嚓嚓，有一件宝贝呀落在了旁边。什么呢？就是火灵圣母戴的那帽子，叫做金霞冠。就这帽子可值了钱了，因为他呀是这个火灵圣母的师爷，也就是通天教主赐给这火灵圣母的。这金霞冠呢是一种标志，通天教主把它赐给隔代的门人弟子，给谁就说明谁呀是后辈干部，是重点培养的。那么现在火灵圣母培养不了了，砸得肉泥烂酱了，这金霞冠可就落在了广成子的手里头。广成子一琢磨，这玩意儿给扔到大粪坑里头啊，给扔到地沟里头，那肯定是不行。我必须呀亲自走上一趟，到在东海蓬莱岛碧幽宫，把它呀交给我的师叔通天教主，并且呢把火灵圣母这个事儿啊给他讲明白，不要造成误会呀。想到这儿，广成子把金霞冠就拿好了，回过头来告诉姜子牙，师弟呀，你多多保重吧，打夹梦关已经不成问题了，我现在有急事儿啊，得赶奔碧幽宫啊。姜子牙当然不能拦阻了，这才送走了广成子。子牙呢飞身又上了四不像，我回两军阵前吧，还得组织大伙把这夹梦关给他拿下来呀。催动四不像往前正走着呢，忽然间有人喊他，子牙，江上江丞相你留步啊。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呀？姜子牙这才带住了四不像于扭向回头，这么一看呢，哎呦呵，可把他给恶心坏了。一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个坏事的母子申公豹。那位说了，这申公豹他怎么来的？他这小子呀到处搬弄是非，不是他把这火灵圣母给鼓捣怒了，他就屁股后边啊就跟着呢，跟着看热闹呢。一看这火灵圣母让这个广成子给打死了，他可没出来。这小子自私啊，他是安全第一。等广成子带着金霞冠走了， 这申公豹才露头啊，因为他知道凭自己的本事要是欺负姜子牙，嘿，那是足够用了。因此上跨骑大老虎就追上了姜丞相。他一看四下无人，这才露出了惨容。姜子牙呀，阎王叫你三更死，哪个敢留到五更天呢？啊，今天旷野荒郊，我就得要你的命啊。过去我给你提出来条件，让你把封神榜拿出来，我要抄写100份，哎，回去好好的学习学习，传播传播。你呢非是不同意，现在呀给我封神榜我还不看了呢，哎，我就要把你给整死。姜子牙一看啊，不好啊，二话不说一催这四不像就跑开了。那么申公豹也不示弱呀，催开大老虎在后紧追呀。幸亏姜子牙这座驾速度比较快，要不然还真就危险了。就申公豹一瞧，哎呀，我追不上你，那没关系呀，我拿宝贝把你给打死。这小子一伸手啊，本儿由得兜囊当中掏出一珠子来，哎，这个名字叫做开天珠，往空中这么一扔啊，给我打，啪！这一珠子正打中子牙的后背心呢，姜子牙疼痛难忍呐，哎呀，不好，哭通通就摔下了四不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等代表团成员。
12: 你后代的世界，
11: 我们
12: 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
16: 音？我当时可以有哪些用处？
17: 就是以学为中
18: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2: 坏事的母子申公豹下了死手了啊！啪！这一开天珠， 正打在姜子牙的后心上头。子牙坐不稳鞍桥啊，嘚啪扑通，可就摔下去了。哎呀，申公豹喜出望外呀，我早就想要你的命，今天到时候喽。苍嘚啷亮出了三尺清风宝剑，一催胯下大老虎上前呢，就想砍脑袋。等这宝剑落下去了，就听见呢，嘡啷啷啷啷啷啷一声响亮。这申公豹吓了一跳啊，心说姜子牙这脖子什么时候换成这不锈钢的了，怎么这么硬啊。等龙目光仔细观瞧，可把他吓坏了。一看这宝剑落下去，没砍着姜子牙，砍到一柄啊玉如意上头了。这玉如意把他宝剑弹开之后，一拐弯啊，唰又飞回去了，落在了一人的掌握之中。这人是谁呀？哎呦，正是南极仙翁老寿星。这寿星老旁边啊还站着白鹤童子呢，人家爷俩是稳稳当当啊，站在一棵松树之下。申公豹一看呢就吓傻了，一转身就想骑着大老虎啊就逃跑，没想到寿星老用手一指啊，定。这申公豹是真听话，虎也木住了，人也麻住了，当时定格啊。寿星老用手点指，申公豹啊，你个孽障，早知道你要暗下黑手啊，我这才带领着童儿前来拿你。我说白鹤何在？弟子在。过去把他绳捆上绑，拿回玉虚宫，交给你家师尊法落。
13: 是。
12: 白鹤童儿过去了，拿出了仙绳，就像捆猪一样啊，就把这个申公豹就给捆起来了。那么旁边呢，姜子牙早从地上爬起来了，连打带摔是蒙灯转向啊，跪到地上给寿星老磕头，师兄啊，多亏您及时赶到，要不然我性命休矣呀。哎，子牙，自家弟兄不要说那么多的客套话了，你的事儿还挺忙呢啊，该干嘛你干嘛去吧。是是是是是。姜子牙又骑上四不像，哎，转身他走了。那么寿星老呢，带领着白鹤童儿压着申公豹就回转昆仑山玉虚宫。书说简短，到这儿见着元始天尊了。老天尊气得脸色都发青了，孽障，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呀，到处搬弄是非，鼓动唇舌，你还能不能干点好事了？像你这种东西，天地之间焉能容得呀。我说南极何在？师父，我在这儿呢。把这申公豹押了出去，把麒麟牙给我搬起来，把申公豹压在底下。寿星老刚要动手，申公豹可吓坏了，师父，师父饶命啊，以后我再也不敢了。嘿嘿，以后你要是再犯又该当怎样呢？师父，我发誓啊，如果说以后我再干这个缺德事儿，您把我抓住，就不要压在什么麒麟崖底下了，那太轻了，您就把我整到北海去，哎，把我塞到海眼那儿，让那大王八天天啃我，让那大鳄鱼天天掏我，让那个海马呀海狮啊，哎，上我脑袋上拉屎来，就把我这脑袋呀当成公共厕所，您就那么对待我。哦，哈哈哈哈，好吧，你要不提醒我，我还想不起来呢。我说南极呀，马上把它压到北海啊，塞到海眼里头。哎喂喂，师父，您听错了，我是说下回我再犯，您再把我塞海眼里头，您得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呀。 元始天尊呢，有好生之德。好吧，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下回再犯，一定塞进海眼呢。哎，谢师傅，谢师傅，啊，滚吧！哎，滚滚滚，马上就滚。这位还真听话，跟头马爬往外跑啊。倒在玉虚宫门外，一道烟儿，他没影了。那位说了，这元始天尊是不是犯糊涂啊？像申公豹这种人，他能改过自新吗？现在就把他整死，不是更好吗？嗨，您不知道，这元始天尊呢，有自己的小算盘。因为现在呀，三教欠压封神榜，有许许多多的神仙、散仙、精灵怪物犯了杀劫了，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那么这帮小子躲在深山背后犄角旮旯，他们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哼，就得派这个勾魂鬼啊，去把他们一个一个的勾出来，送上战场，然后参刀引剑。这个任务由谁来完成呢？就得申公豹去呀。您看他缺德败家，整个是一块垃圾，可是要干这个事儿啊，比别人全强。这也是利用他的一种手腕，所以呢，把申公豹又给放了。咱们压下玉虚宫暂且不提，回过头来呀，再说广成子，惹了一场大祸。这翻天印啪嚓嚓把火灵圣母给拍死了，手里头他拖着金霞冠，脚驾祥云，赶奔东海蓬莱岛碧幽宫去见通天教主，得把这顶帽子得还回去呀。书说简短，这可就到了。一看这地方可太漂亮了，那是烟霞凝瑞霭，日月吐香光啊，老柏青青与山岚，似秋水长天一色，也会飞飞同朝霞，入碧桃丹杏齐芳，无上至尊行乐地，其中妙境少人知啊。广成子来在了碧幽宫外，烦老小童儿到里边通禀，不多一时啊，人家又出来了。广成道兄啊，我家老爷吩咐下来了，请您到里边去拜见呢。啊，是是是是是是。这广成子低头下气儿的，迈步往里头走。好家伙，这碧幽宫里头光怪陆离呀。三教主，哎，也就是通天教主，喜欢收徒弟。他这些徒弟可都不是一般人呢，什么山精啊、树怪呀、山猫啊、野兽啊，都是披毛戴甲的，当然也有人了，

0: 那都是极个别的，大多数都是妖精。所以这洞里头五光十色，七彩斑斓。提鼻子一闻，这气味也与众不同。因为这些妖精啊，他们各有自己的审美标准，有的用这个花朵装扮自己，有的呢喜欢浑身擦点花露水，还有的呀喜欢特殊气味的香水，大概其是从外太空进口的。哎呦，抹到身上就跟擦了一身尿差不多少，那个骚气劲儿啊，您就别提了。碧游宫大厅里头宽敞啊，得有啊好几万平方米，正中间是九龙沉香辇，在辇上头盘膝打坐的正是通天教主，两旁边呢列立着他的徒弟，最贴身的是四大弟子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和归灵圣母，再往旁边看一些小徒弟，说是小徒弟，哎，那也都是好家伙的，跟广成子这身份地位都平平的，有什么求首仙、乌云仙、金光仙、灵牙仙、鹰爪仙、犬儿仙，哎，都在这儿伺候着呢。广成子不敢多看呢，赶紧上前哭通通跪倒在丹池之下往上叩首，广成子参见师叔。蹦蹦蹦，触头带响啊，这通天教主慢慢的睁开了双睛。广成啊，你不在九仙山桃源洞，来到这碧幽宫有何事故啊？哎呀，师叔啊，我犯了点错误，向您呢来赔罪来了。您看看这是什么？他一伸手把这金霞冠就捧起来了。这金霞冠儿因何落在你的掌握之中啊？启禀师叔，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那火灵圣母沾染红尘呢，训练火龙兵烧死了无数的生灵，我为了解救姜子牙，这一翻天印呢打中了，要了火灵圣母的性命，特把金霞冠送回碧幽宫前来请罪。
1: 哦，是我知道了。
0: 您看这通天教主身份地位太高了，往那儿一坐是面无表情啊，就好像得了面部神经麻痹症，哎，差不多少，那肌肉都死住了，两只啊死羊眼。你越是这样你越瘆人呢。广成子也不敢说话了，在那儿跪着不言语。过了好长时间，这通天教主才继续发音。这就是劫难呢。三教欠押封神榜我已经跟他们都说过了。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火灵圣母不遵师训才有此恶。广成子啊，弟子在，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留下金霞冠你出宫去吧。哎，让这个广成子出宫。出宫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让他呀出离这座碧幽宫，哎，不是说出宫，是让他那个上茅房，哎，那不挨着。广成子冒了一脑袋冷汗呢，多谢师叔，弟子告退告退。站起身形转身就要走。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就在广成子一转身的功夫，由得旁边啊揉揉蹦过来两位。谁呀？一个金陵圣母，一个归灵圣母。这都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当中的。师父，师父，您不能这么办呢！您看这广成子多么样的狂傲，打死咱们的门人弟子之后，还到这儿献什么金霞冠，是可忍孰不可忍呢？这个事儿一旦传出去，旁人就会胡说八道，说您通天教主不

0: 不是心宽量大，而是惧怕他们阐教门人呐。师父，把这广成子留下，得千刀万剐，给火灵圣母报仇吧。通天教主把眼睛一瞪，尔等不必多言，为师是自有道理呀。广成子，速速出宫。
1: 是是是，弟子告退。
0: 广成子一看呢，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转身嗖嗖嗖嗖嗖嗖往外头就跑啊。等处理了碧幽宫，心里头啊才多少的平静一点，顺着山路往下走吧。可是没走出多远去呢，就听见啊唰唰唰唰唰，面前几道光华，有四个人各持宝剑呢，就拦住了去路。一看是谁呀？正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哎，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和龟灵圣母。尤其这龟灵圣母啊，比秃尾巴狗都横啊，站在最前边，嗷嗷直叫唤：“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家师父虽然有好生之德，可是我们没有啊！我们现在呀，就得给火灵报仇了。”好，就这位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呢？哎，大王八变的，龟灵嘛，这龟就是乌龟的龟，他是圣母啊，当然就是雌性了，哎，大母王八。他说着说着还动了手了，一晃宝剑是直奔广成子。广成子一瞧，哎呀，这要不伸手，这过不去了。苍德郎也把宝剑亮出来了，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就在这碧幽宫前是一场大战。那么后边呢，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那儿观敌料阵，打斗了几十个回合没分上下。广成子脑袋就直冒汗呢，心说今天呢，我怎么那么别扭啊，哎呀，这泥人还有个土性呢，干脆我拿翻天印我翻他吧。广成子这脾气也爆点，往旁边这么一纵身形，唰跳出了圈外，剑交左手一探臂膀啊，把翻天印就抄出来了，念动仙烟咒语，能能能能吃灵啊，起这玩意儿上了天了，那个头啊就跟那个八仙桌子差不了多少，翻着筋斗往下拍呀，日日日啊啪。龟灵圣母，大母王八，动作得有多迟缓呢，哎，想躲是没躲开呀，正拍到身上啊，哭求一声拍到那儿，连王八盖子都给砸碎了。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在旁边看得清楚啊，广成子，你下手真够狠的，休走，拿命来吧！刷刷刷，三个人三柄宝剑又把广成子给拦住了。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哈哈哈哈，你们三个不用动手了，我广成子知道，打死龟灵圣母，我其罪不小啊，我这就回去。去见我家师叔请罪。说完了，宝剑收起来，翻天印装好了，一转身，腾腾腾腾，二次回转碧幽宫，到里头扑通就跪下了。师叔啊，广成子特来请罪，您处罚我吧。通天教主不明白呀，因何屈而复返呢？哎呀，师叔啊，刚才有如此这般这么一段呢，弟子实在是没有办法了，记起了翻天印，打死龟灵圣母。哎呀，这通天教主也有点发火啊，因为这龟灵圣母啊，大母王八，这是通天教主的宠儿啊，让您说谁不喜欢美女呀？哎，这通天教主就不喜欢，他就喜欢这母王八。颤抖了一下，吩咐一声：“来人呐，把龟灵与我抬了上来。”有人下去
1: 把归灵圣母的尸

0: 尸体呀、给抬来了。稀碎稀碎的王八盖子，拿大铁锹铲着，也都铲到了碧幽宫。通天教主往下一看，哎呀，砸的可是够狠的。这教主用手一指，广成啊，没有你的事儿。这几个东西实在是不知深浅呢、你砸死他，他是罪有余辜，是你出宫去吧。他就认准这词儿了，就让这广成子赶紧出宫。广成子一瞧，我师叔这人够深明大义的啊，赶紧走吧，转身又往外走。这回可犯了众怒喽，以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的碧幽宫的门人呢、呼啦就围过来了。师父，师父不能让他走啊，师父，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师父要了他的命吧。家有千口，主事一人，难道说为师说话尔等不听了吗？
1: 我们听。
0: 既然听从，那就闪退一旁，广成子速速出宫。
1: 是。
0: 广成子一看，赶紧走吧，嗖，一道金光就出去了。那么这边呢，通天教主用手一指，现出来五彩的光华呀，刷刷刷刷刷，就把归灵圣母的尸体呀就给缠绕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他这王八盖子啪啪啪又合上了，就跟做拼图游戏差不多少。他的肉体呢渐渐的也康复起来了。人家为什么是三教主呢？有起死回生之能，这归灵圣母还又活了。元始天尊吩咐一声，尔等都与我退下。这帮徒弟不敢扎刺了，都走了。那么广成子呢，离开碧幽宫往山下走，走了没几步，可了不得了，就听见肉肉肉肉叉叉叉蹭蹭蹭蹭叉叉叉叉叉。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我师父有好生之德，我们没有啊，要他的命，要他命，宰了他，宰了他。广成子一看，哎呦，坏了，这回来的人更多呀，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多宝道人，无当圣母，金灵圣母，就连那个拍死的母王八归灵圣母，有人呢抬着担架都把他给抬来了。广成子一看不好啊，急忙忙把翻天印又掏出来了，这才引出一段广成子要三夜碧幽宫。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5: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6: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0: 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汪杰，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
12: 方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中心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4: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5: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6: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7: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6: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6: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

0: 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